0: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

0: 求学下，
1: 明天上学喽！
0: 嘿嘿嘿，
2: 你们上学拉着我干嘛？罚站！
3: 要迟到了！
0: 我们先走喽！
3: 阿寿，小师爷，你们等等我，学长在这边。
0: 这里是哪儿
4: 啊？阿寿，
0: 我只顾得超过钱罐了，忘了我不知道路。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4: 迷路了还能笑出来？
2: 我想回去睡觉了，该我不委屈。
0: 是东升西落的，现在是早上，太阳在东边。
4: 不错。还有树荫茂盛的一边是南方，树桩上年轮稀疏的一边是南方。人们的房子大部分也都是坐北朝南的，大树房子四周的青苔靠南的较少，靠北的较多。晚上北斗七星勺口前两颗星连线五倍距离找到北极星，北极星所在方向就是正北。
1: 师父好厉害呀！
0: 这些知识学堂里都能学到，有了这些知识你就更好帮助别人，而不是帮倒忙，再也不会迷路了。哎呀，快走快走啊！
5: 此心不动，随机而动。
6: 站住！
5: 小师爷，现在还在上课，你们想去哪里？快回到位置上坐好。
3: 先生，他们迟到了。
5: 钱罐你也迟到了，快抄你的论语。先生，我难道不知道他们迟到了吗？我就是让他们快回到位置上罚抄论语。我的戒尺呢？
0: 先生，您的戒尺。
5: 你是哪个学生？我怎么没见过？
0: 我叫阿寿，
1: 是
7: 来向先生学习知识的。
5: 很好很好，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8: 小师爷，我毛笔忘记带了，能借我一支笔吗？
0: 给。
8: 谢谢。
3: 我没带纸。没带印。向先生背一背古诗。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床上睡得还舒服吗？做梦都在背古诗。阿寿真用功啊。
5: 同学们，今天不上课了，阳明先生劝导我们要知行合一，我们今天来行一行，等一下把师母成熟的菜都收了，再把落叶收集起来铺在田里给来年做肥料，这样好不好？

经描述过彻，红日夹住于其一旁，一唇权重不相若也。相横则本短标长，两家烟重相若则标陛下，标得权也。你们觉得扁担和秤是不是很像？是不是需要平衡才会更省力呀？

0: 这就是杠杆原理。除了秤和扁担，你们还知道什么工具是利用了杠杆原理的？
1: 剪刀，铁锹也是。
0: 不错，此心不动，随机而动，这就是原理不会变，而会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运用原理，就可举一反三。我给你们布置一个任务，你们要把院子里的落叶收集到背篓里，想想看用什么方法最轻松。
1: 小师爷，你有什么办法吗？
2: 还没想出来，二手呢？
3: 这里还有一片哦。
2: 坏，你想不出办法，还要害我。
3: 本少爷已经有办法了，比你用手直接剪省力多了。

0: 不是很聪明吗？让小诗也想办法。
1: 好，我来想想。
2: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给我们任务，肯定有所联系，到底是什么呢？
3: 记得先生说过的话。
4: 不错，此心不动，随机而动，这就是原理不会变，而会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的运用原理，就可举一反三。

0: 我吃大螃蟹，大爷大螃蟹，捡起数学不留情，不言不留情，小月我来帮你喽。
1: 我已经填满了。随机而动，明白了。我的大剪刀完成了。哇，拿手真厉害，这个大剪刀更省力了，剪树叶速度更快。
2: 拿手我帮忙看一下，
1: 好的好的，一个个来。
3: 很好，果然是如此可教，大家要向阿手学习，帮助别人的心不变，还会看准时机运用智慧。

0: 您这是要出门吗？
1: 买菜喽！买菜喽！
2: 什么情况？
3: 老爸，今天我生日哎！你有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
4: 生日啊，我都忘了。这么大了，怎么还想着过生日？多读书长见识才是最重要的事。
3: 好吧，老爸，我出去长见识。嗯，老爸不记得我生日，小伙伴们肯定记得。小白，我们去找他们。
5: 等等我的。
3: 没人，可能出去了。我们去找丁丁吧。嗨，丁丁，今天是我
5: 小树叶，我很忙呢，现在不能跟你出去玩。你也看到了，今天查课特别的多。哦，
1: 买南瓜了。
3: 嗨，小月，杏子，今天我
6: 小树叶，你来的正好，我们要去买东西，来帮我们划船吧。
3: 那好吧。
6: 这个花瓶好看，这个好吃，我买。老爸最爱吃的圣州小笼包。
3: 哎，大家都不记得我的生日。谁乱扔东西啊？
7: 这次怎么样？
3: 好像是封信给我的。
1: 扇子，
3: 城里有个贼，什么东西都偷，但找不到证据。希望小师爷能抓住他，保护绍兴百姓的财产安全。下面就是我画的贼的样子。有这么严重的事？怎么郑大人和老爸也没说起过呢？哎，先不管这个了。为了维护绍兴城的治安，一定要抓到这个贼。抓到小偷，在生日的时候做件有意义的事。这小偷也太显眼了吧！小白，凡人都晚上作案，白天是找不到的。
5: 你看那里。
4: 看呐，这个人长得也太丑了。
8: 这人真搞笑啊。
9: 奇装异服的，是不是这里有什么问题啊？
4: 奇怪的人还是不要招惹的好。
5: 妈妈妈妈，那个人真好玩，我要跟他玩。
8: 宝宝乖，坏叔叔要抓走宝宝的。
3: 这么显眼，真的是来做贼的吗？
5: 完全不懂呀吧。
3: 先观察观察吧，他走了，我们快跟上。
10: 新鲜的白菜。
3: 哇，好想摘一个吃啊。
5: 别说了，我都流口水了的。
3: 信上说他什么都偷，这是要偷果子吗？果然是偷苹果。小白，准备，我们来个人赃并获。好险，差点抓错。

0: 难道要偷食客？小白，我们要保护食客。
1: 又错了。跟了那么久也没看他做坏事，真奇怪。小白，你说那张纸条是不是有问题啊？我们再多观察观察，
2: 继续跟踪看看。

0: 跟了一天了，也没发现什么，是不是弄错了呢？
1: 是啊，
0: 但是来回在绍兴城转了好几圈，还是很可疑。
1: 不对不对，你看，
0: 小白，你是说他在规划犯罪路线？有可能。
2: 来人啊，救救我的小猫！来人啊！
0: 原来他是偷宠物的。
2: 谢谢你又一次救了我家的猫。
0: 不是抢猫啊，又弄错了。对不起金阿姨，海绵的猫又掉水里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0: 对不起，刚刚是误会。您不会讲话。对不起，我怀疑了善良的好人，我太罪过了。小白，我们跟了一天了，一天下来这个人也没干坏事，难道是那封信有问题啊？
3: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我明白了，糟糕，声东击西，不好，小白，我们快回家。不过我猜的没错，前面原先让我去跟踪，就是为了支开我。小心！对不起，大叔。犯人可能是想在我家偷东西，或者做其他什么事情。
4: 小师爷，生日快乐！
5: 预备，唱！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小师爷，生日快乐！
4: 会被吓一跳的。
5: 快乐，
0: 所以都是你安排的吗？故意险些误导我，让我去跟踪雨涵爷爷，然后在我家给我准备了生日宴会，
4: 是不是很意外很好玩？看看小师爷吃惊的样子，哈哈，太好玩了，哈哈哈。
0: 也只有你会想出这样的主意，
5: 还是安东尼安排的惊喜最惊喜。小师爷失望的表情也很好玩。
0: 你们演的真像，我真以为你们都忘记我生日了。
4: 没有，我们都记得的。我做了一把檀木扇给你。
0: 谢谢。
5: 小师爷送给你。我缝了一些凝神静气的草药，帮你提神，帮助你好好学习。
0: 谢谢小月。
5: 你上次说喜欢我们家的花茶，我就自己晒了些送给你。
4: 我还有我的。
7: 生日快乐。
5: 还有我的。
4: 生日快乐。
7: 开心吗？
0: 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日子。其实你们已经送了一个最好的礼物了。
4: 除了这些礼物，还有什么是最好的？
0: 生活因为惊喜而美好。今天我既过了一把茶案的瘾，也过了个不一样的生日。这是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8: 看到小师爷出了那么大一个丑，我特意做了个蛋糕来纪念。嘿嘿，小师爷，这是专为你做的蛋糕。今天上蹿下跳猴急的样子，是不是和他特别像？
5: 第十八集，八

0: 本事，你说他这样。
1: 您好，喝茶还是吃点心？怎么啦？
2: 我喝茶。
1: 请进吧。客人，您坐这里可以吗？
0: 此处安全。
1: 怎么了？
0: 椅子下面会不会有机关？
1: 这个客人好奇怪呀。
0: 来一杯茉莉清茶。
1: 好的。
0: 一二三四，我猜是200。
3: 三百，肯定是300。你干嘛？
0: 一二三，他在干什么？28、29，老肖，
1: 客人，您的茶。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老肖，等等我！
4: 神州小笼包喽！神州小笼包！
1: 这是怎么办？怎么办？
5: 丁丁，怎么了？
1: 爸爸，刚才的客人把东西忘了。
5: 你把大链放好吧，他肯定会回来拿的。
1: 放哪里呢？不行不行，这里太显眼了。会以为我故意藏起来的。
0: 说，你对我的大脸有什么企图？
1: 哎，这里这里，不行不行。怎么办？都不知道应该放哪里了。
0: 你对我的大脸有什么企图？
1: 我看您忘记了，想放起来等您来拿。
5: 您可以看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少。
0: 一二三，29、30，我原来有多少来着？30、300，
3: 300，肯定是300。
0: 对，我原来有300枚铜钱。
5: 300！
4: 我没动过呀。
6: 80岁的老母亲啊，3岁的小儿子呀，我对不起你们呐！一想到你们在家里吃不饱、穿不暖，我的心就好痛啊！
7: 孙子，别哭了，等你爸爸回来，我们就有钱吃饭了。
5: 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6: 求求你们把钱还给我吧！
1: 我真的没有拿。
6: 我80岁的老母亲啊！
5: 我们绝对没有偷你的钱，但是钱是在店里丢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6: 真的吗？
5: 丁丁，你快去请小师爷来帮忙。
1: 好好，我马上去。你好，小白。
8: 我是你，我才是你。
1: 小师爷安东尼，你们没事吧？
9: 我晕了。
10: 你们是我的手先进来的，
9: 是我的脚先进来的，
11: 是我先进的，
9: 是我。
10: 赵叔叔在茶馆喝茶的时候把大链拿了下来。
1: 是的，
6: 我就放在这里。
10: 然后赵叔叔突然跑了出去，把大链给忘了。
1: 特别突然。

0: 丁丁看到被落下的搭链就想放起来，
1: 可我想不好放在哪里。
2: 我看你就是想偷钱。
0: 小白，
3: 看我的，先听一会
0: 儿。回来取的时候就发现钱不见了。
3: 是呀。
2: 不要乱放。
0: 丁丁，你确定没放开过这个搭链吗？
3: 绝对没有。
0: 那就是说小偷是在丁丁发现之前偷的。
4: 为什么小偷不把搭链直接拿走呢？还留了一些钱。
0: 赵叔叔说搭链是挂在椅子上的。
3: 对呀。
2: 这样
0: 啊，
5: 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6: 思考问题的时候，讲求心外无理，就是排除干扰，回归问题的本质。比如司马光砸缸的时候，他想的不是周围孩子的尖叫和奔跑声，而是怎么救人。
0: 学生明白了，有了。
2: 到底怎么样？
0: 我想把当时的事情重新演一遍，应该就清楚了。
3: 我知道，案件重演。
0: 首先需要准备300文铜钱。
4: 约翰，
7: 少爷，这是300枚铜钱。
0: 赵叔叔，铜钱是怎么放的？
2: 我怕把钱弄丢了，全都放在靠胸前的搭链里。
0: 赵叔叔，您把当时的情形重新演一遍。
2: 我就从进门开始演好了。
3: 怎么还没进来？
4: 好久了，
0: 大概是在回想当时的情形。
4: 不会是卷款潜逃了吧？
0: 快出去看看！
2: 297, 298, 299, 300。我就是想数数，对不对？
5: 然后丁丁请赵叔叔坐下。
3: 客人，您坐这里可以吗？
4: 不用演得这么详细。
3: 就是呀。
5: 接着赵叔叔就坐了下来。
3: Thank you.

0: 我知道了。现在我们取出300文，放入30文再试试。茶馆里的凳子并不宽，300枚铜钱都放在搭脸一边，两边重量不平衡，根本挂不住。
1: 也就是说，你在撒谎。报官，报官。
2: 我真的不记得了，好像一开始是30枚来着。
0: 我看赵叔叔也不像说谎，
1: 或许是真记错了。
2: 对不起啊，小朋友，我冤枉你了。
1: 丁丁，你说要不要报官？
3: 我误会解开就好了。
2: 谢谢你，小朋友。
0: 只要随身带个记事本，把重要的事情记下来，这样就不用担心会忘记了。
2: 我马上就去买个本子。
1: 道歉就没事了，谁都可以随便冤枉人了。
3: 虽然被冤枉了，但我以后还是会做好事的。我相信好人总比坏人多。
2: 再见。
3: 再见。我总觉得赵叔叔又忘了什么。
0: 放心，大链已经拿走了，应该没什么忘的了。
3: 赵叔叔忘了付茶钱。

0: 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1: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0: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1: 搏斗呀！
0: 呀！拿枪指我，让你指我，让你指我！枪响了，
1: 老板，这不是演戏呀！
0: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一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1: 说难听，
0: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有魄力，
2: 不是我把他推出来的。
0: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2: 别！
0: 谁电话？
2: 谁电话？
0: 报警了是吧？谁电话？谁电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3: 没电话，
4: 没电话。
0: 停！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1: 快出声！
0: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我说我二叔死了，
5: 二叔啊，你怎么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0: 啊，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1: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住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让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胡啦！
0: 啊，这回信了吧？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1: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0: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1: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0: 别废话，回去。
1: 好。
5: 别指我，别指我。
0: 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0: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1: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0: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1: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0: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1: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0: 你过来，
1: 干啥呀？
0: 过来，
1: 别，
0: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1: 别，万一来电话呢？
0: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2: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3: 媳妇要生了，大夫，媳妇
2: 救我！
3: 媳妇听着，生了！
0: 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1: 双胞胎，生俩。
0: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1: 不是，我想演那个思淼来着，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先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0: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啊，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1: 不是我，阿姨，别害怕，我。
0: 演完了
1: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0: 算你小命大啊，别废话啊，配合啊。
2: 亲爱的，么么哒
0: 啊，我还在二叔这葬礼上呢。
2: 对呀，
0: 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
2: 有，
1: 干啥呀？能给我一次机会不？
3: 我也想活啊。
0: 媳妇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
2: 有，
0: 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没事，先撂了。
2: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去吧。
0: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2: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0: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我把眼睛蒙上。
1: 哎呀，打哪了？
2: 打那儿了。
1: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2: 跟孩
1: 子别动，别动！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起来，演我二叔，
2: 德行，
1: 德行，这是别动！哎，不是我。
2: 错了。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7: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9: 尖叫声！
1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4: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0: 找答案，见自我。
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3: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1: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2: 奶奶的，这帮畜生！
3: 怎么了？
2: 敌人都是鬼子。
1: 一。
0: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嗯。
1: 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0: 开动。
1: 二，把车留。

0: 没事，
1: 照顾女人。
0: 好，
2: 我上。
0: 你枪给我！
2: 别枪了，没生命了。伤口处理一下。
0: 是。

0: 他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把子通通归我。
0: 好，我不跟你争。外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

0: 斯特弗莱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1: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1: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0: 差不多。
1: 行，交给你了。
0: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3: 哦，团长。
4: 团长。
1: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1: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5: 是。
1: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1: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5: 是。
1: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
1: 服从命令。
2: 是。
0: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6: 懂。
0: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6: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0: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6: 昏迷不醒，
0: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6: 那好吧。
0: 好，你好好休息啊。
6: 哎，
0: 嗯，
6: 那他娘怎么办呀？
0: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6: 嗯，
0: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6: 是。
7: 杏花，杏花，
0: 哎，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6: 现在就开始了。
0: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7: 杏花，杏花，
8: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9: 杏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8: 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0: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8: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李杏花，
0: 你干嘛你？
8: 李杏花，
0: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8: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8: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8: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1: 我一直陪着你呢。
0: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8: 快快

你要挺住，等你新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慢点，来，你扶上来，快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再走个下。哦，川崎君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你辛苦。但做阁下，横田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1: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嗯，好，
3: 就从这个，
2: 好好，
4: 我走这儿。哎，别走这儿，走这个。
5: 你什么？你
4: 走这个，走这个。
6: 别
4: 走这
6: 儿，
4: 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
7: 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
8: 走这儿，走
9: 这
10: 儿，走这那个叫张翔的寸步不离的粘着李杏花，这可不行呀，这李杏花就算不吃不喝他也得拉屎撒尿呀。
11: 这倒是个麻烦。
3: 包哥的，想办法把这支开。这个放上。
11: 哎，等等，团长，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你不怕别人笑话呀？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
1: 哎呀，别看了，走快走。
0: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1: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好，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一把。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回来。你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
3: 你看我是男的
5: 女的？60米。
3: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孔尼基瓦
2: 什么？
6: 孔尼基瓦。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搁哪生两枪眼呢？是数都数不清的。
3: 哎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5: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10: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着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10: 我趴着呢。他都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9: 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11: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5: 他找什么呀？
2: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5: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角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

0: 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1: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2: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0: 哪儿？溧阳？
2: 对呀、啊。
3: 哎，张翔！哎
0: ，怎么回事？我要去看看我妈。哎，
2: 快追他回来呀！什么人呢？这是。
1: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4: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5: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4: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你去的？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
1: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七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怎么回事？
5: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掌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5: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5: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6: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006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身处困顿，叹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4: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3: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5: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士出六。
3: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6: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所。
7: 捐
8: 捐
7: 是捐，
9: 先苦才能回甘。
3: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2: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2: 嗨。
0: 嗯，有戏。
2: 你。

0: 下！
1: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嗨，

0: 遗憾。
1: 行动。

谢谢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 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0: 冷静点，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0: 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1: 张翔，
0: 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嗯。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

鬼子给害死了。

0: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1: 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0: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你现在就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华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华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3: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7: 你教我啥？
8: 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是。

0: 往前走，
1: 都跟上，跟上，
2: 不跟了。
3: 哎，
2: 撤。

0: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放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是，
2: 跑步前进。
0: 行不行？
3: 没事。
4: 铁花，张强，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1: 好，
3: 走，
1: 快。

0: 方哥的，你先走吧，张强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0: 哎，
1: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
1: 哎，
0: 上来。别了。
1: 上来。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2: 锦斌。

0: 你能行吗？行，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1: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哎。
2: 我背你，
1: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0: 走，
1: 快。
3: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布置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吃大了。
4: 奶奶，你这挺身队啊！
2: 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发动红军。

0: 看见了没有呀？
1: 大石头后面那个。
0: 拿着。
2: 儿啊，
0: 拿着。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2: 干掉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锁点。
2: 多一个锁点。

0: 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是啊。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是的，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路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0: 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那咱们走吧。
3: 走。
2: 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

0: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

0: 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

0: 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

0: 足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

0: 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对不起你，我一句没听懂。
3: 没关系，你去套他的话就完了嘛，我都已经全都录了音了。
4: 闹了半天是你们自己设的局。哦，
5: 从现在开始是我们一起设的局。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是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会走开，走开！

0: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1: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
0: 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醉醒！
2: 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3: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2: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3: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2: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3: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4: 对，
2: 他还有你吗？
4: 对，
5: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包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 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你是块好料。 我没看出来，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香，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他，掌柜的，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张鬼子，
3: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警官，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
2: 张响，
1: 张响，张响，张响，张响，张响，行了，你别着急，
4: 张响，
1: 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
4: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2: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4: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5: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5: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星子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想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3: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3: 不知道。
1: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你会像我儿时候，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1: 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1: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0: 堵到了吗？
1: 堵到了，堵到了。
2: 他哪儿？
1: 他走了。
0: 堵到了怎么用？
1: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2: 我追他去。
1: 你干嘛去？
2: 追回来他还会走，
1: 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
3: 什么意思？
1: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

0: 好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1: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0: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的本事。
2: 练本事？
0: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1: 你信吗？
0: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
3: 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还不洗，
11: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天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

0: 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0: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好，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这边

0: 天是检测我们贝陵原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3: 三折，
2: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2: 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

0: 味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

0: 不下70岁的人。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

0: 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公，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妙
1: 可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5: 真的，她没有生我的气。
6: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7: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8: 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得有出息呢。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天真武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
0: 停。

0: 隐蔽。打吧。来了。混蛋，嗨，说中国话。
1: 是。
0: 跟上，走。
2: 团长，团长，团长。
3: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4: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3: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5: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3: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4: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6: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3: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4: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3: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6: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4: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6: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0: 没听说新队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2: 鬼子，打个狗日的！
3: 对，
2: 不行，
3: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2: 好，
0: 撤。
3: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跟上。

0: く。
1: 早く。
2: 小鬼子。

0: 小花，我
1: 张翔，
0: 上来。

走了，没事了。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

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

0: 老板，你来了！哎，来喝酒。好的。好酒。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喝酒，咱们去找灰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呸！
1: 这花姑娘，花姑娘，救命！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

0: 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

0: 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

0: 真布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东北唱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6: 就是各种豆饺子、
7: 油肉嘎鸡、
8: 油肉嘎鸡、
9: 红烧包、
10: 红烧包，
5: 品味正宗美食，
11: 好吃，
12: 好吃啥呀？我们
13: 两个女的
1: 啊，
13: 走。
5: 6/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小心点。
1: 好，嗯，走。
0: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

一条狗。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带他去。
0: 好，大家要往后。
2: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
1: 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受伤了吧？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枪不开。
1: 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了。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给？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黏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1: 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轻巧。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传奇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保护的为我死了，我没有脸再待在部队里了，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

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走。
1: 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2: 到，
1: 训练开始。
2: 是，向阳干。

0: 成绩不错。小花，我没看错你。
1: 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
0: 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
1: 不会的。
0: 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
1: 哦，

0: 听说厉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
1: 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投资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
0: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了鬼子的狙击手。
2: 对了，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3: よし，你现在就是丁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十四效忠天皇陛下。
4: 是。
3: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4: 天皇在。
5: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6: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5: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
7: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风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8: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9: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

0: 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

0: 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

0: 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

0: 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

0: 一台相机，一个笔记本，一份耐心，这就是我的生活。等待的过程就是守候幸福的过程，等多久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拍鸟尽量去贴近物种它本身的角度，又觉得我和鸟是没有区别。我叫王拓，是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小喜欢鸟，人的爱好变成了你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多年来的野外工作中，明显的感觉是，随着大家环保意识的提高，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正在逐渐的增多。
0: 中华秋沙鸭是一个很古老的物种，它的生活习性相对固定，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它对水质要求零污染，它繁殖的时候需要有高大的乔木的树洞作为繁殖的巢穴。中华秋沙鸭的数量不多，但是这几年尤其是咱们吉林省的保护做得非常好，目前在咱们吉林省境内繁殖的应该有150对到200对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种群数量。每一个物种和人都是一样平等，它们同属于这个大自然，生命以不同的形式

0: 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3: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3: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3: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3: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3: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膝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3: 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3: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3: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3: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0: 站起来！来呀！
1: 这！

0: 起来，
1: 起来呀！
2: 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这你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

0: 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
1: 儿？长官，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脾气不行。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2: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立正，
4: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5: 不知道。
4: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6: 是。
4: 开始。
3: 大家听明白没有？
7: 明白。
3: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5: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1: 好了，不说了。哎，巨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

0: 不管用，
1: 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

0: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1: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0: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2: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3: 凭什么呀？
0: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3: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肩高下。就是啊。
0: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家鬼子？说话呀！
4: 团长，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姐同组队。各位大哥。 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举击手。那个举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 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就跟打鬼子是一样的。 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司地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1: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2: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1: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 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0: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

0: 做好转移的准备。
1: 可是，
0: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啊，
2: 这怎么听着这能吃的？
1: 就是，
2: 哎呀，会没法吃。
3: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5: 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3: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5: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3: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5: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6: 那上呢？
5: 一竖一横一横，
6: 不是这样吗？
5: 不是这样的。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

0: 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 荐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子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

0: 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我对这个厂的感情啊，得是从20年前有一个小女孩跟着她妈妈到这个厂来打工那个时候开始算。我就为了那个小女孩，我也要救这个厂。
2: 我见到玉初姐了，
3: 在医院。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停！停！停！
1: 探长，
0: 爹，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2: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2: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

0: 这个石头有关系，
1: 。
2: 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看，
0: 够呛，
1: 能打枪
0: 真的假的？哦，
1: 玄，
2: 看看，
1: 能看看，
2: 咱看看，
1: 也没事，真能打。
2: 对，
1: 也学学呗。
2: 对。

0: 各位，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冰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
1: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0: 你想说什么？
1: 父母之仇不报，枉做阴魂人。
2: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0: 我爹怎么说我？你爹拿你也没办法。
1: 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 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她打我。可后来她还是放弃了。
0: 你为什么不肯？
1: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她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她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天就这脾气。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
0: 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
0: 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了？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
0: 我要是不同意呢？
1: 腿长在我的身上。
0: 张翔。
1: 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
0: 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1: 死我也要去！
0: 你。
1: 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胡说八道！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走吧。
0: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
1: 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2: 我会先潜伏下来，然后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2: 你记住。
0: 要不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2: 月。

0: 我们这儿有个军官，他是我的上级，他要是有事儿，我们就得听他的。
1: 你们这儿有个军官，
0: 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儿耽误你的任务。
2: 可是我，
0: 十月，谢谢你，
2: 站住。

0: 我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滚开！滚开！八哥，走！八哥，滚！

0: 切废物，嗨！一切废物，嗨！
1: 田刚军，
0: 嗨！
1: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
1: 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0: 嗨，
1: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2: 白毛？
1: 白毛？よし，那就把重点放在。

0: 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干什么？你们，你们嚷什么？快快快快！站住！站住！
3: 慢点，慢点。

滚吧。

0: 把帽摘了，帽子。
1: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李昌。
0: 把帽摘了。
1: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0: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 B 下来。
0: 给老子起头去！起头，快点！
1: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去？
0: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5: 嘿，真有你了，哥们！
0: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续开启。紫土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

0: 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

0: 续开启。紫土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土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

0: 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身处困顿，贪于

0: 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1: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0: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四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
5: 是捐，
6: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顶，请。辛苦了。
1: 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1: 夫人，
0: 这位是？
1: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0: 谢谢川崎夫人，
1: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枪。不要慌乱，保持连线前进。走。

0: 妹妹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电话支援。

0: 这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什么？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
0: 就是琵琶坝哨所，北辰，马上出发。嗨，救命！嗨，快点！
2: 别跑啊！慢点。

0: 开心。
1: 他们是放下枪，你跑不掉的。
2: 先是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3: 爸爸，巨人，
4: 爸爸，
3: 巨人，爸爸，
4: 求求你别打孩子。

0: 夫人，
1: 你没事吧？
2: 程七七，程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1: 支援，
2: 支援。
0: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1: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达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0: 嗨。
3: 报告，团长，你找我。
4: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3: 怎么会是这样？
4: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3: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性命，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4: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3: 一定是张响，

0: 去吧。
1: 嗨。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桑门星吓破胆的士兵

0: 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萨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1: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1: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新欢，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

0: 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散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尿布。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0: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1: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谢谢您，
2: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呢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们也
4: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

0: 点吗？
1: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太好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又见面了，方老师。
5: 又见面了，
4: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5: 是的，
4: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4: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洗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7: 没错。
8: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7: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5: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7: 没错，啊，
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5: 太好了。
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5: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

0: 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得了。
0: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0: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

0: 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东北唱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1: 就是各种肉饺子、
2: 油肉嘎鸡、
0: 油肉嘎鸡、
3: 糖豌豆、
0: 糖豌豆，品味正宗美食，
4: 好吃，好吃啥？我的，
5: 然后你呢？啊，有。
0: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6: 太白星能看见吗？
7: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

0: 他的武器不是很好。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 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1: 郭满团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呀！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萨满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1: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0: 嗨。

受伤了。

0: 枪的，听着我就给那要求。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手指能动不？难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这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吗？
1: 有鬼子打的。啊！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都拿着。是，
1: 命差
0: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里面的人统统出来！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出去！滚！你滚！起来！出去！嗯！滚！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快点说出来啊！不要连累我大家好不好？有谁知道？

0: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不要！
2: 娘，娘！
0: 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3: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

0: 的。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哦，
0: 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满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2: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啊，
0: 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咱们兄弟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咱们兄弟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不是紧张，是这样，不少啊，这是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

0: 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十三年六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3: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3: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4: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10: 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1: 不花钱

0: 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 外展，要缓缓放于体

0: 车，在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铃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

作室，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

0: 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
0: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

0: 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9: 找答案，见自我，
10: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1: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2: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4: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6: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5: 啊，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6: 那你说说看。
5: 太君，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人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6: 就凭这么一点？
5: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6: 你怎么知道？
5: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6: 游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5: 啊，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6: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怎么还？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林墨，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走，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
2: 千真万确！报告。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真是。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2: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2: 那。
0: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

0: 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嗓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嗓门星的眼睛。
1: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眼。
0: 不要，

0: 便感觉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在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1: 不错，做得很好。
0: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1: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0: 一石三鸟？
1: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阁下考虑的深远。
1: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0: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1: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0: 最好时机？
1: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0: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1: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铁钢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

0: 哦，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1: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是。
1: 安屯。
3: 老公。
1: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2: 不辛苦。
1: 带过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1: 嗯？怎么了？怎么了？
0: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慢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他，千真万确。
3: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4: 拦住他！
3: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4: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3: 哎，团长，
4: 回去。
3: 团长，团长，
0: 慢点，走，去劝劝他。
5: 是。
6: 老彭啊，
2: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
3: 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团长，
3: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3: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3: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秦桧，有什么秘密？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你说你这么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

0: 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长。

0: 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互补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

0: 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 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长。

0: 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互补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对不起你，我一句没听懂。
5: 没关系，你去套他的话就完了嘛，我都已经全都录了音了。
6: 闹了半天是你们自己设的局。哦，
5: 从现在开始是我们一起设的局。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一面旗帜代代相传，一墙一廊皆是故事。多年来，长春市二道区英俊中学将英雄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的点点滴滴，通过思政课堂、主题活动、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努力培养教师和学生两支人才队伍，传承英雄精神。今天的以英雄为名系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学校，感受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0: 学廖俊班第九次交接仪式现在开始报数一号刘英俊
1: 到四百二十三号王子胜
2: 四百二十四号黄文泽
3: 四百二十五号郭佳琪
4: 四百二十六号刘思雨
5: 四百二十七号于明轩
6: 四百二十八号刘子睿
7: 四百二十九号王希
8: 今天我们将英雄的旗帜转交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将英雄的旗帜传承下去
9: 请放心我们定将英雄的旗帜传承下去不负嘱托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

我是英俊中学第九届英俊班旗手王子胜。从成为英俊中学学生的开学第一课起，我们就开始学习林俊烈士的英雄事迹。1966年，他在

0: 成了。从教学楼的一楼到五楼，一个楼层一个主题，分别追溯了英雄林英俊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时期的成长历程。英雄绝不仅仅是刹那间舍己救人的伟大壮举，而是平时在生活中就有许多优秀的品质。
1: 我每天走在走廊里，一抬头就能看到林英俊叔叔的故事，尤其是他在学生时期热爱劳动、热爱学习、乐于助人的故事。其实那时他和我们的年纪差不多，我觉得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

0: 以说刘英俊从小就有参军的愿望，他曾在日记本写下了自己入伍申请书上的誓言，说虽然人的生命只有一条，但生命的宝贵比不上祖国，明天更宝贵。
1: 请各位同学随我一起参观英俊展示。1960年毕业于东站小学后，在长春市第18中学就读。
2: 在部队的四年里，他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强烟大豆时挑了最重的担子。
3: 我们打造了450平米的英俊主题展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馆，搜集了有关刘英俊的画册、邮票、相片等近2000份。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们人人争做小讲解员，让英雄精神真正入脑入心。
4: 今天是咱们学校思政团队和党员队伍就咱们全国大中小思政理化微课课程开发工作咱们的第二次会议了。
5: 我们这节微课呢总时长是10分钟，向心由我五倍当自强。
6: 我们学校啊一共有26名党员教师，在红纽扣英俊奇才党建品牌引领下，我们也全力的打造教师和学生两支人才队伍。我们呢会定期的开展党员示范课、岗位建功等形式，把我们的党员教师培养成教学骨干，把教学骨干呢又发展成党员，充分的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7: 同学们，我们又一次来到社区进行志愿服务活动。
8: 冬日的阳光不管多么的亮堂，总给人清冷的感觉。那时林中的雪很薄。
7: 对英雄最好的纪念，不只是学习和铭记英雄的感人事迹，更重要的是将英雄的精神用实际行动去传承和践行。
9: 作为英雄的母校，多年来我们通过思政课堂、主题活动、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传承英雄精神，弘扬英雄文化，同时联动长春市松小学、英俊纪念馆等多家单位创建红色联盟，将英雄精神融入到城市的血脉中，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10: 基层治理关键在为民，核心在实干。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阿拉坦社区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11: 这能免费看电影，免费打篮球，还能免费做康复，哎呦，究竟是什么神仙地方？
12: 我们是前古县萨尔朗街道阿拉坦社区，我们通过多元化设置服务项目，让居民把社区当成家，让社区聚人气，让党建走进居民。
13: 对，这是咱们社区百姓的自己的影院啊，不花钱，这就是社区给咱们百姓谋的福利。
14: 每周三周日为我们社区的居民开放，都是红色的电影，既不花钱还挺舒适的，我们非常满意。
15: 对我来说的帮助就是对体育很好，我现在在学校当上了体委。这个社区的功课离我们家很近，很节省我们的时间。
16: 通过这个社区组织的篮球课能加强身体锻炼，因为这个是免费的嘛，对于家长也能节省一点费用。
17: 在咱们松原这个城市，一节篮球课在40到50，这一年下来就节省好几千块钱。
18: 每周是上两节课，周六周日。咱们辖区咱们街道是有这个举措办这个公益的篮球课，也是让我非常钦佩的，能投入其中成为咱们一员呢，真是发自内心。

0: 高兴。
1: 我们没有场馆建设，然后后来我们经过探讨啊，三楼的这几个活动室综合一下子，然后我们开始跟组织部门争取党建经费，共同的把篮球馆正式落成了。
2: 反正社区开的健康之家对我们这些残疾人特别有帮助，并且都是免费的，每天我们都来锻炼，对我们的身体恢复的特别好。看护机构也去过，看护机构那是收钱的，每做一项就40块钱。因为我一天来得做2项到3项，是不是就省着120块钱？这感谢这街道和这个社区对我们的残疾的关心和帮助。
3: 我是深有体会，你这样做吧，你就觉得一天比一天指定是见好。你看吃完饭了没啥事儿溜达，上午也来，下午也来。
4: 是2025年5月份，然后协调残联建的健康之家，针对残疾人就是所有器材康复都是免费的。工作人员就是定期轮流值班，协助进行康复理疗，把辖区的残疾人服务好，让他们享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咱们社区将90%的办公场所用于服务群众了，现在只有4间用于咱们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要科学谋划咱们社区的这一些功能场所的建设，这样呢，百姓才能愿意接受，他愿意来。尽我们所能吧，深耕我们基层党建的责任田，也做好基层服务的领头人。
5: 临江市六道沟镇坚持以党建为统领，抢抓东西部对口合作机遇，创新打造南洋北养特色养殖品牌，探索走出一条支部领办、南北协作、村村联建、以点带面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推动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让南方良种胡杨在北方落地生根、成群兴旺，有力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稳步攀升、群众持续增收。
6: 以前咱们六道沟镇不少村子吧，就是集体经济底子薄，群众征收的渠道有限。2021年，镇党委积极对接湖州市长兴县对口帮扶资源，率先在我们大杨树村引进胡杨试点养殖，打开了村集体的征收的新路子。
7: 2017年，集市开展对口合作，临江市借鉴长兴县经验，引进胡杨养殖。2021年10月，首批300只吕山胡杨落户大杨树村。南洋要北养，这事儿可真敢想。水土服不服？咱这啥温度？
8: 因为是南方羊，到我们东北很多气候不适应。来的时候吧，羊很多羊都感冒了，肺也咳嗽，然后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
7: 困难再大，也大不过咱党支部的决心。党员们带头闯，技术员跟着干，农户跟着学，先后攻克饲养管理、疫病防控、越冬保高等关键技术难题，让这些南羊真正在咱这北方扎下了根。
8: 经过那个上级的那个农业部门来给我们讲解，然后我们再去跟那个养殖户去学习。
9: 技术这块你也掌握了？
8: 掌握了。现在打针啊，像那个有的羊因为什么不吃草料，然后那个身体哪里痒，缺什么维生素，我都能了解了。我一步步的现在也学会了养殖了。
10: 所有的党员都参与进来，都参与羊呢喂法啊、卫生啊，还有学习。每一个人都有经验，党员都起到了带头的作用。
8: 这批羊是今年马上开始育肥，马上出栏的了啊！料呢多给一点，今年争取7、8月份出栏。
11: 饲养员每天就是喂羊、饭料，一个月是3000来块钱。启用这项目，
8: 这个羊的幼食特别那个细腻啊，吃起来那个口感特别好，然后呢没有特别的膻味儿，然后呢咱们东北呢特别喜欢这种羊的口味。每年呢出栏呢能有个200多头吧，然后收益在20多万元，效益挺好。去年呢给老百姓呢分红利了，每户呢分了米面油，反正虽然少，等到要是如果项目扩大的时候，我会把分红增加，给老百姓更大的收益。
7: 为了把一枝独秀变为百花齐放，六道沟镇党委深化村村联建，拉台村、向阳村、南岗村相继也都建成了胡杨养殖基地，全镇现存蓝胡杨超过1000只，已成为稳集体经济、促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规模成型的跨越式发展。
6: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形成核心引领、多村联动、全域发展的胡杨特色产业格局，顺利实现了靠特色畜牧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5: 敦化市江源镇韩村沟村依托长白山特色资源，在村党支部引领下大力发展韩村产业，针对种植周期长、群众

0: 顾虑多等实际困难，党支部请专家拓销路建基地。如今韩葱已成为百姓增收的黄金葱，党建引领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1: 蹲下身子跑两下，这棵绿苗是个啥？闻着有股葱酒味，三年才能收一茬。百姓起初不敢碰，后来咋样别着急，咱接着往下看仔细。
2: 咱们韩葱沟种韩葱打2002年就开始了，种下去都能收得整整三年。
3: 原来吧，韩葱确实在咱们是没听说过，通过村里吧就是上外面学习，听说这个市场效益非常好，再回来慢慢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了。
4: 早些年产量上不去，质量也不稳定，因为老百姓投进去的功夫三年才能见效益，大家心里也没底。后来党支部看这个情况，就去请专家教大伙怎么育苗，怎么管理，怎么搞防野生栽培。现在一亩地比过去能多收不少，老百姓心里也踏实了。
3: 韩葱的种植和收获都需要大量人工，村里头给联系了大量的务工人员，自己受益提高了，而且还能带动周边一些百姓发家致富。
5: 村里帮联系活，我们一天都能挣200多。
6: 地弄完了，闲的时候打点工也能挣点，那不是格外多收入点吗？
2: 种出来了卖给谁，价格怎么谈，老百姓自己跑市场不好跑，党支部就帮着一块联系买家。
4: 收获商引进村，就地建厂不离根，机器一响线一转，小葱变了金饭碗。
7: 村支部对咱们都大力支持，提供场地了，帮咱找员工了。咱们韩葱沟的山葱的质量非常好，全国上质量算优的，每年的销量大概是200吨到300吨左右，出口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
4: 目前全村韩葱种植面积约30公顷，带动30余户种植户，年产鲜菜30余吨，销售额约300万元。
2: 下一步，党支部还要带着大家扩大规模，打出韩葱沟自己的品牌，搞速冻、干货这些深加工，让韩葱更有价值，结合韩葱岭的生态资源，发展农旅融合。党支部跟大伙心往一处贴，目的就是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1: 柳云，你哪人啊？
2: 我出生在流水线上。
1: 流水线是哪个线
3: 啊？我老了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哼，
4: 我老了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0: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0: 这一晃啊，就到六月了哈。咱吉林的六月呢，那就是天然的大空调，嘎嘎舒服啊。你看长春南溪湿地公园露营戏水的人三五成群，那叫一个惬意。吉安大吉他广场音乐晚会嗨到半夜，激情四射。还有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国潮范儿拉满啊。
1: 没错啊，咱们吉林入夏之后处处都是好风光，不管是想休闲放松还是打卡游玩，都能够找到好去处。
0: 在这儿啊，我特别要推荐一下吉林市的松花湖景区，环湖步道，山花与湖水相映，随手一拍啊，那都是封面大片的即视感。喜欢乘风破浪的朋友们还可以体验惊险刺激的帆船、皮划艇、水上摩托等项目，这里的每一处啊，都藏着独属于吉林的夏天惊喜啊！
1: 避暑纳凉，游玩观光，欣赏自然美景，品尝地道的美食，所有这些期待都能在这儿得到满足。
0: 那必须的，白山松水迎天下，消夏避暑来吉林，咱啊都给大伙儿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让您玩得开心，吃得舒心，住得暖心，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2: 太逗了。哎，太倒霉了我！哎呀，快给我下来！哎呀，哎呦，哎呦，大过年！
3: 哎呀，妹妹呀、啊，你也太瘦了！
2: 哎呀妈！还嫌我瘦啊？
3: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2: 我这代价当当，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3: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2: 这啥呀？这是
3: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2: 哦，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
3: 我擦一下啊。拿着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2: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2: 你给我松手，你松松手。
3: 我
2: 松松，
3: 我不松。
2: 我数三啊，三、二、一。
3: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2: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了。离婚。
3: 我说的是。
2: 我得走啊。
3: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2: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3: 那对对对，走走走，走
2: 哎、我把行李。
1: 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3: 哎呀，醒酒了。
2: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他是谁？宋小宝。
3: 他是那个。
2: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1: 我是、那个。
2: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3: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2: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1: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3: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2: 他是代驾。哎呀呀呀呀呀！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哎？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1: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3: 对，
2: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

0: 要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1: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啊？
0: 那什么难看呢、啊？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2: 啊，我是代嫁。
0: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3: 冷静！
2: 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
4: 哎，我也脑瓜疼。
0: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4: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半小时。
0: 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
2: 哎呦，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1: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1: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2: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1: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
5: 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1: 你现在有什么都看不到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1: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2: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2: 你看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2: 手机，怕啥的？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0: 对，
1: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1: 磨盘，
4: 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4: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4: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2: 老大，你咋呢啊？
0: 老大。
2: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1: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1: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1: 你，
6: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1: 听吧，听吧。

0: 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儿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十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1: 哎，
0: 代驾能用得上。
2: 这个不好拿。
0: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2: 他说我胃不好。怎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2: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3: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1: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家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2: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2: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1: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2: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1: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哦！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2: 多好，
1: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0: 姐，
2: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0: 哎，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1: 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哎，你给我站住！
2: 别
1: ，不会放过你啊，宋小宝！
4: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

0: 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在麻花街发生了大规模反机器人抗议游行，更有一些极端分子当众销毁充气智能机器人。机器人融入人类生活成为普遍现象，但对于这一现象，社会各界声音仍是褒贬不一。
2: 快递公司吗？我订的快递你什么时候能送过来？对呀，我10:30给你们打电话订的货，现在都10:31了。不是，哎，这么快？
3: 嗨，
2: 请进吧。
3: 先生您好，您的货到了，麻烦请签收。
2: 帮我拿进来吧。
3: 我就是。
2: 这个设计好，让机器人自己送货。先恢复出厂设置吧。
3: 先生您好，我是 N9865 最新型号充气机器人，现在进行扫描。扫描完毕，正在为您恢复出厂设置，从今天起我只属于你，祝您使用愉快。
2: 你等一下，你还有其他的声音选项吗？
3: 小黄人呗。巴拿拿巴巴拿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声卡已被取出。
2: 你这个声卡版本太低了，等我升级一下再还给你啊。其实啊，我买你就是为了骗我爸妈说我找到女朋友了，你一会儿千万别露馅了啊。
3: 骗父母日子苦，别人戳你脊梁骨。
2: 给你编程的人是写快板的吧？哟，完了，我爸妈来了。你生成设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1分钟。

0: 你上那边设置去。
1: 哎，爸，
2: 小宁，来，好久不见了，亲一个来。哎呀，
0: 爸，我都多大了还亲？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隆重？
2: 那第一次见儿媳妇，不得穿隆重点啊？
0: 我妈呢？
2: 你妈穿的比我还隆重呢，太重了，都落后边了。哦，说了多少次了啊？不能老吃泡面，一点营养都没有，是不是？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啊？干脆面。哎呀，你打小性格就不干脆。嗯，还有你这屋子里也太暗了，是不是？没事的时候打开窗帘啊，透透气，透透墙也行啊，是不是？哎呀，
1: 哎，这胸口抓大墙的是谁呀？哦，
0: 爸，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我爸。
3: 叔叔您好，一路奔波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擦擦汗。
2: 哎，这你挺懂事啊，就是口音有点奇怪。他不会是个机器人吧？
0: 不会，怎么可能呢？他是个演员，导演让他演个机器人，他正在体验生活呢。
2: 找什么呢？
0: 那个声卡。
2: 声卡？那不是机器人用的吗？
0: 我说的声卡是生育服务卡，简称声卡。
2: 这么快就有了，臭小子，
0: 这不是随您吗？干脆。
2: 哎，谢谢，来，别忙活了，坐来。哎，小宁啊，待半天了也不介绍一下，我俩这么坐着是不是有点尴尬呀？对吧？
4: 对。
0: 你坐那儿干什么？你坐坐这边来。
2: 小宁，你女朋友叫什么呀？啊，
0: 她叫什么来着？
3: 快说。叔叔，我的名字叫 Siri。啊，
2: 蕊蕊啊，我们家小宁啊，特别单纯。哈哈哈，哈哈哈。
5: 小宁，
2: 妈来了，
0: 妈来了，
5: 小宁，
0: 妈，
5: 哎，快跟妈亲一个。
0: 哎，亲什么亲？都那么大了。哎。妈，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买一盘炮仗干什么？
5: 什么眼神啊？我特意给你带了泡面伴侣，火腿肠盘炮。
6: 有这东西？
7: 什么东西啊？
6: 肉肠，肉肠，肠肠。哦哦哦！拍起来像排炮。
0: 哎，妈，这是我女朋友。
3: 阿姨您好，一路奔波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
5: 哎，不必，赐座。
0: 你坐吧，坐吧，坐吧。
2: 干什么玩意儿？阴阳怪气的。
5: 你说我这叫下马威，我现在不镇住他，以后我这老婆婆怎么当啊？那个，我问问你啊，今年多大了呀？
4: 我
5: 有车有房吗？
4: 我，
5: 你对二孩这事儿怎么看呢？
4: 我
5: 跟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呀？
4: 我。
0: 妈，你能不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你都给我们问卡了，
2: 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你啊，
5: 你问，你问有用的。
2: 蕊蕊，你哪人啊？
3: 我出生在流水线上。
2: 流水线是哪个线？
0: 流水线就在沙县旁边儿。啊，那地方做蒸饺特别好吃。
5: 哎呀。说这么半天口渴了，用不着你说这么半天，阿姨口渴了。
3: 阿姨，一顿刀口渴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拧点水喝。哎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妈是这样，就是现在水质不好，她给您拿毛巾过滤一下，毛巾山泉嘛。
5: 我说怎么有点咸呢？现在不渴了，阿姨现在想吃一个像苹果一样的水果。
3: 给您，
5: 不削皮儿啊？

0: 现在有点恶心了，阿姨现在不想吃了，
1: 我吃。啊，别理你阿姨，你阿姨有点洁癖，啊，你呀就给阿姨啊，来给阿姨削一个就完了。
2: 真是乳品，危险危险。
0: 哦，对对，那个爸妈，我给你削啊，你放下。你会削吗？你再晃晃手，让他削。
3: 不是，谁削不一样啊，妈。
1: 哎、小妮儿，你们不了解你妈在想什么呢？别惹你妈生气，赶紧的让她削一个就完了。
3: 别，爸，谁削不一样？你别抢，
1: 你就削一下就完了呗。
3: 别抢，
1: 你说你
3: 爸，他要搁这，
1: 刀呢？
2: 在我这儿。嗯。
3: 你看，你看，削什么苹果呀？削苹果。哎，这人，
0: 哎，这人，老头子，这孩子怎么躺下了？
4: 哇，好像啊，哇哇，
0: 完了完了，
1: 困了吧？
0: 漏气儿了，
1: 漏气儿了，机器人啊，你怎么能找个机器人当你女朋友呢？
3: 我为什么不能找个机器人当我女朋友？机器人跟人都一样，
0: 那怎么能一样呢？那机器人怎么给你传宗接代？
3: 我再买一个机器人当我的孩子不就行了吗？
1: 那你不能跟机器人过一辈子吧？
3: 跟机器人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人的情感机器给不了你。我跟你说，你现在住的这个环境啊，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
3: 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才不正常，我不想出去，我不想跟任何人交朋友，我甚至不想找一个女朋友，我怕他们发现，我怕他们发现你们两个也是机器人，我怕他们会摧毁你们。
0: 从小他们就笑话我没有爸爸和妈妈，自从有了你们，他们就不再笑我了。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爸妈，我马上就能把 Siri 修好，你们稍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
5: 老头子，他选择了让我们当他的父母，让我们给他一个家，可是我们现在却成为他家门上的锁。
1: 他现在连出去的勇气都没有吗？
5: 是我们改变了他。
1: 不，是他改变了我们。

0: 我们的世界只有你，但你的世界可以有很多。
1: 我想要一个个子高一点的爸爸。哎，这个好，1.87米大机器人，你当我爸爸吧。
2: 好的，没问题。
1: 爸爸这么高，以后对我太严格了怎么办？我得找一个能保护我的妈妈。嗨嗨嗨，这个好，能保护我，你当我妈妈吧。这下我终于有一个温暖的家了。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

0: 不花钱，小五压。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每当看他们演节目啊，我就开心的不得了呀。
2: 是啊，哎呀，你别光顾着乐哈，赶紧给我支支招。哎，今天晚上我要宴请。
1: 宴客啊，好办呀，我给你推荐个饭店，订餐电话发你，帮你有面，朋友吃得好。
2: 下馆子啊？嗯，我兜里常年超不过50块钱，你让我去饭店去宴客去？
1: 不是哥，我想问你啊，咱们说不超过50块钱，你请什么客？你想借钱，咱说咱直说，咱别拐弯抹角的，让我给你支招。
2: 50块钱怎么就不能请客了？我拍个黄瓜，炒盘花生米，拌个豆腐，4包薯片，那是不是4个菜了？哎，再买几瓶啤酒，看着电视边吃边唠，跟我兄弟啊，正经能吃不错。
1: 你这不都想好了吗？你还让我给你支啥招啊？
2: 关键是炒花生，那我总炒糊啊，你赶紧教教我。
1: 这简单哈，就8个字儿：热锅冷油，小火慢炒。炒完的花生呢，一定要凉一凉再吃，绝对是香脆可口。哎呀，
2: 妥了，这回啊我心里有底儿了。哎，大大，麻烦你放个节目，我这就去赶紧约饭局去。
3: 小超，嗯，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4: 怎么着？
3: 家里有条件呢啊，再要一个。哎，
4: 那我呢？
3: 埋了吧。哎，
4: 埋了。
3: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4: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3: 能不能不说话？
4: 不能。
3: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4: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3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3: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4: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3: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4: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3: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4: 你姥姥说的话，
3: 尤宪超，尤宪
4: 怎么着？
3: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哎
4: 呀，高小攀呀，高小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

0: 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1: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0: 你来呀、
1: 啊、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啊、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0: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啊、那叫大家跪下。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儿，嗯，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0: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啊，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呵呵呵呵
1: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0: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1: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0: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1: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0: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1: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0: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1: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0: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1: 咚咚啪，
0: 咚啪
1: 咚啪，
0: 咚咚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0: 啪啪。
1: 后来石头碎了，
0: 后来屁股废了。
1: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0: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七次。
1: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0: 那会儿不小吗？
1: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0: 吓唬
1: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0: 嗯，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1: 怎么骗呢？
0: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啊！英语
1: 生厌呀、啊哦。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0: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1: 改护食了。
0: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1: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啊。
0: 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1: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0: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呀、啊？
1: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0: 这叫规矩。
1: 对，
0: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1: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0: 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了。上学那时候，嗯、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0: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1: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0: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1: 那天、嗯、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0: 什么呀？
1: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0: 穿好看点，
1: 驴粪蛋表面光，
0: 穿素点，
1: 要想翘一身笑，
0: 光着，
1: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嘿，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品呢？
0: 那可不如我姥姥啊！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1: 报仇
0: 道歉。
1: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0: 我姥姥说了，嗯，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1: 你怂得很走心呀、啊！
0: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1: 那你福气不小。
0: 是啊，我服了啊！后来呀、啊，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1: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0: 跑啊！啊，他追我跑，我跟他赛跑。
1: 结果呢？
0: 我输了。
1: 咱聊点开心的事儿啊！上学那时候、啊，我考试成绩不理想啊。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0: 嘿，你老得揍你。
1: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毛。下不着啊！你呢，
0: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1: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0: 啊 ，BB 机。
1: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0: 你姥说
1: 没钱，
0: 你说
1: 明明有钱，
0: 你姥说
1: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琢磨了？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1: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0: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

0: 孝顺，你得说呀。
1: 小超，嗯，说了有红包。
0: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1: 你姥姥呢？
0: 啊，怕怕怕怕！哎
1: 呦，考上大学离开家，嗯，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1: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哎，没钱呀、啊找姥姥。哦，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0: 你姥姥呢？
1: 我姥姥啊，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哎呀，
0: 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嗯，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嗯、先把秋裤穿上、哎、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啊
1: 啊，往家拿。哎哎，
0: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0: 每次想姥姥啊，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潘，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

按照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

0: 群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搬出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吉林体彩助力2026吉林市马拉松公益赋能，点亮赛事活力。5月31号，由体彩公益金助力的2026吉林市马拉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鸣枪开赛，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0名参赛选手，设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据介绍，本届比赛的赛道全面优化升级，路线沿江铺设，覆盖吉林市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大城区，串联诸多吉林市的城市地标，全程起伏平缓，视野开阔，让跑者在竞速之余沉浸式领略一程山色半程江的北国风光。不少参赛选手表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吉马了，无论是赛道体验还是这座城市，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第一个是吉林市这个城市特别好，第二个群众特别热情，再有赛道特别平缓，来吉林可以冲刺一下自己最好的成绩。
2: 我感觉吉林马拉松的赛道特别好，然后吉林的人民也非常热情，补给也非常到位，所以说我今年又来第二次参加吉马。
0: 本届赛事，中国体育彩票作为赛事高级合作伙伴，全程助力赛事顺利举办。吉林体彩在赛道沿线关键点位统一布置了主题道旗和公益宣传展。

0: 记忆装点美化了赛道赛事，烘托出热烈浓厚的比赛氛围，也让广大跑者和沿途观赛群众近距离认识公益体彩，了解责任体彩，成为本届极马赛道上一道温暖亮眼的公益风景线。此次携手助力2026吉林市马拉松，是吉林体彩践行公益使命、深耕群众体育的生动实践。未来，吉林体彩将继续坚守公益初心，持续以公益助力全民健身，赋能城市体育发展。
1: 今天晚上，咱俩继续。
2: 今天和半决赛。
3: 行啊，那老规矩呗，谁输了谁做俯卧撑。
1: 俯卧撑。
4: 开球。
1: 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重拾热爱。
5: 来来来来，这几个，
6: 这几个老师，
7: 咱们今儿啊踢得相当不错，才输了一个球，我以为能输十个呢。
8: 哎，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对不对？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9: 胜平负游戏是猜足球全场比赛的实际比赛结果，胜选项表示主队胜客队负，平表示主客队战平，负表示主队负客队胜。让球胜平负游戏是在胜平负赛果的基础上猜结合让球数调整后的赛果，是否让球让几个球取决于对阵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会在赛程公布时同步公布，且开售后不会更改。无让球即是胜平负游戏的结果，主队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减一后的赛果，主队受让一球则是将赛果中主队进球数加一后的赛果，以此类推。
10: 你好高呀！
11: 等一下，开始比赛了，
10: 来呀！

0: 希望你们快乐成长，不断的超越自我。
1: 都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了。
2: 小时候让我爱上了体育的沙包，
3: 如今落在了孩子们的快乐操场上。

0: 这是吉林省最大的一块湿地，某某个保护区。这个地方啊，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就有22种。它是白鹤呢最集中、时间最长的，世界上最大的白鹤迁徙停歇地。白鹤呀，它是湿地的旗舰物种。镇来是一个白鹤补给站，它一年啊往返10000公里，它飞到一半恰恰是镇来。我搞摄影有30多年了，2007年吧，就是在镇来，就是在摸摩保护区，是第一次看到白鹤。2007年秋天，不期而遇，看到白鹤之后，哎呀，觉得这个鸟啊，数量这么少啊，在我们家乡能发现这么多，哎，就觉得说搞摄影的人，我们应该做一个记录。第一次跟他见面之后呢，就没放下相机，直到现在，每年都去拍它。你切身体验到它的美丽，然后了解到它的数量稀少。现在我们呢，更多投入的时间是做保护。
1: 今天呢，我们就是给村民发一些新的宣传资料，把这个保护候鸟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条啊，向村民来说一下。
0: 我们这个护卫队啊，是2018年的春季组建的。2018年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就有100多人。这些年，所有的人其实都做做正面的努力，保护生态的意识啊增强了。
2: 咱们这来是白色集体啊，了解了解，哎。

0: 吧，有一些这个保护父母的一些知识，你看啊，
1: 当时这个来的特别心情特别好。
0: 环境好了，这是物种啊越来越丰富，生物多样性表现得越来越充分，有了这种好的生态环境，这样呢促进更多人去保护，来打造提升这个环境，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到保护队伍中来。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2026年高考呢将于明天正式拉开帷幕。高考期间，我省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稍低，降水稍多。全省平均气温15度左右，平均降水量18毫米左右。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北部、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东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3天，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降雨比较频繁。大家外出时呢，要记得携带雨具。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13到18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11到22度。松原小雨，13到21度。四平小雨，13到16度。辽源小雨，11到20度。吉林中雨转小雨，13到21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3到17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延吉小雨转中雨，10到17度。长白山小雨转中雨，9到15度。汪清小雨转中雨，8到19度。榆树雷阵雨，13到18度。大安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龙井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敦化中雨，10到16度。长春雷阵雨，13到1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

0: 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3: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精准对接企业所需所盼，全面提升助企纾困精细度；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靖宇县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出融合发展之路；
0: 吉林省健全体系，强化监管，推动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吉林省文旅夏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走进省外多个城市，推介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吉林坚持把助企行动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多渠道收集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所需所盼，全面提升助企纾困精细度，以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的服务举措，让企业安心扎根、放心发展。
2: 日前，吉林市龙潭区江北公园全面升级，以江城欢乐世界的全新业态对外开放。从项目开工到运营，龙潭区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始终靠前服务，围绕用水、用电、用地、安检等问题召开专题协调会。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园区用房、垃圾清运、交通安保等一系列难题被逐一解决，
3: 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难题。有这么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既安心又是暖心。
4: 企业一心一意搞经营，政府一心一意搞服务，精准地将营商环境的政策滴灌到企业的发展所需。
2: 在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的同时，吉林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今年白山方大集团主营板块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针对企业轻资产有订单的特点，中国人民银行白山市分行开通快速审批通道，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尽职调查、审批、放款全流程，同时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为出口客户

0: 五提供7x24小时秒级入账服务，实现企业汇款足不出户。
1: 只用了7天的时间，让我们顺利贷款，帮助我们企业平稳度过难关，让企业实现了稳定的发展。
2: 我们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畅通地流向实体经济。
0: 此外，我省还持续推出精准化、便利化、全周期服务举措，政务服务加速迭代升级。长春市朝阳区支持重点企业实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强化用工、能源等要素保障，切实为企业降本减负、拓宽市场，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同时，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线下跑到网上办，从被动等到主动帮，从限时办到全天候，配备专业帮办代办队伍与自助服务设备，开通5间不间断、节假日预约、24小时自助服务，开启潮汐窗口，增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持续扩大政务服务事项网办覆盖面。
3: 最大的感受就是务实担当，服务靠前。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主动为我们企业呢排忧解难，
4: 完成了审批线上化，服务线上线下相融合，服务标准向领跑动升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各项举措，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0: 眼下，吉林正以精细度打磨助企服务的每个环节，一次次难题破解，一笔笔快速放款，一项项便利改革，汇聚成企业可赶可急的获得感。吉林将持续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推动助企政策直达快享、精准落地，以更优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前，革命先辈高举信仰火炬，点燃华夏大地的燎原星火，开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阔征程。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探访革命圣地全景式，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首期走进靖宇县，当地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清晨的蒙江河畔，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祭扫群众络绎不绝。86年前，杨靖宇在此浴血殉国。1946年，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英雄之名永续山河。作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县域保有密营、会师旧址等大量红色遗存，抗联精神扎根乡土。当地持续修缮纪念馆、抗联遗址，打造重走抗联路研学线路，串点成链，培育红色研学产业。
6: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些红色遗址，更要讲好英雄故事。现在我们创新了讲解方式，推出了沉浸式体验、红色课堂等多种形式，让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抗联将士的艰辛与不易。
5: 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靖宇县在擦亮红色名片的同时，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等农业、清洁能源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优质矿泉水资源，靖宇县建成了全国重要的矿泉水产业基地，吸引多家知名企业落户，矿泉水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靖宇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蓝莓、林下参、灵芝等特色种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上万农户增收致富。靖宇县还积极开发光伏、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
7: 靖宇的好生态是我们最宝贵的家底，英雄的精神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这些年，我们不仅严把产品质量关，把靖宇的好水卖到全国各地，还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就业，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发展。
8: 依托红色旅游利好契机，村里扛活资源深耕服务业，年收入可达100余万元。村民自主经营饭店，经销农特产品，打造采摘园区，增收渠道不断扩宽。
5: 如今的靖宇，红色基因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英雄精神为引领，将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

0: 铸魂、绿色生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1: 6月6号，吉林省吉泽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
0: 会议由省吉泽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省直有关部门、主产县区、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上，中路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牌，产业合作伙伴集中签约。未来，吉林省将健全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完善全链条溯源机制，提升品牌核心能级，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2: 将围绕着梅花鹿种植资源的收集、鉴定、评价，以及新品种的选育，还有后续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呢，我们将赋予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3: 紧跟国家大健康战略，建立地方政府扶持项目，深耕药食同源鹿产品研发，一步步把吉林梅花鹿特色产品铺遍全国。
4: 作为龙头企业，我们呢有义务呢把我们梅花鹿的高蛋白、多肽、活性能够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为消费者做出来更好的科技化的产品，赋能整个梅花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6月6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7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33件，来信54件，其中长春市32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17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3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6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2个，占24.81%；生态类问题29个，占22.48%；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7.05%；噪声类问题20个，占15.5%；水类问题16个，占12.4%；土壤类问题4个，占3.1%；其他类问题6个，占4.65%。截至6月6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334件，重点案件253件，其中来电1227件，来信110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6月6号，郑德荣百年诞辰纪念会暨郑德荣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静悦校区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200多名代表参加研讨会，共同追忆先生治学育人初心，围绕郑德荣精神、党史理论成果开展深度研讨，传承红色治学理念，引导青年学子坚守信仰、深耕学术、立德树人。
5: 我们要谨记先生教诲，沉下心读书，俯下身钻研，争取做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的政法青年。
6: 以先生治学信条为指引，把个人所学融入时代发展之中。
7: 以郑先生为楷模，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学术根基，恪守治学初心，深耕红色理论，传承红色基因，自觉担负起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0: 郑德荣是我国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生前是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他毕生深耕红色理论教研，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50余部。研讨会上还举行了郑德荣纪念馆揭牌仪式及郑德荣半身雕像揭幕仪式。
1: 连日来，吉林省文旅夏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重庆、常州、合肥等地相继举办。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携多款夏季文旅新品进行推介，并联动当地文旅企业深挖合作潜力，持续擦亮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金字招牌。本次活动采取新品说明加座谈交流的形式，面向重点客源地市场，集中展示吉林省夏季文旅资源。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涵盖避暑康养

0: 休闲度假等多条消夏精品线路，全方位呈现了吉林省夏季22摄氏度平均气温的清凉优势与独特魅力。我省多地文旅部门也分别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
1: 我们将充分吸收各客源地座谈会的市场反馈，后续将积极对接旅行商考察团来吉林市采线考察，共同开发适配市场的优质线路。
0: 座谈交流环节，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也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研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2: 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吉林省旅行社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推动游客夏季到22度的吉林去避暑观光。
3: 后期这个合作肯定要继续把我们常州的客人带到美丽的吉林。
4: 我们做这个专线做了15年了，所以一直在做推广长白山，今年着重于亲子游和研学。
0: 下一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继续带着消夏新品走进更多国内重点客源城市，持续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5: 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曼江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边境村形象，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村美景优民富边稳，让这座小山村焕发新生机。
6: 曼江村是长白山池南区唯一的行政村，村落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生态风光秀美。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曼江村锚定宜居、宜业、宜游发展目标，精细化推进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村民陆续住进了崭新宜居的房屋，村内医院、学校、客运站、群众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7: 特别的好，整的特别干净，环境也好，
8: 每天还有洒水车来给我们洗道。以前嘛，就是大车一跑灰尘特别大，现在基本上没有灰尘了。
6: 绿水青山是曼江村最核心的资源禀赋，也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最大优势。借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优势，曼江村党支部引领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努力建设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住宿美食于一体的国331长白山曼江大本营自驾服务端口。这个项目得到了浙江对口援助资金与吉林省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的共同支持，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特色住宿配套、户外休闲营地、环形游步道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331边境自驾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串联森林徒步、温泉康养、冰雪运动、乐音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预计可为当地提供50个就业岗位，年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9: 曼江村将继续坚守生态底线，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打造更具特色的边境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吉林边境线上生态优美、文化厚重、产业兴旺、人民幸福的标杆村落。
6: 依托持续深耕的生态建设与文旅发展，曼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从曾经偏居一隅的传统边境村落，到如今业态兴旺、风貌精致的和美乡村，曼江村焕发出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活力，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眼下，敦化市正全速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10: 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省级重点工程，投资11.9亿元，项目覆盖当地10个乡镇，建设规模达50万亩。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土地平整、水利配套、道路修缮等工程压查推进，项目由中建8局承建，系统开展田块整治、沟渠改造、道路建设及配套设施升级，全方位改善农田耕种条件。
11: 我们已经完成了除田间道路的路基、路面工作全部的施工任务，剩余施工任务呢，我们争取在9月份全部完成。
10: 目前项目已完成田块整治、沟渠护砌、涵洞、田间道路等多项阶段性工程量，重点工程有序提速。敦化市严控工程质量，科学统筹施工进度，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拉开帷幕，吉林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部署，精细筹备，温情服务，全面落实各项。

0: 向子午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温馨、公平、公正的高考。
1: 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8,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目前所有考前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为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三级三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
2: 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规范的培训，确保每位考务人员呢都熟悉整个考试的流程，同时在方方面面为考生提供温馨的服务，助力我们的考生顺利完成今年的高考。
1: 在规范组考方面，我省持续提升高考标准化智能化组考水平，严格落实异地监考清单化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考试全流程规范可控，全面搭建防范作弊六位一体防护网，精准防范各类高科技作弊行为。与此同时，全省暖心高考服务全面升级，深入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方位优化交通、治安、食宿、应急等保障服务。全省精准落实特殊考生兜底保障政策，为74名残障考生提供专项便利，设置备用考场应对突发情况。据了解，我省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将在考后迅速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控制线。全省将严格严守招生纪律，落实招生录取各项禁令和公开制度，全力打造阳光透明的招生录取环境。今天是全国爱眼日，各地医疗机构通过眼科义诊与科普宣传，营造全民爱眼、人人护眼的良好氛围。
0: 近日，长春普瑞眼科医院医生走进吉林省阳光学校，开展眼健康体检、专家科普讲座、免费配镜系列公益活动，为学生建立一对一眼健康档案，做到眼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3: 解决了我们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很大的问题，
4: 让大家更了解爱眼护眼的一些科普知识，希望全民去参与，共同去维护眼健康。
0: 四平市中医医院眼科专家团队走进社区，开展免费眼健康义诊及综合便民体检服务。延边朝一医院面向全年龄段群众免费开展眼压、裂隙灯验光筛查，针对青少年近视低龄化、中老年白内障高发问题，现场答疑，指导科学用眼。敦化市中医院面向市民开展义诊活动，除常规眼病筛查，市民还可现场体验中药熏蒸、眼部离子导入等特色理疗，
5: 让每一位来参加义诊的朋友都能更多的了解眼科知识，做好眼健康，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
0: 东辽县中医院走进县职业高中，免费为学生检测眼轴、角膜曲率，开展青少年近视筛查。梅河口市中医院开展养生夜校进社区全国爱眼日主题科普宣讲活动，把专业护眼知识、科学用眼指导送到居民身边。
1: 今天，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在劲乐训练基地举行30周年庆典活动，现役球员、功勋球员与上千名球迷齐聚一堂，重温绿茵征程。球员签售环节拉开活动帷幕，随后进行的纪念赛，新老球员同场竞技，
6: 心里边有一种特别感动的感觉。希望更多的孩子进入到足球的专业训练当中。
7: 作为球迷，我们一如既往的追随亚泰，我们一起战斗。
1: 成立于1996年的长春亚泰足球队，30年来屡获荣耀。2007年，球队勇夺中超联赛冠军，此后多次征战亚冠赛场，培养出杜振宇、张笑飞等国脚级球员。昨晚由中国音乐学院出品、吉林省交响乐团担纲演奏的《中轴线的记忆》，听见中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的重要展演，本场音乐会精选《中和之韵》《齐天》等7部原创作品，将绵延700年的北京中轴线化作可聆听的立体乐章，为听众奉上一场跨越古今的交响盛宴。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6月5号，人民网推出夏日消费观察之五，北上纳凉热度攀升，避暑经济拓宽夏日文旅市场。其中报道吉林长白山依托火山地貌、天池垂

0: 持植被带等自然景观，打造天然课堂，同时融入东北历史与少数民族民俗，形成日趋成熟的研学体系。依托东北超赛事 IP， 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全省200余家重点商贸企业推出球迷专属优惠。6月5号，央广网推出吉林粮食组团亮相大湾区，四个共享助吉粤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报道在第25届广州国际生态农产品食品产业博览会现场，来自吉林的16家粮油企业齐聚于此，108平方米的沉浸式特装馆成为本届博览会的人气打卡点。6月5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长春大冬会官方传播矩阵正式上线。报道随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进入冲刺关键期，长春大冬会官方网站加全域新媒体矩阵正式启用。
1: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吉林全省气温较常年偏低，降水偏多，东部雨量突出。6月7号到9号，全省阵雨雷阵雨频发，局部小到中雨，气温偏低。提醒高考考生随身备好雨具，提早出行，适时添衣，留意短时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
0: 近日，2026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篮球邀请赛在辽源举办，赛事为期3天，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市8支代表队同场角逐，以篮球为纽带，搭建都市圈体育交流桥梁，推动区域文体资源互通共享，协同发展。
1: 仲夏吉林满目清幽，中华秋沙鸭逐波戏水，珍禽碧水相融共生，尽显河湖生态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东北唱好吃来延吉啦！感受民族风情，
3: 就是各种豆角子、
4: 油肉嘎鸡、
2: 油肉嘎鸡、
5: 红焖蛋、
2: 红焖蛋，品味正宗美食。
6: 好吃，好吃啥？
7: 然后你呢？啊，有。
2: 6月6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他在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1: 会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将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正常的40，这叫做进士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
5: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6: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7: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8: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6: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9: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6: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0: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1: 尖叫声！
12: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3: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4: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6: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5: 找答案，见自我，
16: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7: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8: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9: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

0: 和浙江嘉兴。
1: 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1: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4: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

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

0: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1: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3: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1: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4: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1个手掌长，也就是21。

0: 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今年，穗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1: 目前，专业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必须提高了4个百分点。
2: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2: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4: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2: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5: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6: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2: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7: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

0: 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松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4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4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4: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

0: 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5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

0: 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把我娶了吧，以后我们搭伙过日子。我自己来。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0: 做梦有什么不好呢？我可愿意做梦了，但是我跟您讲，我做的肯定不是白日梦，我愿意把梦实现的。哎哎，郑厂长的一个人你是知道的，人是好人，但是他现在就不做梦了，因为他现在满心满想的就是安安全全、太太平平退休，人到码头、车到站了嘛，所以他不做梦，他不做梦，这个厂子就完蛋了。
1: 所以我们这个厂现在其实恰恰需要一个愿意做梦并且愿意把梦实现的人来接手。你又凭什么接手？咱们一个官厂能让你一个个人接手？
2: 哎呀，你太老土了，消息好不灵通的。杭州好多国营企业现在都是交给个人来承包的，
1: 不是说方案不可行，方案只要好，上面自然会同意的。
0: 你知道换一代机器多少钱吗？所以我跟你讲，东区那片地啊，可租可卖。
1: 陈祥和，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进的生产线能保证这些袜子能卖得出去吗？
0: 我换产品呢，我都想好了，要换玻璃袜。哎，这个东西了不得的，玻璃袜在广州、深圳那一带已经流行好久了。你给我半年时间，我保证起死回生的。玻璃袜。
1: 哎，你既然都想到这儿了，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提？偏等厂子倒闭了再提呢？
0: 严科长，倒闭之前我已经把好多方案都给到过你们，你们哪一个方案听过？
1: 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还跑到我们厂子来？哎，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我不就是个义务人呢？

0: 那个，我过去看一下结果啊。
1: 那我可以。
0: 不用，你坐着，我看看他告诉你。你在这等我吧啊！
2: 手套嘞，正宗的猪皮手套。手套嘞，正宗的猪皮手套。手套嘞，正宗的猪皮手套。来，你喊呀！
3: 手套嘞，正宗的猪皮手套。
2: 大点声。
3: 手套嘞，正宗的猪皮手套。
2: 你像我这样，手套嘞，正宗的猪皮手套。
4: 你都喊上房了。
2: 你说谁上房了？你才上房了，你真的是。
0: 玉珠姐，你怎么在这儿？陈江河在哪儿啊？啊，陈伯，陈江河在哪儿？
5: 我哥他……啊？
0: 那天晚上，我跟大光跑了出来，路上遇到我哥了。然后我哥他就把他身上所有的钱都给我了，但是他说他不能跑，还让我跟大光一起做手套生意，所以我们
6: 原本我们都以为啊，你跟鸡毛哥远走高飞了呢，后面碰到村里人说鸡毛哥跟他爹也闹翻了，为了找你，谁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玉珠姐，难道你跟我哥没在一起啊？

0: 着呢，
1: 我是她的丈夫。
2: 哦，好。
1: 哎，同志，我问一下，这个阳性是什么意思？
2: 怀孕了。
3: 玉珠，玉珠，玉珠，玉珠，我们有孩子了，我们有孩子了，快当爸爸了，玉珠，我们有孩子了。

0: 帮助大家，我知道您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舍不得啊。要不然，咱爷儿俩，咱们散散步，把这院咱们再转转，好不好？
1: 这么快就成了你的人？哪有哪有！你用什么方法笼络人心的？厂长，要真说笼络的话呀，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也不会听我的，对吧？那为什么全厂沙县那么多人，连名上书，一个不落下？嗯，让你接这个厂。上级领导那么快就批下来了，以后没有人。
2: 我有靠山呗，对不住啊，我年老了，两眼昏花，有眼不识泰山。孙娘子，
3: 哎，
2: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靠谁杀来的？
3: 你笑什么？我靠的是对这个厂的感情啊！我靠的是我真心想救他呀！哼，
2: 你说你，哎呀，一个小伙子，刚来这个厂几个月呀？我对这个厂的感情啊，得是从20年前。 有一个小女孩跟着她妈妈到这个厂来打工，那个时候开始算，我就为了那个小女孩，我也要救这个厂。你，对，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好些年前啊，有两个人冒充您的二姑和二姑父到这个厂来提货。
3: 对不起啊，
4: 郑厂长，没事吧？你们两个谁啊？
3: 我是你二姑父。二姑？我说的那个小女孩，就是你二姑。
4: 你？
3: 我是你二姑父。哎呀！哎呀！老厂长。
4: 江河啊。

0: 你能听见什么呀？这还没长全乎呢。
1: 哎，嘘，你别说话。我真听得见，他还能听见我们说话。
0: 你听见什么了？
1: 我。
0: 啊。
2: 傻了吧唧。行了，赶紧去那儿去。
1: 行。那你可答应我啊，你千万不能出去干活。
0: 我中午给你送饭去。
1: 不行，你不能走远路。我自个儿回来吃。

0: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怎么生产来生产去全都是这种单色，你想想办法嘛，你想想办法，你看看能不能给我提出什么其他颜色的花，一朵花，不一样颜色的花，你要一朵都可以。
1: 这厂长，你别说咱厂不行，这其他的厂他也没办法呀，这种机器它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0: 不可能嘛，有需求就一定存在，你研究研究嘛。
2: 厂长，梦有人找您，说是您老乡。
0: 啊？哦。
3: 小姑，大瓜，
4: 哥，
3: 哥，来来来，让我抱抱。哎呀，
4: 哥，
3: 你们怎么来的？
5: 我们都想死你了，结果呢，碰到我们村的人，说你都当上厂长了，我们就寻过来了。
3: 嗯，那咱们出去吃饭吧，我给你们接风好不好？
5: 不是，等会儿啊，等等我啊，
3: 哥。
4: 哎呀，在哥面前就别逞能了。
5: 哎呀，
3: 大光，你都骑上摩托车了。
4: 行了，你就自己骑吧，我跟我哥走着去。啊，
5: 哎，别呀，这一起一起。
6: 哥俩好啊，春来闹啊，乌龟手啊，不归手啊。
3: 马哥，
0: 哥，
3: 啊，等一下，这杯酒之前我得问清楚一件事啊。说你有没有欺负过他？
5: 我，
0: 哎，跟我讲实话的。
5: 我哪敢欺负他呀？就他欺负我来着。
0: 是这样吗？
7: 啊，哥放心吧，我们俩现在有意见不同的，他都听我的。
0: 哎，这是我兄弟嘞。
7: 哥，还要谢谢你呢。嗯，那年你让我们进猪皮手套，我俩还真是弄出了点名堂呢。不过他现在要打退堂鼓了，都没袜子了。这我们不但要坚持下来，而且还要翻倍的进货。
0: 为什么呢？
7: 因为听说今年冬天可冷了，买猪皮手套的人肯定多呀。
0: 有进步啊！
5: 啊，哪个得意的？
7: 这不都是我哥教的吗？我哥还教我啊，做生意嘛，不能只盯在买卖上，要学会分析。
0: 我看着你们会挣钱了呀，比我自己会挣钱了还高兴。多挣钱。
3: 哎，来，吃。

0: 说你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出去自己干，非要猫在这个小袜厂里面？
1: 就是啊，哥，
2: 那不光我们俩，外边人都那么议论。
3: 哥，
4: 有什么话跟我讲，直说，干嘛疼？
2: 哥，没什么事儿，来喝酒来。
0: 我见到玉初姐了。
2: 事儿啊，都三个月前的事儿了，在医院。
0: 后面还有一个男的，他把他给拢住了。什么呀？这是我哥，我得跟他说呀。我哥不让我说吧？还有，我们村里的人说，每个月都会收到玉珠姐会来的钱，上面写的地址是江西赣州。

0: 吃吧，吃完回家。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啊，四十。哎，老爷，我不在西安，厂里有什么事你帮我盯一下。
1: 没见你这么慌过啊。从你进厂到你接触这个厂子，出了那么多的事儿，你没像你想今天这样。
2: 拜托。
1: 这跟丢了魂似的，这啊。
3: 大山。嗯。我想在车站附近摆个摊儿，卖点袜子啊、吃的什么的，反正离你寻路的地方也近，这样咱俩还能互相有个照应。
2: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赚钱的事我来，你就在家好好歇着。
3: 我这次也不是完全为了赚钱，我在家闷得慌，你就当让我出去透透气儿，行吧？啊，行不行？我一个人在家闷死了，我帮你答应了啊。

0: 哎呀，别往里收，再来，让一下，哎，让过去。
1: 你说要怎样换你啊？
2: 累不累？
3: 不累。

0: 那怎么办？让你
1: 还有几站？不到啊，
0: 兄弟们，
2: 到了变座了。
3: 早知道离这这么远，我都不让你来了。
4: 一看你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3: 是
4: 货源多重要，说不定一会儿你还得替我翻墙。
3: 翻墙？
4: 干嘛大把子进去了？哎，同志，我请问一下，这个袜厂的袜子不是往上海统购统销吗？现在也批发给个人了？
5: 啊，能啊！以前你说的那个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厂长都换了，
6: 我们还真来这个。
7: 你就帮帮忙好不好？真的，你帮我查一查这个人的资料，我真的有急事，叫骆玉珠。哎，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吗？
8: 我们不能公开病人的资料。
7: 不，我是病人的朋友啊，我跟你讲，我这是有急事的。4月13号，你帮我再看一下，求求你了，好吗？
8: 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请谅解。
7: 谢谢。
9: 好，坐着，坐着歇吧。
3: 哎，谢谢
4: 。你排队拿货去，我填完单子我就去找你。
9: 你觉得行吗？
4: 问题这地儿我给你说。嗯，去吧。
9: 好。
10: 严科长，陈厂长电话。
11: 啊，转过来吧，我在销售科呢。
10: 哎。
11: 哦，江河，这批货卖的还可以，就是原材料不太够。哎，啊，
4: 你们厂长姓什么？
11: 姓陈。
4: 陈什么？
11: 陈江河。
3: 哎，玉珠，你快，马上到咱们了，货单呢？
4: 不买，走回家。
3: 啊？不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4: 没事，回家。

你睡了吗？别装睡了，都没打呼噜。

我不想见那个人，我就想守着你的儿子踏踏实实过日子。你都明白的，对吧？

0: 这个开饭之前啊，我先请严副厂长和我一起给大家拜个年啊！瑞雪兆丰年，此时此刻我们的窗外雪花飘飘，预示着我们厂明年肯定会更好啊！在这里呢，我们祝大家，祝全体的兄弟姐妹们新年快乐！
1: 合家欢乐！好，
0: 你一句话都不讲啊！哦，大家辛苦一年了，我给厂长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新年快乐！来来来，有酒的端起来，朋友们！来来来来来，
1: 新年快乐！
0: 这个。 还看着我呢啊！哎，我知道你们有话讲。从今年我们这个会餐的这条鱼啊，这个菜上，我想大家能看出来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我们厂今年真的赚钱了。那有人就会问了，说我们厂既然赚钱了，说这个奖金，哎，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他说：“这个奖金到底是发不发呢？”哎呀，说实话，我们作为一厂的领导也有很多的困难啊。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上级的这个指示精神呢，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可以办的啊。但是我们斟酌了再三，思考了再三。
2: 啊，考虑了再三，
3: 厂长，
0: 研究啊，
2: 您就别卖关子了。
4: 好，我讲痛快话啊，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和研究，我们特此决定，
0: 小李，你先把门关上。
2: <笑>
0: 我们决定，今天大家会餐结束就去财务那儿把钱领了，好不好？ 一脸丧气的，大伙儿高兴，你就准备点雷吧。我跟你说，我不让你见花匠，这那是权益。大过年的，我们要讲拜年话，高兴点。来来来，我们两个喝一个。老严大哥，多谢多谢啊！过年好，好。 来，我先敬这一桌啊！我先敬你们这桌，来来来，来，端起来，小景，来，来来来。

0: 你一个人溜出来了？哎，这好像哪见过。
1: 肯定是见过的。五六年前常常来我们厂进货的，就从后墙爬进来的，我还跟他一起爬过。
0: 不对，两个月前他来过这儿，就在销售科填单子，看他大肚子，他给他男人还递了把椅子。
1: 老爷，别跟我讲玩笑话来。
0: 没有，我的记性好，就是他，两个月前来过这儿，就是你出差那几天。

取货单没有，不可能啊！就是没有，别着急，喝的水怎么就没有呢？不是说了有，会不会是那个男的写的字？是他自己签的？哦，我想起来了，那他们有提货的是张废单，可能在这里边，你找一找。

0: 大山，大山，你的钱，还你。
1: 谁的钱？
0: 你忘了，刚结婚的时候管你借的钱，拿着。
1: 我们俩是不是两口子？
0: 是呀。哎，干嘛你？差点给我撕坏了，长脾气了。哎，儿子，儿子，儿子，妈妈在这呢。
1: 哦，是这样。
0: 别，看你没呢。给我打开，打开。凶个屁！不要算，儿子，你爸不要，都是你的啊。收起。

0: 只眼睛看出来我长得像流氓呢？我真的不是看人家，我真的是为了研究这个机器的。
1: 对对对，同志啊，你们真的误会了，我们厂长真的是研究那台机器。哎，
2: 那你们也不能盯着人家女同志的腿看。
0: 对，她袜子长在腿上嘛，如果她的袜子要套在脸上的话，我肯定盯着她脸上啊。
3: 感谢啊，真是多亏了你替我们解释，要不然我们俩现在还扣在那个地方，略表心意啊。感谢感谢感谢。
4: 你就请我吃这个表心意啊？
1: 我就说了，我们应该去大一点的饭店。
3: 你请啊。这个你们上海的饭店太贵了，我们两个就是出来跑跑销售，我们就是业务员，哪有那么多公家的钱让我们来请客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哎，你们这么一个小袜厂我听都没听过，居然敢在这么大的展销会上开展台啊，我很佩服你们的胆量啊。
1: 这都是我们厂长的主意。
3: 对，我是厂长。我这个，那我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我叫陈江河，尔东陈，江水的江，河水的河。
5: 我靠近你的肩膀。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

0: 级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远，牛肉来了。
2: 对不起你，我一句没听懂。
3: 没关系，你去套他的话就完了嘛，我都已经全都录了音了。
4: 闹了半天是你们自己设的局。
5: 从现在开始，是我们一起设的局。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棒！
1: 浩源牛肉来啦！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3: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0: 浩源牛肉真棒，
1: 浩源牛肉来了。

0: 对，我是厂长，我正式介绍一下哈，这个我叫陈江河，耳东陈，江水的江，河水的河，您是怎么称呼呢？
1: 我姓杨，杨雪，白雪的雪。
0: 幸会幸会，我们这个工厂虽小，但是这个展销会来一趟呢，怎么讲呢？其实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哎，确实来了之后也开了不少眼界。你看，比如说啊，看到你们这个电子提花机，那今天呢，请您来吃这顿饭，一个是表示感谢，还有一个请求。我们呢确实看上了你们这个提花机，你看方不方便把这个电子提花机的这个内部的一些数据啊、资料啊，哎，给到我们。
1: 陈厂长。您知道这个提花机的价钱吗？
0: 哎，知道啊，几十万日元，你怎么算呢？
2: 3万多人民币。
0: 哎，对对对。
1: 那你还问？
0: 我当然要问，我要买的呀。
1: 你知不知道多少个大袜厂来这儿都还只是询询价呢？
0: 别家我管不了那么多的，如果说通过这次考察，说发现你们这个提花机的这些功能啊，哎，是符合我们的这个生产方向的，那我们打算是要购进去，初步预估的话，可能要购3组左右吧。哎，
1: 老板，买单，这酸辣鸭血汤我请了啊，很高兴认识你们，再见。
2: 哎，他怎么走了？
0: 对，管不了那么多了，吃吧。
3: この機械はですね、周波数を変換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高精度フルギアを同時に駆動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よ。
0: 你怎么不翻了？
1: 它是通过变频、高精度全齿轮同步转动。这种机器的稳定性很好，能做出多种多样的袜子，连裤袜、提花袜。你们厂有那么多钱买这机器，你让我翻译一通，最后你再买不起，你这是赌博，你知道吗？技术都掌握在人家日本人手里，我劝你还是别买。
4: 你就是一个日本人的。听不懂中国话，还要知道你的意思的话，我估计他杀了你的心都有。

0: 哎，你看他也同意的。你这样，杨女士，麻烦你翻给他，你就讲说，我们可以提前付定金，买上三组这台机器，只要这些机器进到我们厂，我们厂把全款马上付掉，这样我们就可以尽快的运转起来。我们同时也欢迎山下先生去我们厂莅临指导。翻吧。这你也没个声音。哎，正好你在，哎，我跟你讲啊，老严，那个玻璃袜那些原料啊，先别进了，然后跟各个车间说一下，把生产节奏放缓，等我们这个设备一进来呢，马上全线调配。
1: 我反对，我坚决反对。
0: 反对无效，我已经签了协议了。哎，要不然这样，如果你不怕损失的话，我把这个合同作废，你来赔，怎么样？
1: 各个车间都有意见，你也听大家的呼声嘛。
0: 哎呀，我听他们的呼声干嘛？谁是厂长，我是厂长的。我去上海，我了解情况，他们又不知道市场是怎么回事吗？
1: 小蒋，
0: 啊，
1: 你不拦住他点儿？
0: 这
1: 不光是我，估计全场所有的人都会投反对票。你太不冷静了，你这叫豪赌，你知道吗？
0: 豪赌。老严，我发现你今天这个腔调特别像我们在上海看的那个女翻译的腔调。哎，不要生气嘛，你这个是你生什么气呢？你如果不放心，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开一个全场的一个职工大会，然后现场投票，如果说有一半的人反对我啊，那我就把这个项目停掉，所有的损失我自己来赔，你看这样好不好？
1: 不会有人支持你的，绝对不会。小贾，
0: 哎，
1: 你先出去一下。

0: 搞什么？
1: 江河，这几年你是做出了不少的成绩，比前几任厂长都有本事，我老严服你。可你知道上面下面得你有多少意见吗？
2: 上面下面都有意见？哎，那你应该跟我讲的呀，
0: 你搞什么名堂呢？
1: 这些年你做了不少的改革，这有些事情已经惊动了上面，领导也询问过，可我都给你挡回去了。我就拿你给厂里的产值来说事儿，一年翻一番个，谁能做得到啊？
2: 老严，这些我敢信，我倒是想听一听大家对我是什么意见。
1: 你对小蒋太偏心了，凭什么你给他发双倍的年终奖？他那么年轻，你给他发那么高的工资，你通过上面允许了吗？还有，你每次出差都带着他，厂里老工人、老同志都有意见。
0: 我的天哪，这算事情吗？
1: 这还是小事儿呢。你考虑过吗？我们倾家荡产买的机器，如果万一将来赔了，你怎么办？我怎么办？全厂工人又怎么办？你自己赌，我没有意见。你不能拉着全城的工人一起去赌，你考虑过后果吗？
3: 厂长，为什么要这样机器？厂长，这干得好好，为什么停工啊？
1: 你听听，你听听，已经压不住了。哎，哎哎，这回你不能出去。
4: 收容易，
5: 换了新设备，拿多少回扣啊？
6: 你等会儿，安静一下，厂长会给我们一个交代的。
7: 你告诉我们呀，为什么要换设备呀？
6: 对呀、
5: 啊。哎呀，大家伙现在先别闹，
8: 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新机器？
9: Okay.

0: 怎么都不喊了？我刚才在上面都听见了，好多话不都是讲给我听的吗？怎么我一出来了没有声音了？
1: 好，大家都散了吧，都回去吧。
0: 啊，别，千万别散了。任何一个工厂讲的一句话都叫做安全生产，生产是第二位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我刚才听你们在下面喊了半句，我以为你们要上去把我揍一顿呢。啊，所以我先把这个安全问题给你们解决了啊。先跟大家道个歉吧，我这个人呢不太会当厂长啊，好多决定呢自己做完了就做了，也不跟大家讲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所以大家难免有些情绪啊。人说你为什么你不会做厂长呢？我过去没有在体制内待过的呀。我们不讲体制内，就说我刚一生下来的时候，我连自己爸妈是谁都不清楚，所以也惯了，但没有人管我，不懂规矩啊，都是这么多年来为了讨生活要过饭也捡过垃圾，走南闯北闯江湖，从来没有怕过谁。但是我服气一个人，这个人叫邱英杰，哎，我认他当大哥的。我大哥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陈江河，你到这个袜厂挺好的，那为什么呢？可以算是你在体制内的一次深造，一次修炼，一次磨练。哎，真是这样，五年了，在大家的帮衬之下啊，我真是长了很多的见识，开了很多眼，我的棱角也磨平了很多，我自己也变了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变过，就是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那我现在的梦是什么呢？就是眼前把我们这个厂搞好。那有人就会说了，说你做了那么多白日梦，这个机器才几年呢就要换，你是不是疯了你？其实你们可以去问一问小蒋，说我们在上海受了一个多大的刺激。在上海啊，商贸店、外贸店，一双袜子卖到12块钱，这是金线织的吗？我们的袜子呢？五年前要死了的时候，我讲玻璃袜，现在五年过去还在讲玻璃袜。上海人早就不穿了，这个东西蛮可怕的。上海是全国市场风向标，他不穿了，全国都不穿了。别说他们不穿了，我们自己都不穿，为什么？对吗？干活的人都知道，穿上那个东西它不舒服的，既不时髦又不实用，那我们还在生产它干什么呢？所以有时间你们可以让小蒋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做单针电子提花机，以及这个机器能生产出来多少种颜色和样式的袜子。我不是赌，我真是觉得时不我待，我想活下来，这就是我的梦，我想带着大家一起活下来，我想带着大家一起领导全国的市场，而不是让全国的市场挤压我们厂的市场，这就是我的梦。那还有人在说了，说厂长啊，你是不是太偏心他了啊？为什么我们工厂这个工资不能按年纪增高来增长？我也喜欢那种企业，我跟你们讲，我特别喜欢，谁不想舒服？我可以每天什么活都不用干，什么习都不用学，然后我就长出一把年纪，天天睡大觉，我的工资可以发到最高，是这样吗？那不行的。他是我们厂唯一一个大学生，他有知识，那过去我不信有知识这件事情，但是我大哥跟我讲，他说陈江河，以后你有了知识，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义乌以外有中国，中国以外有世界，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我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但是我敢保证一点，就是他想过。为什么？他有知识，有知识的人就是敢想，敢想的人才敢干，敢干的人才能够带着我们这个工厂活下去。你们要不服气没关系，也去给我学，学个叶大，学个函授，没问题。你们学完之后，我也给你们发双倍的工资。但是你们既不学还不服的话，走人。五年之前，你们信我陈江河，我领着你们把这个工厂搞起来。讲实话，你们的工资也都涨起来了，还涨了不少。如果现在你们还选择继续信我陈江河，我告诉你，把这几组机器进来

0: 再过五年，我保你们每一个人的工资会和我们工厂的利润一起来翻番，你们信还是不信？
1: 陈站长，
2: 陈站长，我们相信你，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很简单啊，现在我们厂缺点钱，就进这个设备。我已经想好了，
4: 袁科长，
3: 把我五年的这些所有的积蓄都垫进去。如果你们愿意信我，愿意跟我一起来拼这个命的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我不会让你们白出钱。将来这个厂分红之后，有你们的一份，我是这个厂的厂长，你们是这个厂的主人，我讲的明不明白？
5: 明白。
6: 有人你就叫我听见没？慢点慢点。
7: 有人你就叫我听见没？别乱跑啊！
8: 爸爸，
9: 抱着。哎，
10: 回家喽。
9: 雨珠，回家吃饭啊？雨珠，回家吃饭了。
7: 你们先回去吧，我再看会儿。
11: 妈妈干什么呢？啊？啊？
12: 哦，妹妹，喊我们仨走了。
7: 怎么就没了呢？没了。
10: 走，回家喽，回家喽。
7: 黛玉为什么老哭？
13: 你才几岁啊你？唱着叫你妹。
10: 来，儿子，换一首歌，唱个你妈乐意听的。来。
14: 好跳吗？我们跟你玩，
10: 唱挺好的。
7: 打死你！哎，你知道吗？我今天看见那个演林黛玉的女人，跟我们儿子同名，叫陈小旭。
10: 那怎么能是同名呢？我们儿子姓王，又不姓陈，对不对？啊
7: 啊！那反正我就小旭小旭的叫，我觉得是一样的。儿子，长大了咱也当明星好不好？
8: 我不。
10: 好样的，有前途啊！来，跟妈妈说加油，加油，加油！来，儿子，跟妈妈加油。
7: 儿子，再给我唱一个，来
10: 来，
7: 我唱一个，
10: 唱啊！
7: 唱天上掉下林妹妹，快点！
8: 天上掉下林妹妹。
7: 手别抓饭，快吃。嗯。
10: 来，儿子，吃块大猪蹄儿。
7: 他都吃好几块了，自己吃嘛，给你弄的。你都瘦了，不知道还以为我在家虐待你。
10: 给儿子吃嘛，长身体啊。嗯。
7: 儿子，这个给爸爸，好吗？啊？行吗？说话呀，
8: 爸爸，我还要。
7: 哎，看着妈妈，你怎么回事？妈妈怎么跟你说的？我们家谁最辛苦啊？
10: 哎，行了，来，大手吃啊，宝贝儿，慢慢吃，来，拿来，吃，嗯，吃。
7: 吃吧，
10: 想不想？

0: 慢点，是你着什么急呀？又得值班啊？
1: 现在加一个班啊，能补不少钱呢。再说了，我随便就能找个地方打个盹什么的，没事。
0: 什么叫随便找个地儿打盹啊？你没白天没黑夜的，身体受得了吗？大山，我还是想进城里做点买卖。我在那个站台上赚不到什么钱，

0: 不是都说好了吗？赚钱的事儿，我想办法。
1: 姐，你等等你，等孩子长大了，你得出去干活。
0: 哎呀，我知道，你怕我辛苦，怕我累，再有两年好不好？啊！
2: 慢点吃。
0: 嗯，好。
2: 两个茶叶蛋是吧？
3: 对，
2: 两包一个啊。
3: 喂，你看，这就是我在扑克店不玩水，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挺喜欢的，有点拍的。
4: 这不是林黛玉吧？
3: 你看，让你猜着了，她就是林黛玉。当时不知道你在这聚的这么好，说不知道的话，我肯定不拍你。
2: 同志啊，
3: 啊，
2: 这是林黛玉啊。
3: 你看，那还能有错啊？你看这背影，一般人能装出来吗？
2: 真是啊，小旭，小旭，快过来，来，快，把这个茶叶蛋送给叔叔吃。来来来，不要钱，不要钱。
3: 这小孩跟演林黛玉这一个名字。
2: 对呀，叫小旭呀，多有缘分。您这照片能卖给我吗？
3: 照片不能卖。
2: 不是，价钱咱们好商量啊。
5: 嗯。
2: 同志，价钱真的好商量，同志。

0: 跟上来了。
1: 我们全家人都特别喜欢《红楼梦》，您就把那照片卖给我吧，行不行？
0: 不卖就不卖，你这有毛病吧你？
1: 哎呦，我们全家人都特别喜欢《红楼梦》，您就把那照片让给我吧，多少钱都行。
0: 这就不是卖的东西。
1: 小旭，快去！
2: 叔叔，把照片给我妈吧。
1: 你看，你看，孩子特别喜欢。
0: 你看你这，
1: 行吧？啊，
0: 快说。
1: 啊，行吧。
0: 这是干什么？
1: 我，你看我多有诚意啊！我都，快说，再说，再说呀！
0: 叔叔，
2: 叔叔，把照片给我妈吧。
1: 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价钱好商量。啊，行吧。
0: 好吧。就看在孩子的面子上啊。
1: 是是是。
0: 给。
1: 多少钱呀、啊？
0: 不要钱，这边
3: 先拿起。
1: 真的啊！哎，快说，谢谢叔叔，快说，快说，
2: 谢谢叔叔。
0: 快下去。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哎哎，
0: 行吧，行吧，那我接你们去啊。
4: 哎，大山，你娘俩跑哪儿去了？这摊儿都不要了。哎，啊，谢谢啊。

0: 事儿啊？
1: 我找着摇钱树了。
0: 摇钱树？
1: 回家妈妈跟你说。
2: 一会儿啊，声音能有多大就多大，听见没有？啊，千万把声音都给我做大一点，啊。
3: 远渡重洋，感谢感谢感谢，谢谢你啊！
4: 走走走走走走，
3: 这个
5: 您辛苦了。机器相当好用啊，只是可惜的是有一台坏掉了，所以必须要麻烦您过来给我们修一下。

0: 马哥怎么在？
1: 马哥
2: 大哥，
1: 请
3: 来，预备，开始。

0: すいませんけど、企業秘密になりますので、少し下がってもらえますかね。
1: 山下先生说这是商业机密，请你们退后一步。
2: すみません。散，散，散。すみません。
3: 你不要散，给我盯住了。好。
0: あなたもダメです。
1: 你也不行，请。
2: 不是，
3: 他是这个。
1: 不行。
0: ダメです。
3: ダメです。看看，就在这边好了。
2: 清酒买了吗？
4: 买了，我连夜跑到杭州买了三瓶。
5: 让他酒后吐真言。
6: 宝贝，宝贝吗？宝贝啊，一会儿妈忙不过来的时候，你帮着我一块儿喊，行吗？你说妈妈照片能卖出去吗？能啊！
7: 卖照片嘞！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的照片，路过的人看一下林黛玉的照片，卖照片嘞！
8: 绝对是林黛玉照片，你看。我这可不是印刷品啊，我是刚洗出来的照片，
9: 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吗？
8: 是什么？林黛玉的照片
9: 呢？是真的吗？
8: 当然是真的啦！
6: 多少钱一张？
8: 一块钱一张。
9: 我要一张，
8: 要一张啊！
9: 我一张，我一张，我一张
8: 呀！别着急，别着急，一个一个来。
10: 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1: 首先请隆重的允许我讲一句话。
12: 山下先生。哇。阿里卡多哦，
10: 多多多多，
12: 衷心的阿里卡多，非常感谢您漂洋过海来支持我们厂的这个建设啊，哎，特备薄酒一杯，这些酒都是您的家乡酒，哎，哦，菜呢也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菜，很干净。
10: 哦，多多多多，哎呀，多多多多。
11: 所以这个，我建议我们集体干杯酒，干杯！哦
10: 哦，干杯，干杯！
11: 祝贺我们的合作成功！
1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干杯，干杯，干杯，
11: 干杯，干杯，干杯，
10: 干杯，干杯！啊，卖，嗯。
12: 啊，开始了。喂，如果能输入错的话，这个怎么办？
13: 请问山下先生，这如果输入错误了怎么办？
14: 더이간단하다금리걱정벽감리대아
10: その場合はですね、一度リセットボタンを押していただいて、そしてもう一度入力をし直してください。
15: 就是说如果要是按错了就按一下复位按钮再重新输入一遍就行了。
10: 喝酒
11: 喝酒，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山下先生，哦，我敬您一杯。哦哦，还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要向您讨教。
1: 好好好好好，
0: 还没还没，干了。
2: 哦，
3: 哦，哎呦，
4: 你怎么没有问问题呢？
0: 我现在问呀。山下先生，哎，康吉伊玛斯。哦，我想问一下，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机器，怎么了？
5: 陈江河，哎，你是不是想把这日本人灌多，然后让他教你们修机器？
2: 你不要乱讲，你想多了吗？
5: 事先就给你讲过，外国人很精明的，他们不光是赚卖机器的钱，还有很多后续服务。
4: 你说我怎么办呢？啊，总不能说啊，机器一坏掉，我就要花着钱买着机票，花着住宿费，我把这个人请过来，对吧？那我要亏了的。
5: 对呀，但是少说了一点，技术咨询费。
4: 太黑了吧？
5: 算了，还有一点，我提醒你啊，这个日本人很能喝，这三瓶仅仅够他过够9点。
6: 厂长，我对不起你，我一句没听懂。
4: 没关系，你去套他的话就完了嘛，我都已经全都录了音了。
7: 就靠着林黛玉的背影，
8: 一张1块，
7: 100多张全卖完了，
8: 105块。
9: 大山，你还记得当年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一定会让你跟儿子过上好日子。
7: 你常忘了。
9: 傻子。
5: 陈江河，你知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吗？
2: 我能不知道吗？我让他这样做的。
5: 那你还让他卸？你知道这一个零件如果卸坏了要换得多少钱吗？
2: 厂长，那要拆不拆？

0: 所有设备的钱是我们厂自己花的，
1: 所以你放心，没人比我们更心疼。
2: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根本不相信这机器是你们自己弄坏了。
3: 我不弄坏，我怎么知道这个机器里面长什么样子的？
2: 怪不得这日本人一路就跟我嘀咕，说他们的机器不可能那么容易坏。闹了半天是你们自己设的局。
1: 从现在开始，是我们一起设的局。从现在开始，你要帮我。
0: 麻烦给他翻译一下，
4: 说这台机器如果再坏一遍，我们必须要考虑退货，好吧？
5: あの機械が壊れるのは一万分の一の確率ですよ。それにこの機械の部品次から次へと壊れていく。
0: 这是不要急，我就听不懂，你慢点，你。
2: 他说，他们的机器坏的几率是万分之一，可是自打送到你们这边来，所有零部件轮番坏了一个遍。
4: 山下先生，一次就不地道了，一次怪我们，你不信任我们是吧？
1: 我不管你是万分之一也好，百万分之一也罢，现在事实清楚，就是说你的这台机器在我们这里坏掉了，你自己来看啊。

0: 我们厂现在这么多的人做不了事情，整个生产是断代的，我们产品也是断了档的，要说急我们比你急。好，我们现在闲话不啰嗦，我烦劳您赶紧帮我们把这个机器修修好好不好啊。
1: ダメです。ダメです。ダメです。
0: 明白，明白，明白。
2: 你是小妹，不是小妾。

0: 都到位了吗？
1: 放心吧，厂长，都准备好了。

情我怎么能看得出来呢？

0: 这句我听懂了。他说老鼠，说屋顶上有大老鼠。
1: 那不就讲的是我们吗？不会投敌叛变了吧？
0: 继续。厂长，我看不见了。
2: 你怎么又看不见呢？
0: 这山下都挡住了。
2: 没关系，我不是让你那边也安排人了吗？
0: 我就安排了两队人，下面还有一队，估计也看不见。你别急，厂长，这人多了，他容易被发现。
2: 关键时候给我掉链子呢，你
0: 先别发火。
3: 我问你，如果要看不见这个东西的话，谁来负责任？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2: 老爷。

0: 水来了！
1: 哎，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2: 哎呀呀呀，
1: 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2: 让让让，哎呀，
1: 让让那个，休息休息吧，
2: 让让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喝，
2: 尝尝，
3: 真有你了。
4: 这是我们厂最近生产的男袜、女袜、儿童袜，不成敬意啊！
5: 你骂谁呢？
4: 啊？
5: 我还没结婚呢。
4: 那先存着。不是我，感谢你啊，真心实意感谢你。要不是你积极配合的话，我们不可能一举拿下
6: 日本人
4: 啊。
5: 陈江河，
4: 哎，
5: 你把自己当成抗日英雄呢？
4: 真不是，这个合同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得很清楚，说产品一经投放使用，坚决不设技术壁垒，坚决不设技术壁垒。但是现在实际情况呢？我们使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这个所有的咨询费远远高于我买机器花的钱，这就不合适了吧？我们是很痛。我们是没有什么见识，不能这么坑我们，对吧？
5: 你就算是弄清楚技术环节也没用。
4: 当然有用了，我就不用再花咨询费了。
5: 陈江河，你怎么这么幼稚啊？
4: 我怎么了？
5: 零部件你们厂谁懂？马达还有电脑模板全部都是进口的，你到时候还不是得问他们要吗？
4: 那可不一定。这样吧，我带你去看一样好东西，怎么样？

0: 这是我们自己组装的电子提花机，你们自己组装的？自己造的机器闻起来比较好一些。
1: 厂长，就我说咱们的提花机怎么启动不了？咱比山下呀少了两个拆装程序。
2: 我跟没跟你说让你工作认真一点？你这个月奖金要不要了？
0: 要。
3: 可以啊，陈江河
4: 啊，
3: 有两下子。
4: 因为我们是吃闲饭的，我们厂也有自己的技术员，
2: 这是我们厂唯一一个大学生。反正我就往死里用了，他自己也很努力。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一个月的时间吧，他给我跑了5个省，给我跑了11个城市，花了我无数的这个差旅费。终于给我定制出了属于自己的双速马达啊！
3: 我问你，零部件是哪来的？
0: 江小姐，您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在没买你们的机器之前，我们厂长就已经知道了你们的零部件是从大陆生产运过去的。
4: 两个厂吧，我算一算啊，这个两个厂是在这个东南沿海啊。应该是福建的。我靠近你的
5: 肩膀。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蓝
0: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啦。
5: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来啦。
5: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身处困顿，看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6: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5: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7: 挣100的时候要想着把60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40，这叫做进四出六。
5: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8: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9: 捐
10: 捐
9: 是捐，
11: 先苦才能回甘。
5: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손님 여러분, 다음 역은 연길 서역입니다.
1: 现在是早上的5:32，我们的录制已经开始了，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起床呢？哎，咱们来一个叫醒服务，先看看王宁老师、宁哥有没有苏醒。你好，王宁老师。Surprise！ 怎么样，我们摄制组来的是不是有点早了？完了，一脸懵，老师一脸懵。
2: 这还是东北的习俗。
1: 这样，我们现
2: 在还在堵被窝。
1: 我们来了一个一波叫醒服务，然后把我们的小名牌先送给你。呀，看起来这个妆造还没有做好呢。
2: 这样，今天就是这样的
1: 啊，就这个造型，这是为了这个我们的节目
2: 特意设计哦。
1: 那一会儿见喽，水上长见。这还没准备好呢，咱们看看雨婷准备的怎么样啊？
3: 雨婷，我是杨帆。
1: 雨婷，我们把名牌给你送过来了。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第一站就要的去的是我们延吉的水上市场。嗯，然后咱们一起来逛逛早市。
4: 好，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4: 拜拜，一会儿见。拜拜。

0: 集合集合了，这儿呢就是延吉的水上市场了。我个人觉得早市才是延吉的灵魂所在。这个早市呢正常是早上4点钟开始，9点钟结束了。今天我们也是有备而来的，让当地的朋友们出了一份美食清单。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这地图确实有点难度，因为我作为一个吉林人，我也看不懂。
1: 这有什么看不懂的？就很简单。
2: 看得懂吗？
0: 你来解释一下。
2: 假的。
3: 3+2=7。
0: 哦，那咱们就一起逛逛早市。

0: 然后顺便感受一下咱们延边的民俗风情。
1: 好，走。
2: 您是朝鲜族吗？
1: 朝鲜族。
2: 这个，第一个，这个您能帮我们翻译成汉语吗？
3: 就是各种

0: 刚炸。
1: 油了吧唧刚炸变现，第一个啊，这是什么？
0: 打油。
2: 打油汉。
3: 打油汉。
2: 多种。
1: 多种。
2: 多种好吃的米肠。啊，
1: 米肠。米肠怎么说？
2: 孙子。
1: 孙子。
2: 孙子。
1: 孙子。
4: 孙子。
0: 你别看着我喊孙子。
1: 第三个呢？
2: 各种就是海鲜饼。海门趴阵。
0: 海门趴阵。
1: 海门趴阵。这个呢？
2: 德根德格南，
1: 德根德格南，
4: 德根德格南，
0: 那是什么？
2: 热乎的，
0: 啊，热乎的，
2: 汤给汤，生鸡汤
0: 啊，生鸡汤，我的最爱。
2: 烧锅你不打，就是牛肉汤饭。哦，
1: 烧锅你不打，
0: 烧锅你不打，
2: 好好好，
1: 谢谢。米肠吗？我们的任务上面有米肠吗？
5: 有的有的。
1: 能给我们来几份，就是每样口味的来几份。
5: 可以当菜，可以当下酒菜，可以当主食，都有咸淡味的，可以煎的吃，炒的吃，烤肉的时候还可以烤的吃。
1: 哦，可以在这儿免费品尝的。
0: 好吃，
6: 好吃，
1: 好吃！你打我们，好吃啊！我来做。
5: 咱家这炒肉吃了。
1: 你知道这个黑色里面是什么吗？
0: 血，
1: 猪血。
5: 对，猪血、野猪的糯米，或者
1: 如果想带到外地去啊，想带回去，带到其他地方，可以买这种真空包装的回去热，这种味道一样
5: 的。那这个是品种的。很扎实，里面这个泡菜用料也很多，好吃，点赞。
1: 前面那个是不是？
5: 前面就是前面汤饭，
2: 这是原生鸡汤。
5: 有土豆饺子吗？
2: 有啊，
5: 都在他家，
1: 都在这儿，
2: 饺子有。各种各色都有，进屋吃，并
1: 且
2: 孩子们，
1: 行，等一下，一直叫什么孩子们？
2: 啊，对，
1: 您是哪年的呀？
2: 我是81年的。
1: 您比我还小两岁呢，孩子。
2: 你们这么年轻的吗？太老了。
1: 走吧，走吧，那我们先进屋吧。
5: 这么一大碗吗？
1: 感觉好像我们有点点猛了，是吗？
0: 这个是土豆饺子吗？
2: 对，
0: 这个土豆饺子皮怎么
2: 六种颜色的？
1: 哦，土豆饺子，
2: 这是黑色的，这是东北方面做的啊。哦，
7: 谢谢。
2: 这是盐边黄牛肉汤，
1: 黄牛肉汤，
5: 盐边黄牛，
2: 盐边黄牛威骨汤，
1: 骨头汤，
2: 对，牛威骨。这是盐边参鸡汤，
5: 重磅来喽！
2: 哎，好嘞，
5: 来吧，开吃吧，谢谢，
1: 来。
5: 咱哥开动，
1: 我们就开始油了嘎叽的吃，各种各样的吃。
0: 它不是土豆饺子吗？这个应该是
1: 土豆粉。
5: 土豆粉。
1: 土豆粉。我吃这个是叫应该是黑土豆粉。它这个里面是有粉条和酸菜，它吃起来，它这个皮儿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你的总结呀，你给吃完了。你吃那个是什么感觉的？
8: 我是，它是不一样，你看我是什么的感觉？
0: 它比米饺更糯，更有弹性。然后里边吧，它好像是那萝卜和咸菜，但它那个咸菜又不咸，就刚刚好，就吃进去整个就是整体的感觉很好，又不咸又不淡的那种感觉，都不知道蘸蘸料。
5: 林哥、雨婷，你俩快尝尝这个汤，这个牛肉汤真的更绝了。旁边那个是牛尾骨汤，然后这个是牛肉汤，很绝很绝。里面这个牛肉是咱们延边的黄牛肉，肉质非常的结实。
0: 天哪，
6: 真的是这是我的骨头，你别给我讲。
0: 这个牛尾骨我从来没有吃过，我尝尝。
1: 就是一般。

0: 牛肉很难炖得很烂，刚才一块肉我放到嘴里抿了一下，直接全是脱骨的，就干干净净的，一点肉残留都不会有。我要喝参鸡汤了。
1: 我用公筷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有一大根的人参在里面。
2: 哦，这根给宁哥，
1: 宁哥大补一下吧，今早也比较劳累了，舟车劳顿补一下。
3: 吃点，
0: 我应该吃啊，但不是因为我劳累，是因为刚才某些人吃。
2: 某些人又某些人了，我不给你留了四个吗？
0: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说人参自由？你各种的人参，人参的各种吃法。
2: 尝到了不一样的人参。
0: 你把人参当菜吃，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就感觉好奢侈啊。
1: 这个参鸡汤怎么样？
2: 非常的清爽，而且我觉得里边黑胡椒的味儿特别的浓。吃完整个人都特别的暖和。
0: 你知道人参啊，它其实是挺难炖烂的，刚才我吃的那根人参也是放嘴里就化了，它把人参所有的营养精华都炖到这个汤里，
1: 而且早上来这么一碗参鸡汤哈，一天的这个元气都充足起来，活力满满，真好。
0: 我们再吃几口，这就差不多了，我们得出去活动活动了。
2: 一边吃一边消化消化。
1: 怎么样，二位逛的还满意不？这趟早上
0: 吃的很满意。
2: 你看我这肚子，
0: 到现在我也没停啊。
1: 其实咱们逛的可能就是目前的七分之一，接下来这一项绝对让各位满意。那这样咱们去看看，
0: 有了满意，
1: 出发。这身装扮可以耶，
2: 好看吗？
1: 朝鲜族的公主到
2: 来，我已经融入了。
0: 我发现就是只要穿上这种民族服饰，人整个人就
1: 精气神儿提起来，就会载歌载舞。那宁哥怎么没穿搭上呢？
0: 我身上也有朝鲜族的元素，我肚子里面有泡菜
2: 啊，一步到位了，直接。
1: 就是我在延吉的人脉了，咱们上午的这个美食攻略就是左一给我的。
2: 我觉得我应该跟左一站在一起，对，我们两个就
0: 是朋友。
4: 안녕하세요，饭菜已经做好了，咱们赶快吃饭，拖鞋上炕吧。
0: 拖鞋上炕是吧？
4: 来延边了，我们招待家里人，招待这个自己人，
1: 来上炕了，
4: 来铁了，来，我们上炕吧。

0: 终于菜上来了，今天这个桌子上大家看到的都是我们朝鲜族的非常有特色的代表性的菜类。其实很多大家可能在外地的这个朝鲜族餐馆也都吃过哈，但是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延吉吃，肯定味道是更正宗的。然后你看这个石锅里的拌饭有几种，这个是石锅拌饭，非常传统的。
1: 这是石锅拌饭。
0: 石锅拌饭，这个拌饭咱们得趁热吃，我替你们拌一下吧哈。我跟你讲，拌饭有技巧，它这个蛋是溏心蛋，一定要先把这个蛋给搅开了。
2: 对，然后这样给它搅开了之后呢，让这个蛋黄均匀的覆盖到我们的这个米饭粒儿上，然后它这个锅的热度会让这个蛋黄慢慢的变熟。
3: 这不可能不好吃，
2: 里面你们待会儿看还会有锅巴的，所以这个拌饭的话，你到时候吃到的首先有酱香，因为拌饭的话酱是灵魂，有菜香，有鸡蛋香，还有那个锅巴的焦香哈。
3: 尝一口。
2: 大吃一口，哎，你们两个盛完了是吧？
3: 再来一勺吧，你看经纪人脸色。<笑>
2: 吃这个，刚才佐伊没有介绍，吃这个朝鲜族拌饭，其实还有一个技巧。
3: 怎么说？
2: 嗯，
3: 对，
2: 就是你把它盛一勺，
3: 一大口，
2: 然后
3: 放到碗里，放到嘴里以后，然后你要，
2: 哦，
3: 哦，
2: 真假的呀？吃的这么夸张呢？
3: 你要喊出来，它才味道才能回甘，才能好吃。你试一下。
2: 是吗？嗯。
3: 不好吃吧？不喊不好吃。
0: 在我们延吉多待几天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很多的食物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是颜色比较红艳，但实际上它这个荤素的搭配，包括营养的搭配都是非常丰富的。朝鲜。

0: 满足对于饮食上来说，就是我们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拌饭讲究五行五色，就是从颜色上再到它的食材的搭配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我们接下来吃这个山野菜拌饭吧，水芹菜、山芹菜和山糜子。
1: 山糜子，
0: 对，加了鸡蛋丝儿，所以这个菜的话，它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尝尝吧。
2: 哇，好清爽啊！
3: 我要鼓掌的程度，这个真的好好吃，
2: 真的很好吃。
0: 这个口感层次就比较丰富，然后它味道会更加清香哈。
3: 居然没有肉也这么好吃，
1: 有肉，
3: 因为我是肉食动物，有肉吗？
1: 有，
0: 有肉的，但是肉在这个里面基本上就是点缀了。
1: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吃朝鲜族饭的小技巧，就是如果肉比较少的话，你要挑着肉盛，就会有肉。
0: 我感觉雨婷刚刚不是馋肉了吗？你馋肉的话，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明太鱼。肉来了，这明太鱼都是蒜瓣肉，基本上没有鱼刺啊！太棒了，对，夹一块感受一下，大吃一口。
1: 你还挺客气。哎呀，
3: 哦呦，煮这个明太鱼，我感觉得有一罐酱吧？
1: 不是，就这个酱汁儿，拌大米拌吃，绝了。
0: 酱料是确实是每个店的它的一个灵魂啊。嗯，给王宁老师怎么吃跑了？
1: 来表达一下我的。
3: 你要挑，
1: 太好吃了，
0: 很好吃，对吧？而且明太鱼不腥，
2: 好肉
3: 一点不腥，
0: 是那种肉的鲜味儿，基本上没有鱼的腥味儿呢。啊，这道菜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把比较两个字去掉。大家很喜欢，
2: 很喜欢，很喜欢。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就比如说豆瓣肉可能会有一点点柴，但是一点都没有，家人们，就那种很嫩、很鲜甜、很软嫩的感觉。
0: 接下来想让你们尝一尝那个凉菜啊，
2: 凉菜这道菜，
0: 王宁老师来猜一下吧，因为您毕竟是东北孩子。
1: 这个我猜它应该是那种比较浓的皮冻。哦，
0: 是皮冻，您猜是皮冻。雨婷知道什么是皮冻吗？
3: 就是猪的皮，
0: 对，猪皮熬出来的冻。
1: 我猜错了，不是皮冻。
0: 你猜错了，
3: 那是啥？
0: 你只猜对了一个字儿，它肯定是冻。
1: 你再猜一个。
0: 但是它是冻。
1: 别所有的失败都让我自己一个人承担。
2: 雨婷，你尝尝，感受感受，尝尝看看什么味道。
0: 感受一下，没有什么味道，但是这个吃起来很清爽，
1: 特别爽口。
0: 我告诉你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橡子冻。
1: 橡子冻，
0: 它是橡树的那个果实磨成的粉。最早的时候，橡子冻是喂猪的啊，但是困难时期，人们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更适合人吃，因为它好吃，然后它饱腹感会非常强。刚刚那个豆腐，我看好像是杨帆比较爱吃豆腐，他这个菜已经盯了好久了。
2: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这种豆制品，就是我觉得尤其是石锅做出来的这个豆腐哈，因为之前有吃过嘛，就觉得你看这底下有那种叫锅杆儿那种感觉是吧？然后上面还是软嫩的，
0: 对，
2: 觉得这个尝一尝不行，这个得好好尝。
0: 这个石板豆腐你们要尝一下，它外焦里嫩的。
3: 哦，这是石板豆腐，
0: 对，它叫石板豆腐，
3: 它应该是底下是焦的，然后上面是糯的。
1: 哎，真的，走遍那么多地方，我觉得咱们东北的老豆腐是最有豆腐味儿的。
0: 而且你们看，今天我们这桌子菜很多都有石锅呀、石板啊，就是石锅、石板这个器具在我们朝鲜族的饮食当中是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为什么用石锅、用石板呢？它聚热很快，
1: 因为保温性有
0: 保温的时间又很长。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漫长的岁月当中总结出来的生活的一些经验。
2: 还有道菜，我觉得左一得介绍介绍，就我前面的这个铁盘的是，
0: 对，这个叫做朝鲜族传统的烤牛肉。但是提到这个烤字，它不是烤肉，你们先别太激动，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那种炭火烤肉或者是烤肉，实际上这道菜它是带汤的，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家庭的传统的烤肉。就是我们朝鲜族会把这道菜叫做烤肉，实际上它里面是有一些汤汁的，它那个汤汁待会儿你吃它是一个甜口的，它不是用糖或者糖稀去调味的，这个真的是纯水果的汁水去调味的。对，水果的汁水去调味的。正宗的朝鲜族烤肉一定要用这个延边的黄牛肉，延边黄牛肉肉质特别的紧实，吃得到奶香味的。大家尝一口这个，那个甜是不是有天然的水果的清甜？
3: 好吃，什么水果呀？
0: 吃，水果的话，像我们延边的特色水果叫苹果梨、擦瓜贝，苹果梨这个王宁老师应该知道哈，我们东北孩子都吃苹果梨，
3: 苹果和梨一块儿，
0: 对，但是味道很好。杨帆， 应该也吃过，咱们东北孩子对土豆都很熟悉。
2: 嗯，确实是，而且我觉得这道菜吧，就一定是咱们东北包括银街饭桌上这个大菜和硬菜了。尤其是说是家里来喜了，如果做上这道菜，真的是表达出我们满满的诚意。

0: 因为这个菜你看起来端上来就是一盘，它制作过程比较费时间的。
1: 这个我跟大家说，这里边最好吃的还不是肉，是这个。
2: 看见了，宁哥，那粉条加的，全让你给加走了，哥。
0: 你们别光吃饭啊，给你们配一点大酱汤。哦，
1: 哎，谢谢，怎么说来着？
0: 长江米刀，
1: 长江米刀。
0: 你得这样，长江米刀，
1: 长江米刀，
0: 不是你头得这样，
3: 长江米刀，
1: 长江米刀，
3: 长江米刀，
0: 长江米刀，黄豆吧，这应该是黄豆的味道，
3: 黄豆，嗯，
0: 哦哟，
2: 咸香入味儿，豆豉留香，哇，哦，
0: 什么叫巴西枣？
4: 哎呀，好标准，好标准。
1: 你有哈子油啊，我也得说一句。
2: 今天咱们安排的这趟行程好不好吃？
0: 好吃，
2: 满不满意？
1: 特别满足，我都怕咱们后面的行程接不住现在这顿了。哎，
2: 有点小看
0: 了。那不可能，你有点小瞧我们严谨了。
1: 真的吗？
0: 一顿会比一顿让你们惊艳的。嗯，
2: 还有更多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锁定东北超好吃，解锁更多美食体验。那我们就期待接下来的旅行吧。呼呼，
1: 多拉几多。
5: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行行出状元，高手会吉林，欢迎各位。那首先呢，我们要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中车常客高级技师、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李万军。
1: 用智慧和技能把手中的产品不断升华，最后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这就是工匠精神。大家好，我叫李万军，是中车常客股份公司高铁生产线上的一名焊工。
0: 欢迎职业规划师、心理专家黄小梅。
2: 祝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路、适合的职业，成就属于自己的辉煌。大家好，我是黄小梅，一名心理咨询师。
0: 欢迎资深媒体人圆圆，欢迎。
3: 一身热爱，一路高光。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圆圆。
0: 当霓虹灯熄灭，当街道归于平静，有一群人，他们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就是急救医生。当危难时刻，他们用双手托起生命的重量。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位高手啊，叫做赵云霄，来自长春急救中心，先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0: 院前急救医师，是冲向生死一线的生命摆渡人。
1: 急救车里的时间呢，就是以秒来计算的，你就是在和死神进行赛跑。
2: 来，样样来。
1: 急救医生面对的内外妇儿，样样都有，不能慌，不能乱，要有理性。就是救护车到达现场，然后在车里的整个的监护和救治的过程，是能把他的生命挽救回来的。
3: 以前在一线面对的是一个患者，现在面对的是更大的群体。我也希望把急救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自救的能力，也有能力帮助到别人。
0: 没有聚光灯的照耀，只有默默的坚守与担当。他们用专业守护希望，用责任对抗死神，用行动诠释医者仁心，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院前急救医师。
4: 高手云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手赵云霄，有请。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云霄，来自长春急救中心，是一名急救医生。
4: 现在您日常的工作有哪些呢？
5: 做急救管理工作，主管了急救的业务以及培训工作。工作之余呢，我也是利用了很多时间，然后参与到了这个急救知识的普及工作中来。
4: 依然在做急救工作。
5: 是的，
4: 但是跟以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
5: 以前呢，只能说一次出警只面对一名患者。
4: 哦，
5: 然后现在呢，我可能会面对的是大众，通过科普来把更多的知识交给我们健康的群体，让他们有预防的意识，然后发生问题的时候呢，有自救的意识和互救的能力。
4: 那接下来呢，赵医生要给我们展现非常实用的心肺复苏，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一下。
6: 学习这个知识真是太关键了，这能救命啊！
7: 一直想学，今天终于有机会。
5: 好，现场教学。对大众来讲，判断意识，轻拍重换，然后判断呼吸，我们用几秒的时间呢，5到10秒钟，看、听、感觉都没有。那么这个时候，我判定他无意识、无呼吸，开始进行 CPR。然后，老师您先操作一下。
4: 是不是就是首先就是要一顿摁，然后在什么时候可能是摁几次，然后就要吹气，人工呼吸。
5: 哦，
4: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5: 好，您的理解呢很正常，这是大众普通的一个心态啊。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您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给他进行人工呼吸的话，如果不会做那就不要做，接下来一定是做心脏按压。打开衣物以后，正常成年的男性啊，你看两个乳头连线中点的位置，将掌根置于胸骨上啊，然后手指翘起，仅仅是掌根啊粘在这里，然后双手重叠，它是在平地上，那就需要跪下来，把自己的身体要稳住，用一只手按压在我刚才说的两乳头连线中点的位置上，就是胸骨的这个位置上。如果是女性或者是老年女性，我们就判定的是胸骨中下1/3处到剑突这儿，在胸骨角的这个位置，胸骨中下1/3处，双手重叠。我现在整个上臂是和患者垂直的，那么这个力量一定是垂直按压，垂直按压，然后按压的深度5到6厘米，正确的按压，看按压下去我回弹，要让胸廓完全回弹，那么不能是一个劲儿的按，一个劲儿的按，那这个是不行的。那么我们正常需要有血液回流进来，然后再把它摄血按出去，对吧？如果您使劲的这么按，没有它回流的时间，您这个血液也摄不出去，也不能形成有效的血流保护这个脑组织啊，是这样的。然后在频率上也要控制100到120次
4: 啊。那我怎么知道是100到120次呢？
5: 这个呢，其实你要经过这样一个专门的训练，你会掌握这样的节奏。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大家可以尝试着去想一首歌啊，比如说我们国内比较耳熟能详的《最炫民族风》，它的这个节律呢，其实它是压在了120或稍微高一点的这个位置，120。但是这个节律可以给您一个指导性的一个速率，对吧？

0: 是不是能感觉我跟随这个节奏，一二三四，但是无论我按得怎样快，我要让它完全回弹，对，完全回弹。给大家提醒一下，这个节奏在大家心里或者脑子里可以无限的循环，但是如果在我们现实的抢救工作过程中，它可能会出现，由于你紧张，你的速率会变得更快，
1: 更快
0: 啊！对，大家要现场的压一下自己的这个节奏，否则的话就太快了。那么自救是一方面，立即拨打120，同时要让如果现场有其他人取得自动体外除颤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健身房啊，或者是体育场馆，还有地铁、机场啊，它都是有这种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安装，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标识。
1: 我在商场看到过这样的标志，它是里面是通过电机吗？通过电机让心脏能够动吗？
0: 啊，不是让心脏动，它是让心脏恢复跳动。对，那么正常情况下，如果患者突然倒地，他可能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由于恶性心律失常时颤引起的。这种时颤的概念是什么呢？正常我们心脏的跳动，大家看啊，痛它射血，然后舒张回吸血流，再射出去，痛它。但是它一旦出现了这种恶性心律失常，我们说时颤的情况会是什么样？那么他的心室就是在乱颤，他没有一个有效的收缩，这个血液射不出去。那这个时候我外力按压的原理就是让他被动的跳起来啊，让他向外部泵血，然后有一定的血流，他会向大脑供应自动体外除颤器。为什么叫做除颤器？它一定是把这个颤给打断，这个电流通过他的心脏的时候，让所有异常的这个小电流全都一下子就断掉了。这个自动体外除颤器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啊，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患者的这个不规则的这种时颤的心率啊，它突然都停掉，然后呢窦房结重新发放这样的一个信号，让心脏重新跳起来啊，就是这样简单的跟大家先操作一下。那么正常的这个机器呢，它都会有一个按钮，直接把这个盖儿打开，
2: 欢迎使用模拟除颤仪。
0: 好，他就会告诉我啊，欢迎使用，
2: 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
0: 好，他会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您不会做没有关系
1: 哦，里面有指导、
0: 啊、贴上电极，
2: 贴上电极，插入插，
0: 贴上电极，我们会把电极贴在这儿，看看啊，可以立起来让大家看一下啊，锁骨胸骨的外侧要避开乳头啊，两侧的电极要大于8公分，这个时候它的电流就会通过心脏。那这个时候插入插头，
2: 正在分析
0: 病人心率，
2: 建议除颤。
0: 好，建议除颤，大家可以看正在充电中，它充电完成，这个按钮它会变亮，按橘黄色按钮又响又亮，就按它。好，
2: 除颤完成，
0: 除颤完成，除颤完成，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就大功告成了呢？没有，除颤完成之后要立即接着进行 CPR 按压，
1: 心肺复苏。
0: 对，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2分钟后，这个机器会重新判定患者是否有时颤的存在，如果有，他会告诉您继续除颤。嗯，就是这样。在专业人士到来之前，不要把它从患者的身上拿下来，它能帮您判别患者是否心脏恢复了，他是不是否需要继续除颤。
3: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是自己救不明白，必须得要打电话寻求帮助。
0: 嗯，
3: 那个帮助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说哪些话能够帮助到救助的人员尽快的来到这儿，然后拿到正确的仪器，知道他咋回事呢？
0: 好，如果只有一个人在现场，我又想救他，我又要打电话，
3: 对，
0: 那么就是掏出手机拨打120，您开启外放放在身边，然后记住了，此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别慌，一定要说清自己家庭所在的小区啊，然后楼栋，然后患者发生什么情况了，现在患者倒地了，我判定他没有意识。

0: 是也没有呼吸了，我正在给他做心肺复苏啊，这样的简洁明了。
1: 能不能教我一下？
0: 没问题。那么调度员就会告诉您啊，我的车已经派往您的方向去了，现在您打开手机，我会给您发一条短信啊，然后请点开链接，这样我们进行视频，不需要加微信好友
2: 啊，
0: 直接就打开链接，直接就是一个视频。好，这个时候您把手机固定冲着你的方向，他会让首先看一下患者的情况，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人陪伴着你一起正确的施救。
2: 那也非常感谢赵医生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实用的急救知识啊，我相信您做急救一线的工作肯定也经历了很多这个惊心动魄的现场，那您最难忘的是哪一个瞬间呢？
0: 我觉着就是在我入职之初去救治一名老人，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呼吸心跳骤停的状态，然后呢经过我们现场的抢救，然后呢患者也就十多分钟之后呢他就恢复了心跳和呼吸，我就坐在他的身侧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您再坚持一下，一定要加油哈，孩子马上就回来。他当时是插着气管插管没办法跟我应答，但是他眨眼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就是这一滴泪吧给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也就是说在我入职之初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那做这份工作它的意义在哪儿呢？我可能不仅仅是这点技术，它真的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
3: 刚才看到赵医生的科普，我感触很深。以前我看电视前演的这个心肺复苏啊，就是摁胸啊，看似好像很简单。那么今天呢，真正感受到赵医生在平凡中的伟大，为你点赞。
0: 谢谢。
4: 这样的急救知识，每一个家庭至少两个人都要会，所以我们真的要拥有这样急救的知识，才能在第一时间去先解决一个部分问题，这样的话才能够最终让医生把我们的生命抢救回来。
0: 是的是的，老师说的特别好。
5: 感觉赵医生虽然总是工作在生死关头，但是他却没有看惯生死，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感动的，也是我们高手云集对于高手的这种初心的设定，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对每一个人的关爱。谢谢你赵医生。
2: 其实呢，可能每一个高手啊，他的动力的来源就是这种高度的责任心。那今天呢，在这里我们要感谢赵医生，感谢赵医生的同事们，感谢全国各地千千万万个急救医生。他们虽然不是超人，但是在关键时刻，他们成为了大家生命的守护神，向你们致敬，谢谢。
6: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2: 平常呢，我们开车行驶在高速上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如果开到了100多迈，打开车窗，那个风力啊，就吹的人已经成了表情包。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高铁呢时速300-400公里，这个时候一旦车窗没有密封好，那坐在车里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这位高手来自中车常客，他被称为是车窗密封的守护神。那车窗密封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6: 他叫朱峰，是中车常客国铁事业部装配一产线组的一名打胶师，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动车组车窗打胶。
7: 车窗边缘与车体边框中间的缝隙就是我们需要打胶密封的位置，使用的是600毫升工业风洞胶墙。
6: 车窗打胶要求连续均匀，从开始打胶到一次刮胶、二次刮胶、胶面修饰，全部操作过程要求在10分钟内完成。修饰后的胶面要平整无气泡，胶枪就像朱峰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他陪朱峰熬过无数个专注打胶的日夜， 他们人

0: 南腔合一，一起为高铁车窗打造可靠密封。
1: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朱峰。欢迎朱峰老师。
2: 大家好，我叫朱峰，来自中车常客，是一名新一代高铁打胶师。
1: 想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啊，这个高铁啊，它的封窗为什么如此重要？
2: 高铁的车窗是车窗的一道安全线，如果窗密封胶有一丝的缝隙，在高速运行的状况下，会造成特别刺耳的噪声，甚至会导致漏风漏水，影响旅客的乘坐的一个舒适感。
1: 怕它漏的话，那我就多呼点不行吗？就是不美观嘛，多呼一点会怎么样？
2: 胶层如果太厚的话，在这个胶密封固化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1: 哦、
2: 然后所以就必须保证胶一定要不多不少，一次到位。
1: 那么在现场给我们展示的是什么呢？
2: 工作业余呢，我尝试使用的风动胶枪进行练习书法胶字。
1: 好，朱峰老师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展示。来，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字，高铁。哇，写得太好了。哎，我想试一下这个枪到底有多重。
2: 有一点沉。
1: 有一点沉呢。哎呀，这个，哇，这个太难了。觉得你还要控制笔锋，然后还要旋转，哇，这个太难了，好重啊，好重啊。没想到这个不仅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一个体力活。现在啊，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就很多的生产都是用机器来进行的，那为什么像打胶还要靠手动来操作呢？
2: 高铁列车呢，每一个车窗和车体研配都是非常精密的，机器打的胶呢可以连续，但它不一定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 机器能够达到一个60分，但是如果人工做得好的话，能够达到一个90分乃至100分，一个更好的密封效果。
2: 是的，
1: 必须要打得非常的均匀。
2: 对，需要车窗打胶需要连续均匀，不能有气泡。
1: 高铁车窗封胶的时候有没有时间上的要求？
2: 单个车窗打一个车窗的胶必须要控制在1分钟左右。
1: 那这个还是挺难的。那写字我觉得比那个难度要提升了很多吧。
2: 书法胶字呢就需要有运笔、顿笔和笔锋的一种呈现。
1: 对，
2: 就要求我们需要更精准的来操控手中的胶枪。
1: 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胶枪书法呀？
2: 在我们工作中呢总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记得有一次在新项目试制过程中呢，那个车窗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形状的一个要求改变，然后呢窗框的边缘与车体的边缘之间的间隙呢就变得很大。然后使用传统的操作方式无法将密封胶进行填充的非常饱满。于是我们就尝试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速度，然后进行反复的实验，最终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保证了密封胶充分填满每一个缝隙。
1: 所以书法也算是一个升级版的练习。
2: 可以说用胶枪练习书法字就是提高我们技术水平的极致操作的训练。
1: 那之前呢我们也看过有很多的书法作品啊，天道酬勤，这个如果不跟我说的话，我可能看不出来这个是用胶打的，我觉得应该就是写的。匠人匠心，这个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这个是 AI 生的，因为写的有点太完美了。那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书法或者是美术的功底啊？
2: 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学过一些软笔书法，每天练习至少4个小时以上。手酸的就是拿笔已经抬不起来了，但是没想到所有的基本功现在全部适用到高铁车窗打胶上。
1: 我们也想请老师们尝试一下这个高铁打胶。哪位老师想尝试一下？
3: 哇，不轻哎，
1: 很重很重。
3: 我给大家写个吉林的吉字吧啊，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哇，
1: 什么感觉？
3: 不是，他这个有点出人意料哎。
1: 为啥呢？
3: 那个
1: 为啥这么

0: 说，就是他不太受，
1: 哎，对，
0: 他不太受控。
1: 我不能一边创作在一边说话了啊，这个确实，
0: 哦，不能打扰你。
1: 确实这个，
0: 好的好的，哎，
1: 不行，我不应该挑这个字写。咦，哎，火，哎，
0: 哎呀，
2: 好嘞，
1: 啊，这个手烧酸的这个。
0: 啊，你的这个好厚啊。
1: 这个太难控制了，因为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来，也不知道它出来是什么样，所以我这完全不是笔锋，这个笔锋不是我的意图，是它自己的流动。
0: 啊，那我也来试试，我看看我咋样，让我这个广电大力士。
2: 左手在前，右手
0: 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2: 对对对。
0: 啊啊，等等，
2: 不能松手。
0: 哎呀，啊啊，哎呀，这个确实，这，
1: 哎，这路遥一上手就说明我的技术还不错呀。
0: 多亏了我了，不是，
1: 就怕比呀。哎，
0: 不是，我感觉他也不听我话呢。
1: 他怎么可能听你的话呢？他都不听我的话。刚才不好意思拿出手，这回有你在，我这敢
0: 一下子一下就显好了。不上手不知道啊，这个确实是非常难控制的。那你经过了多久的练习，你才可以做到现在这样的效果？
2: 工作至今15年，我每天都在重复着车窗密封的工作。
0: 什么是天才，什么是人才，就是把一件事重复无数次，把简单的事做到极致。你们怎么看？
3: 看完了朱峰老师的交枪书法，我觉得比所有的书法都好看。因为啥呢？特别立体，超级有质感。
4: 这里面体现出打交的技巧，交的给量，枪的角度，包括枪嘴的形状，包括行走的速度，都关系到打胶的质量。随着高铁速度越来越快，对高铁每一个零部件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打胶不好，漏气，那么运行当中这个会有产生噪音、风声。那么更重要的，刚才没提到的，就是进入山洞。瞬间压强会增大，那么我们旅客的耳朵会受不了，包括离开山洞压强减小。所以说打胶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高铁旅客的舒适度和静音。希望你们为中国高铁的舒适静音继续保驾护航。
1: 刚才我在用枪的时候，我发现我用的那个胶特别的多，就是我写字的那些胶，我感觉老师都能写出一首诗来了。所以说他对这个胶使用非常的精准，精准才能省，知道吧？啥玩意儿那都是钱来的，这用的准那才是说功夫。
0: 哎，那从这样的角度来说，那我倒是挺省的。用胶还需要节约，就不是说光打得好就行，那我们还要在打得好的基础上尽量的降本增效。
2: 是的，经过长期打胶，然后我自己总结了一套45度打胶法。运用了45度打胶法以后呢，单个车窗密封需要2只半胶，减少到使用2只密封胶。这样算下来一台车的话就能节约10只密封胶左右，然后核算一年折合完以后可以节约40余万元左右。
0: 40余万元哦。
5: 他总结的45度打胶法有效地提高了我们整个高铁车的生产效率，
6: 在常规打胶操作的基础上改变了手持胶枪和胶嘴的切割角度，然后将二者进行完美的适配，找到一个最佳的打胶角度。
7: 我跟朱峰师徒这么多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心特别细、特别追求完美的一个人，
8: 就是乐于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
5: 教会了很多他身边的工友，然后带动整个生产的一个体能。
9: 作为一名新一代高铁打胶工人，朱峰希望未来和团队伙伴分享更多经验和技巧，更高效完美地完成每扇车窗作业，为高铁安全出行添砖加瓦。

0: 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要求？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暗暗许下什么样的目标？
1: 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就是我要持续保证我手中完成的工作合格率继续达到100%。
0: 哦，100%？那如果没有达到100%会怎样呢？
1: 一定不会的。
0: 一定不会的。完美主义者高手不允许自己出现任何的失误，就是零缺陷。哎，那你有没有计算过啊？就这么多年你一共打过的胶汇集起来有多长？
1: 约16万米左右。车窗密封胶无缺陷。
0: 16万米。这16万米所有的质量检查100%合格，没有一丝一毫的缺陷。
1: 是的。
0: 哇，我觉得太厉害了。
2: 珠峰师傅身上的打胶打好打精节省降本增效，不仅仅体现出他爱岗敬业，同时呢，我们常客人将近20000名职工，我们都是这样去做。那么我们公司啊，也特别重视员工的无小成果、立项攻关，包括我们市工会、省工会，每年对我们的这种无小成果、立项攻关，都进行评比、表彰，大大鼓励我们一线员工积极参与每年的创新创造。那么也推动了中国高铁不断地向前更好更快地发展。
0: 什么是高手？我想首先是这种高度的责任感，这种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心上的责任感，才成就了珠峰老师，还有很多像珠峰老师一样的高手。这些高手呢，也帮助我们中国高铁兴稳致远，开向全世界。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你们，谢谢，谢谢。
3: 一把交枪展现毫厘精度，一颗人心重启生命希望，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匠心，高手云集，下期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4: 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这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承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

0: 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0: 就叫落枕穴。
1: 哎，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哎，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哎，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0: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1: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0: 落枕。
1: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三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哎，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1: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 便秘是

0: 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稀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稀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啊，你胃瘫痪的时候，哎，它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稀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是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稀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稀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
1: 嗯，
0: 大肠气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哎，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
1: 嗯，
0: 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稀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

0: 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啊？哎呀，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2: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那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1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人中沟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 急救穴位，人中穴啊，

0: 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啊，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哎，一会儿腰就松了，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哎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吗？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这个手腕都有是吧，
2: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2: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啊，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
2: 嗯。
0: 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2: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2: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2: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2: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
2: 嗯，
0: 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2: 嗯，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2: 电视上见过。
0: 哎，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是吧？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啊，你看我们。

0: 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这个时候劳宫穴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2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1: 皮筋儿。
0: 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1: 没有，
0: 没有吧？
1: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

0: 个、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1: 嗯，
0: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哥们儿，
1: 兄弟啊，
0: 这暖和暖和，你上炕了呀？啊，你先。
1: 你别叫行不？你别叫啊！你先下来。
0: 嘿，
1: 拿自个儿不当外人是吧？啊，这是人睡的床，咱俩不说好了吗？你睡外边。咱别叫行不行？这么晚了扰民啊！你这样吧，啊，你是我爷，我是你孙子，咱能不能不叫？好，别叫，你这样啊，你睡这儿，你只要不叫，你随便睡，我出去，行吗？
0: 好，稳住啊，稳住。

0: 兄弟，你可真行啊，随地大小便呢、啊。好家伙，我今天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踩了狗屎运。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上厕所上厕所你随便大小便呢、啊、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原来的那个家长，不是那个主人，他没说过你吗？他没教你吗？你别嚷嚷行吗？啊，十一点了啊，咱不嚷嚷啊！你别嚷嚷，我告诉你，你再嚷嚷，邻居来了怎么办？
1: 大明，
0: 说曹操，曹操就来了，你真是个曹操，我的，来了来了，别吵！
2: 老刘，你从哪弄条野狗啊？你看都半夜十一点了，一直叫，一直叫的啊！你说，哎呀，我妈刚躺下啊，这就被狗叫声给吵醒了。您知道，老太太都九十多了呀，我来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
3: 真是，老林，是这样，要搁以前吧，也就不说了。这不马上高考了吗？我儿子现在正复习着呢。你这你个狗叫的，这，咱都是当父母的，相互理解啊。
0: 啊，是是是是是，真是对不起大伙了啊，耽误你们休息了，真是对不起。这样，我替这个狗给你们赔个礼，道个歉。
4: 这还不像，
5: 那个不至于，都是邻里邻居的，平时啊。有个扰民啥的，大伙儿都找你出面。你看今天这事儿吧，他们都站在门口啊，不好意思说，我只好厚着脸皮敲您的门问问。
0: 说的对，说的对呀、啊，扰民就是扰民啊。他这个狗吧，是我们所里边弄来的一只流浪狗。明天啊，明天上了班就给这个狗去找主人。这样，我今天晚上我一会儿啊，我把它送阳台上去。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可听人说啊，这狗到了一个新地儿，它胆小怕生，你可千万别把它放在阳台上，不然它肯定还会叫。
0: 哟，那你我这怎么办呢？
5: 你在哪儿，它在哪儿，你陪着狗睡呀、啊。

0: 师傅，这些资料呢，是我们辖区内所有刑满释放的人员上周的家访记录，您看一下。
1: 放这儿。
0: 你怎么了，师傅？哎呦，你眼睛这么红啊，没睡好啊？
2: 别提了，哎，都是你请回来那尊佛给闹的，一宿没睡啊。没睡就没睡吧，关键是人邻居来投诉了
0: 啊。
2: 你说啊，我在我们那儿小区有个大事小事的都是我出面摆平，现在人到家来了，你说我这多被动啊。
0: 对不起啊，师傅，都是我给你惹的祸。
2: 那也不能都怪你啊，你也是好心。哦，对了，那狗的主人找着了吗？
0: 找，一直都在找。今天早上我们还给狗拍了照片，然后让那小刘他们拿到咱们辖区内所有的那个小区物管中心那儿，让他们都在物管中心啊小区里面把照片贴出来，看看到底是哪家的狗丢了。
2: 啊，你这样哈，你去一个地儿，哪儿呢？市容环境卫生行政管理中心。
0: 去那儿干嘛呀？
2: 养狗的得办证吧，办完了证就要到那儿去统一登记，你这范围不就缩小了吗？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师傅还是你厉害。
2: 你且大数据时代，你这年轻人还不如我这一老同事呢。你
0: 觉得你帅？
2: 这，哎，对，狗现在在哪儿呢？
0: 狗，我看着办公室吧，它在这吃喝拉撒的也不方便，我让它到后院去了。
2: 好，帅，是这词儿吧？
0: 帅。
2: 哎，好。
0: 那我先出去了。
3: 哎呀，老高，老高，

0: 开饭喽！
1: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啊！
0: 哎，红烧肉。
2: 狗狗，知道你流浪的日子不容易，天天只能从垃圾桶里捡吃的。你放心，你在所里这段日子，保证给你喂胖。等你主人回来，我让你胖到他都认不出来。
1: 哎呦，慢点吃。
3: 你看，还要吃呢。没了。明天再吃吧。来吧，吃饱了带你活动活动，给你摆一个冰激凌去。
0: 这，
3: 哎，慢点儿。
0: 慢点，慢点。哎。哎。哎。哎。哎。
4: 谁让你们把他放开的？
2: 怪我，怪我。中午给他喂点食儿，就想着放开让他溜溜食儿，结果
4: 溜溜食儿。你以为他是人呢？你溜行啊，你把那个门关上啊，万一伤了人怎么办？咬了人怎么办？对不对？咱这是个派出所，来这办事的老百姓，万一给吓出个好歹，你想过后果吗？
2: 是吧，是是，这确实是我们欠考虑。
5: 李总，我也有责任。
6: 叔，那个外面群众安抚好了，我也跟他们解释了，说这狗啊是我们临时收养的。那群众还夸我们热心呢，还拍一些视频，说要帮人一块给狗找主人。
4: 你看看人小齐啊，人家办事就比你们靠谱。
6: 是。
7: 师傅，师傅，不好了，师傅。
6: 什么情况？
7: 那个狗出事了。我刚才就在这看狗狗，然后我就发现它拉肚子了，还拉挺多的，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的。
6: 拉肚子？
7: 拉肚子。
8: 三组，三组，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9: 一切正常。
8: 哦，好好，我知道了。
7: 喂。
6: 哎，你在哪儿呢？
7: 我正跟踪联合行动呢。
6: 那说话方便吗？
7: 啊，方便，你说。
6: 我们所还收了条流浪狗，那个今儿拉稀了，这怎么办啊？
7: 那赶紧送医院呀，去买那个益生菌。拉得严重吗？
6: 挺严重的，都拉得水站都站不起来。
7: 那得赶紧送去医院吧。
6: 吃药不行吗？
7: 当然不行了，这狗拉稀是很严重的事情，别再吃什么细小和犬瘟。
6: 好，知道了。
7: 你赶紧送医院吧，我先挂了啊。
10: 你这两天都给他吃什么了？
7: 我昨天中午他吃了一顿炸鸡排，晚上是我师傅给他煮的面条，今天早上吃的是粥和包子，中午吃了一顿红烧肉，还有冰淇淋。
10: 你们这是想害死他呀？这种家养型宠物犬，它的肠胃都很脆弱，平时在家都是喂些狗粮，顶多再加些白水煮的碎肉和骨头。你们倒好，这又是炸鸡又是红烧肉，还给喂了冰激凌，连续吃这些油腻高热量滑肠的东西，它能不拉肚子吗？
7: 那炸鸡不是我给它吃的，是它自己偷吃的。
10: 你一口气吃那么多炸鸡，你也拉肚子。
7: 疼不疼？

0: 这瓶大概两个小时，打完了叫我啊。
1: 好。你呀，让你再贪吃。刚才啊，你在院子里一动不动的时候吓死我了。我们现在大伙都在帮你找家人，别到时候家人找到了，你出了什么意外，那我怎么跟他们交代啊？你说咱们俩怎么这么有缘呢？大街上这么多人，你谁也不跟，你就跟我走，还跟我跑到了派出所。你还挺聪明啊，你知道警察同志可以给你找到家是不是？
2: 今天啊，

0: 我就原谅你了。嗯，
1: 我知道你在流浪的时候没有东西吃，所以看到好吃的你就控制不住你的嘴。
0: 我也答应你，我一定好好学习养狗的知识，然后在你出院以后给你买最好的狗粮，把你养得健健康康的，直到你找到主人为止，好吗？
2: 大家好。
3: 哎呦，小小啊，哎，怎么样，刑警队那案子破了吗？
2: 我跟踪了三天三夜呢。
4: 怎么样，在刑警队办案是不是特爽，都不想回来了吧？
2: 呸，我不回来谁盯着你吃饭，谁盯着你喝水。
3: 哎，有狗粮冲我们那狗撒去，我们可不吃啊。
2: 哎，对了，你跟我说那流浪狗送医院了吗？
4: 哦，后院呢，赶紧去看看。
2: 好。
4: 幸亏你打电话说要去送医院，不过他自己也争气。
2: 哎呀，
4: 这两天我们谁都不敢乱喂它。
2: 嘿，你好呀。嘿，小可爱，我看看啊，看看呢。哎，他这两天是一直住在所里吗？
4: 刚来那天住师傅那儿了，闹得不行，后来就住这儿了，就我们谁值班谁照顾他的。这两天也忙着给他找主人呢。
2: 对对对，找主人是关键，他丢了的话主人肯定可着急了。过来呀，它又不咬你。
4: 我站这儿就行。
2: 哦，对啊，你对狗毛过敏啊？哎，你从小就对各种动物毛过敏吗？
4: 我小时候不是被狗咬过一次吗？后来见着狗就不行了。
2: 哎，齐凤，那你得去医院查查过敏源，别到时候每次一去我们家，一看见弯弯就是打喷嚏起疹子，还得吃过敏药。
4: 要您有时间就去查。嗯。
5: 哎，品梅，小小你来了啊！我跟你们说个好消息，那个狗的主人找到了。
2: 这么快就找到了？
6: 嗨，家人找到了，我现在带你过去啊，
2: 让他跟弯弯玩几天。
6: 走了。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哎，
5: 主人找到了，快点！
7: 走，快点，高兴。小芳，你就别伤心了，咱们的贝贝不是找不着了吗？一会儿警察就把他送回来了。
8: 可是我着急呀。
7: 警察已经找了那么久，咱们也跟着找了那么久。
6: 哎，到了。
9: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0: 喝着来。
11: 可知道我家姑娘自从狗狗丢了，
10: 贝贝你怎么了？
11: 不吃不喝，晚上也睡不着觉。
10: 贝贝，
11: 我们太感谢你们了。
6: 这不是已经找回来了吗？
10: 怎么回事？
7: 贝贝你怎么了？嗯，他不是贝贝啊。我们家贝贝是只母的，但是它是公的。
12: 小家伙不高兴，
9: 都怪我，让他空欢喜一场。
13: 哎，你俩什么情况啊？
12: 哎，别提了，闹笑话。
13: 怎么了？
9: 我找错主人了，人家要的是母狗，我们这个是公狗。
13: 你连这个都能弄错呀？那你当初核对信息的时候没搞清楚公母男女啊？
2: 我当时太兴奋了，我加了那个主人的微信，然后他看到照片之后就跟我说这是他们家丢的贝贝，我想这是他们家自己养的狗，肯定不能认错吧，然后。

0: 我就忘了核对了。那个，师傅您批评我吧。
1: 这事儿我怎么批评你？只能说下一回啊，细心点啊。
0: 是。
2: 其实铁没那么难过，也不光是因为狗送错。
1: 那因为什么？因为你啊。
2: 是这样，师傅，今天我们去送那狗的时候，那大姐一发现不是，特别难过。后来她老公说，他们养那个贝贝五年了，那大姐之前有抑郁症，后来自从养了那狗吧，那病就慢慢就缓解了。这几天狗丢了，茶不思饭不想的。有早上铁没打电话说找着了，那高兴的，那全家举着横幅就去迎接了。就一看不是，大姐当场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一看吧，都挺心酸的。
1: 是啊，现在有很多人不理解，说养个狗养个猫啊，怎么跟养个孩子似的。其实啊，有些狗有些猫对某些家庭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啊。
3: 上次那边就没什么多了，对吧？都记录清楚了。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只狗呢在咱们这儿已经待了几天了啊，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它的主人，到目前为止杳无音信。我个人分析啊，有两种可能。一就是这个狗的主人不在家，或者是出差了没有看到我们贴出来的告示。二呢就是这个主人就没在我们这个辖区。
4: 所以老林，你叫大伙是想讨论一下接下来这只狗的去留问题。
1: 嗯，因为毕竟所里的每一个同志都照顾过，都有了感情。那么作为领导呢，我又不好主观的讲留还是不留，因此呢想听听大伙的意见。
5: 李总，我觉得吧，这个主人没找着，这狗狗一直在所里待着也不是回事儿。我建议啊，先把它送到这个流浪狗的收容所，让它在那边待着，等找着主人以后再联系他们。
2: 师傅，您的意思是？
1: 我是这么想的哈，所以召集一下大家伙，听听你们的意见，啊，那么同意把这只狗送到收容所的，请举手。
6: 这是几个？
1: 八个啊。那行了，就过半了哈。好，那就这么着，散会吧。
7: 哎，师傅，等一下，你还没问谁不同意把他送走呢。
1: 哎呀，那这个那没举手的就是不同意让他走的嘛。
7: 那也得表决啊，既然要民主，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1: 好，我们尊重李铁梅同志的意见，我们不同意把他送走的请举手。
8: 这也是八个呀，这一半对一半，你算是听谁的呀？
4: 既然咱们在讨论狗狗的去留问题，要不咱们问问狗狗的意见吧。
7: 那要不然这样吧，于总，我问问他，如果他叫了就说明他想留下来，怎么样？
4: 你试试。
7: 哎，狗狗，你是不是想留下来？那你大点声叫两嗓子给他们听听。
1: 呀，他同意了是吧？
4: 神了。
1: 行了，就这么定了，留下。
4: 行。
2: 外面有你快递，什么东西那么大？

0: 我们几个包裹，我拿不动。那个大壮、小李，你俩活动活动，给他搭把手。
1: 啊，我教你呢。
2: 快点儿。嗯哼，这房子不错啊，是吧，师傅？
1: 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看着那下雨了，它也没地方去，过两天还得变天，到时候在院子里睡觉多

0: 笨啊，我们既然养它，得对它好点。所以啊，我在网上找了一家评价特别好的狗窝，而且啊，还买了很多东西。你看啊，这些狗罐头、狗玩具，还有狗粮，这么多东西呢，一起买的。
1: 嗯，想得很细啊。
2: 完工，完美。
0: 好啦，赶紧试一试。来，
2: 来，进去了。嘿，哎，
3: 来喽，
2: 走走走，
0: 狗狗，
3: 哎，
0: 进去。
3: 哎，不错、啊
4: 哎、师傅，你说咱把狗狗狗狗的叫它，那人家狗都有名，咱要不然也给它起个名。
1: 小公狗啊。
0: 我觉得咱们是警察，应该起个帅点的名字，叫步枪吧。
4: 步枪
0: 怎么样？
4: 哎，我倒觉得你看它迅捷敏锐的，像子弹一样，叫子弹好。
1: 这么着吧，咱都试试啊。
0: 步枪，步枪。
4: 子弹，子弹，
5: 哟，都在这儿呢。哎，这谁买的狗窝啊？那么漂亮，
0: 我买的，
5: 不错呀。哎，徐凡，我让你带的东西呢？
4: 什么东西啊？
5: 煎饼啊。哎，我没说什么，就说煎饼。哎，他想吃煎饼啊。
1: 啊，行了行了行了，别叫这个叫那个了啊，就叫煎饼。你还同意了你看。
0: 煎饼，煎饼。
6: 疾风，请到第二诊室就诊。
7: 你好，
8: 你好，
7: 请坐。这是我的检验报告。你确定对狗毛过敏吗？
8: 我确定。可报告上显示，在你的血清样本中，并没有发现猫狗毛皮屑的过敏源。
7: 什么意思啊？
8: 哦，过敏原检测就是在你提取的血清样本中进行过敏原的定性和定量的检测。你看报告单上猫狗毛皮屑的E1、E5数据都很正常。从医学的角度上考虑，你对狗毛应该不会有过敏反应。
7: 不可能吧，我一见着狗我就打喷嚏浑身起疹子。
8: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发现对狗毛开始过敏的？
7: 小时候大概8、9岁吧，被狗咬过一次，后来就这样。
8: 哦，是一条什么狗？咬得严重吗？
7: 咬得挺严重的，腿上到现在还有疤呢。农村大黑狗，特凶，追着我跑好几百米呢。
8: 哦，让我问你，你现在怕狗吗？
7: 我现在。也不怎么谈不上怕吧。
8: 你最好实话实说，这样有助于我帮助你。你现在到底怕不怕狗？
7: 就是见着狗吧，怕，也挺怕的。
8: 我以前也接触过几例这样的病人，情况跟你类似，你这属于心因性过敏。
7: 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因为你曾经被狗咬伤过呀，在心理上你对这种动物产生了一种恐惧，所以当你接触狗的时候，由于紧张和恐惧就会引起一种类似过敏的生理反应，所以你这是一种心理障碍。
7: 哦，那我这怎么克服啊？
8: 哎，你可以尝试着跟性情比较温顺的宠物狗多接触接触，这样慢慢的就会消除你对狗的恐惧了。

0: 煎饼在哪儿啊？
1: 煎饼，跟铁梅在后院呢吧？啊。
2: 立，准备好吗？我们握，奖励你一个。好，回来，我们再来。来，把球给我。好，下一个准备，站立。好，再来一次，站立，站立。嘿，煎饼，好嘞，好，再来，煎饼，立，好，回来，回来，我们再来一次。
0: 铁梅，
2: 峰哥，
0: 帮我个忙啊。

0: 确定吗？
1: 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来看我。

0: 铁梅，你值班啊？齐峰呢？
1: 哦，他在接待室。
0: 在接待室干嘛？何叔打电话怎么没接？还约了他跟我爸妈吃饭呢。
1: 他现在跟那个煎饼待在一起。
0: 他为什么跟煎饼待在一起？他对狗毛过敏。
1: 他去医院检查过了，医生说他根本就没有过敏源，是因为小时候被狗咬过，所以心理上有恐惧，才出现这个过敏的症状。他今天拜托我把他跟煎饼放在一个房间，然后克服心理上的恐惧。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着急，慢慢适应不就行了吗？但我也劝不住他。
0: 什么乱七八糟，幼不幼稚？这万一再受刺激，岂不是更危险吗？
1: 哎，小小，你也别太着急了。他刚跟我说了，就2个小时，现在还差10分。

0: 师傅，我有一个想法，煎饼啊不能在咱们所白吃白喝白住，他得干活。我打算把他培养成一条警犬。
1: 你这想法估计够呛，警犬那得从小进行严格的训练。哎，这狗的品种要好，说白了他爹他娘要纯，这时候开始训练是不晚点了？
0: 不晚，我还专门打听了，有些狗它就是后天培养成警犬的。
1: 那现在你试试吧，但有一点啊，不能影响工作。
0: 放心。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小王子，哎，
2: 来。煎饼，
3: 坐坐坐下，坐坐。
2: 你真棒啊！
4: 我这师傅还可以吧？当的，
5: 练哪样啊？
6: 好着呢，特聪明。
2: 哎，师兄，你穿着军大衣干嘛？感冒了？不嫌热吗？
5: 这家伙非要练什么扑咬，让我当靶子，演个贼。
2: 峰哥要练扑咬，让你穿军大衣，想的还挺美的。你不怕你被狗咬了？
5: 哎，对啊。有道理啊，这你徒弟你凭什么让我当靶子呀？这次你演小偷，我演好人。
4: 行行，
5: 你来你来你来，
4: 我演。
2: 来，煎饼，走了。哎，快来。
5: 怎么着？广场上，地铁上？
4: 广场吧。
5: 广场。
4: 你就饰演一个正在给热恋女友打电话的。来。
0: 哎，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2: 你准备好了啊，煎饼。
5: 哎，宝贝儿，哎呀，这真的是误会。
2: 我们要学会等待，要找最合适的时机出发，知道了吗？嗯。现在，这个小偷已经把手放进了失主的口袋，东西马上就要偷出来了，你做好准备。
5: 哎，
2: 煎饼，上。
0: 我的钱包呢？

0: 怎么这么聪明啊？
1: 怎么样，行吧？我徒弟，
2: 回头奖励他一块鸡块啊。
3: 师傅，怎么又给他喂鸡块呢？
2: 就一块儿，
3: 一块儿也不行。
4: 哎，你们知道吗？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帖子，说有的老年人养狗啊，刚开始抠抠搜搜的，什么都舍不得给狗买，可是到了后来，每个月带着狗做美容，那什么进口的狗粮、狗罐头全来了，就连吃饭那自己那盘子里的肉都舍不得吃，都要喂那狗。师傅您别笑，说的就是您。
2: 我有那么老吗？我有那么抠吗？
3: 娟姐，在这等我们啊。
5: 少吓唬我，这事是他，不是我。
6: 来，师傅，师傅，
7: 问你话，
6: 怎么回事？
7: 你早晨啊，和周大爷和杨大爷因为这狗的事儿起了矛盾，我过来刚把这矛盾调解开了，好家伙，
0: 周大爷的儿子拿着棍子冲着杨大爷的狗就来了，我拦都拦不住，把狗的腿给打断了。
2: 来，你先把棍子放下。什么情况？
5: 狗是我打的，哎，您是领导吧？正好您来给评评理。那杨老头养五条狗，就住那半地下室里面，白天的臭气冲天，臭不可闻，晚上吵得四周邻居全睡不着觉。我爸就住那一楼，早上下来跟杨老头。

0: 理论几句，他放狗咬我吧。你也有父亲吧，这事儿哥您也忍得了啊。
1: 你说完了吗？
0: 没呢，我接到电话本来就是想过来收拾咬我爸那条狗，哎，结果杨老头说什么，说还要放别的狗咬我。哎，您说我今儿不把他这狗给他全废了，他还咬多少人呢？
2: 就是啊，这狗太扰民了，上回差点咬住我家孙女。
3: 小五这事儿做得对。
0: 对，
4: 都说完了吧？不说了吧？好，我说两句啊。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一件一件的处理。徐凡，给宠物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先把狗抢救了。
5: 好。
4: 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是你拿个大棍子也不合适啊。小齐，带回所里。
0: 哎，杨老头，这事没完啊！
6: 哎，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是领导对不对？你不能抓我儿子，他这是为我好对吧？也是为我出气。再说了，他这是为民除害吗？
4: 不管怎么说，你儿子不能动手。啊，对了，你的伤怎么样啊？
7: 伤没事儿。
4: 小杨，来看看伤。
8: 胡大爷，咱们先坐下。哎呦，
4: 哦，哎呦呦，你这不像是狗咬的呀！
6: 哎呀，摔的，
9: 为什
6: 么？他那个狗上来就扑我，我一转身滑倒了。
4: 哦，不是狗咬的，
0: 滑倒
4: 是你摔的。那你为什么告诉你儿子说是狗咬的呢？
6: 领导，你不知道他那狗有多气人呐！他在咱们这个小区楼道里、小区外边是又拉屎又撒尿，弄得臭气熏天，他也不识的。哎，不信你问问我们周围这些邻居。
2: 就是是是，
6: 大人孩子没有不怕他这条狗的。我们都忍了一年多了，我们向小区也反映过吧，那到现在都不解决，那你说咋办呢？
4: 你这样吧，既然我们已经来了，就来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你先到医院检查检查你的腿。哎，
6: 领导，那他这狗怎么办啊？我儿子你们得放了吧？
4: 你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10: 怎么样？把监委牵过来。杨大爷啊，
7: 哦，
10: 来，救护人员在来的路上啊，别着急，咱俩呀，先坐这儿聊一聊。
11: 警察同志，不瞒你说，我的狗真的没咬他，一大早上起来，他看见我就骂骂咧咧的，还推了我一把，狗为了护着我才吼的他。他是自己摔伤的。
10: 这个情况呢，我们了解啊。你看这么处理行不行？周大爷呢，确实因为受到你的狗的惊吓摔伤的，对吧？
5: 啊。
10: 他到医院去的医疗费和所有的费用由你来出，行
5: 吗？那我的狗，
10: 不，他儿子打你狗确实不对。啊，我们会根据相关的条例对他进行处罚。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你这条狗也要去看病，相关的费用让他儿子出，你同不同意这个处理意见？
7: 我同意，可是要抢救不过来，我的狗要死了呢。
10: 别呀，要是死了的话，让他儿子来赔偿，行不行？
7: 不瞒你说，我这些狗都是大街上捡回来的。
12: 我原来也不住在这儿，儿子在城里工作，要钱买房子结婚，我就把原来的房子卖了，把钱给了他，剩下的钱买了小区这套半地下室。老伴去世的早，儿子忙，难得回来，我一个人挺孤单的，这些流浪狗也孤单，我把他们收养回来，跟我做个伴儿。
7: 这小狗狗平时可听话了，刚才那样，是因为受他们惊吓。
10: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啊？你收养了这些流浪狗，确实给小区的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困扰。
7: 我知道，地下室通风不好，它们味道大。它不是在小区里会惊吓。

0: 看孩子，可我也在想办法疏通和他们的关系，每个月都买的吃的喝的送给左邻右舍，想得到他们的理解。可有些人，人家就不要；还有些人，看不起我。
1: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毕竟邻里之间发生了不愉快啊。

0: 哎，对了，我听说你养过一只史宾格。
1: 哎，对，有这么高，纵背相间的，丢了有一个多月了。
2: 师傅，大爷，我问一下，这个史宾格犬是您丢失的那条吗？
1: 我那口比他老多了，牙都快掉的没了。

0: 上。哎，你怎么了？是不是渴了？出来的时候都没给你带水。爸，哎，你那边有超市，我去给你买瓶水，在这等我啊。
1: 给你把窗户摇下来透个气。
0: 不许动啊！

0: 拿瓶水吧。煎饼，水来了。
1: 煎饼呢？煎饼，煎饼，
0: 煎饼，煎饼，煎饼，
2: 怎么样？什么情况？
0: 煎饼，煎饼不见了。啊？
2: 哎呀，那不你开个窗户干什么呀？
0: 我刚才去给他买水，然后我想给他透透气嘛。
2: 找找找找找找。
0: 煎饼。
3: 李铁梅，你怎么回事啊？眼皮子底下都能把狗给丢了。
1: 煎饼他口渴，然后我想去给他买点水。我走的时候把车门都锁上了，让他透气，我还给他把窗户都摇下来了，前后就不到两分钟。
3: 那您买水不带着他能怎么着啊？
1: 超市就在那旁边，我想让我去了，我把门锁了，他不会跑出来的。哎哎，
4: 那你过后调监控了吗？
1: 我调了，但是监控的范围有限，我就没看到他怎么出来的。
3: 那丢了你就没去再找吗？
1: 我找了。
3: 你仔细找没找啊？那咋
1: 着？行，
4: 打算算了，别嚷了，这样吧。回头跟大伙说一声啊，下班以后到那个小区附近再找找。
5: 煎饼，煎饼，煎饼，
6: 大妈，您坐，您坐，麻烦您一下。见过这只狗吗？
7: 没见过。
6: 没有啊？
7: 没见过，没有。
6: 哎，你好，有没有见过一个照片上这只狗啊？这么大，啊，这么高，看一看。
7: 没有，不好意思。
8: 齐峰，停车，停车。齐峰，你开这么快，不要命了？
9: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煎饼被狗贩子抓了，要么就是被车撞。
8: 呸呸呸呸呸！别上你的乌鸦嘴，我们煎饼可聪明着呢。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他现在都已经会抓小偷了。
10: 你要往好处想，没准现在他都已经被好心人给收留了。
9: 最好是这样，不管他能不能成为警犬，他能够安全的活着比什么都强。
10: 其实很多时候，狗狗和人的情感是有共鸣的。你别这么沮丧，因为你要是这么难过的话，它一定感受得到。我相信，咱们一定能找得到它。
9: 我一定要找到它，是它治好了我的心理疾病。

0: 所以你真的是为我去医院查过明媛，还和杰尼关在一个房子里吧。
1: 那天我还挺害怕的，他就一直盯着我看，然后还过来舔我手，一点防备都没有。
2: 煎饼，该回来吃饭了。我买了你最爱吃的鸡排，你跑了一整天了，到哪儿去？走累了，该回来吃饭了。煎饼，外面没有饭，你该回来吃饭了。

0: 一凡，光明路派出所咱们正式下战书了，下午6点，体育路篮球场来一场友谊赛，别迟到啊！
1: 我不去了。
2: 哎，
3: 今天礼拜天，4点就下班了，你干嘛去啊？约过去啊？
0: 约什么会啊？我去找煎饼。
3: 煎饼丢了，他哪有心思打球啊？
0: 咱都找一星期了。哪儿都没有呀，这该找的地儿都找了呀。
1: 那也得找。
4: 师傅，铁梅，煎饼回来了，

0: 老找你啊。
1: 哎，这怎么回事啊？你们都认识他呀？
2: 认识。
3: 哟，刘院长。哎呦，什么情况啊？哎呀，
1: 老林，你要问他，是他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
3: 我这样啊，我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养老院的刘院长啊，
4: 刘院长，
3: 这些都是我们派出所的年轻人。哦，
1: 你们好，哎呦，你们都认识他。
5: 煎饼，你怎么认识这些叔叔阿姨呀？
1: 对呀，
3: 煎饼，他叫煎饼吗？
1: 对呀。我们老家是山东人，刚给他买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顺口给他取了这么个名儿，就叫煎饼。哎，你们怎么知道他叫煎饼啊？
3: 是这样，这个当时啊，他来我们所的时候啊，我们大伙儿正在给他起名儿，叫这个也不答应，叫那个也没反应。后来我们于所啊顺口说了一句煎饼，好家伙，叫的那个欢实啊，就这么就叫了。
1: 怎么这么巧啊？原来是你们收养了煎饼，真是太感谢了。怎么回事呢？是前一段时间啊，我跟我孙女啊带着煎饼出去玩，结果不小心就给他弄丢了。可是这一丢啊，把我们全家人都急坏了。我养了他3年多呢。那
0: 刘院长，后来你们怎么找到他的呀？
1: 说来也巧，上个礼拜一啊，我去民政局开会，就感觉有一只小狗追着我的车跑。后来我就把车停下来，这一看，居然是煎饼，把我高兴坏了。
0: 上个礼拜一，那天您开车经过万景小区了是吗？
1: 对呀，我回养老院就正好经过万景小区。
0: 大概几点呢？
1: 中午，大概11点钟左右吧。
0: 我知道为什么那天煎饼要跳车了，他看到您的车了。

0: 这么说，他跟着你跑了两三公里？
1: 那有什么？刚才在老城公园，就是煎饼把我们带过来的。
2: 对呀，今天啊，我们带煎饼到老城公园来玩，结果呢，他就表现得特别的焦躁，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一路把我们给带到这儿来了。
3: 怪不得，我们以前经常带煎饼到老城公园玩。这煎饼也真厉害啊，这一到熟悉的地方就能自己找到回来的路。
1: 煎饼可聪明了，要不是上次丢得太远，他肯定能找到路自己回家。
2: 真是太感谢你们，是你们生养了煎饼，真的。
0: 这样，刘院长，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哦，来，过来，你说。
1: 煎饼。
0: 刘院长，是这样。以前呢，我没养过狗。这个自从煎饼来了以后呢，确实啊，我们有过一个想法，想把它送到流浪狗收容所。不过后来我打听了一下啊，像咱们市这个流浪狗收容所啊，已经收养了170多条狗和300多只流浪猫，并且呢是一对老夫妻在打理。通过最近养狗呢，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啊离不开狗，甚至把狗当成一种陪伴，尤其是孤寡老人。正好你今天来了，我倒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了啊？咱把这些流浪狗啊、流浪猫啊弄到你那个养老院，你看，一来呢，给这些老人们有一个陪伴；二来呢，给这些流浪狗和流浪猫找一个家，你觉得行吗？
2: 你这个想法还真挺有意思的，我个人没有意见。但是我在想，这实施起来估计得有困难。首先，这么多老人，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喜欢宠物，对吧？再一个，这个后续的建狗舍，还有狗粮，这都是实际问题，所以这经费这就不好说了。
0: 你这样啊，院长，只要你支持我这个想法，剩下的你交给我，交给老林呢。
2: 行啊，没问题啊。
0: 好，
4: 谢谢啊。谢谢。谢谢。
5: 哟，李警官，徐警官，忙着呢。
4: 牛老板，你怎么来了？
5: 这是给滨河区养老院捐款吗？是。
4: 牛老板，这你都知道啊？我们跟区民政局一起联合办了一个爱心捐赠的活动，然后给养老院提高一下基础的设施，送点温暖。
5: 挺好的，就是我来的有点急，我没带什么现金。
4: 你。就是要捐多少钱啊？没事儿，我们这儿扫码也行。您看看，
5: 不是那个、
4: 没关系，我们这个爱心活动捐多少都没关系的，不捐也行。
5: 不是，你们可能误会了，我是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账号，我想捐20万。
4: 20万？不是，牛老板，您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捐的太多了，这我没别的意思啊。
5: 不是，我是特地来这儿捐款的，是这么回事啊。我爷爷啊，以前就在这个养老院，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小。
6: 贵贝的呢，因为一些事情没办法报，
7: 这我电话，我跟他签下
6: 的。没想到啊，这儿的工作人员啊，给他们安排的特别好，所以我是特地来表达一下我的谢意。
4: 真的
5: 是，
4: 那
7: 谢谢。
4: 那我们把那个募捐的账号给这位先生说一下。
5: 哎，好，
4: 谢谢。
8: 因为您的捐款数额比较大，所以请麻烦您先填一下你的账
5: 号。对。
8: 现在你还觉得他是人傻钱多吗？
4: 牛老板还真是一个

0: 重感情的人。
1: 来来来，同志们，今天这个募捐活动啊，是由民政局和我们派出所联合主办。搞这次募捐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给我们的养老院改善基础设施，为那儿的老人送去爱心宠物。咱们这个养老院啊，是一个社会性的公益组织，这么多年了，为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很多养老的问题。说实话，咱们每个人啊都会老去，是吧？我希望啊，咱们每个人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为养老院送去一片温暖，为我们这个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真正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谢谢大家。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了啊。好，谢谢。
0: 老林啊，你是真有本事啊。嘿嘿，
1: 我没本事，是人家民政局的同志给力。这次募捐啊，多亏了他们啊。你看好多小狗啊、小猫啊、小白兔啊、小乌龟啊，还有荷兰猪。我就说了，这老人们啊，喜欢养咱就养，不喜欢养没关系啊，咱钓鱼去啊。
0: 没错，我想啊，老人们从此啊就不再孤单了。嗯。

0: 局长好，你好，
1: 李副师长，欢迎啊！
2: 院长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
2: 局长，你怎么来了？你们干了这么件大好事儿，我是不请自到，来给你们加油鼓掌，不行吗？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刘院长，哎，
1: 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哎呦，哎呀，太感谢了，真是太感谢了！李副师长，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能不能跟我说几句话呀？
3: 我来啊，就是要讲两句话的。太好了，快请。大爷、大妈们，今天开不开心啊？那好，那现在咱们的仪式就开始。今天我们这儿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听说了我们这次活动以后啊，非常的高兴，还给我们捐了款。下面。
4: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龙城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李维民同志上台跟我们讲话。李市长，请。大家好，我们平时总是说，党的干部要服务于人民群众，可该怎么为人民服务呢？我以为。 我们就是要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流浪狗的问题似乎是一件小事，可是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社会的矛盾，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不便。而今天，住在咱们养老院的各位老同志，你们年轻的时候呢，都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过贡献。如今老了，却因为各种的原因。 离开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家庭，你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爱和各界的回馈。流浪狗和养老院的结合，的确是个创举。相信这些小伙伴的到来，会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老同志，你们的晚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最后，我要向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和区民政局的同志们。

0: 表示感谢。你们的精神和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 我今天确实有点激动，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2: 没有没有，李副市长，您说的太好了。说实话，平时啊，我们这些老人缺少家人的陪伴，不过从今天开始，我相信他们不再孤单了。
0: 没错，各位老同志们，虽然咱们都已到了迟暮之年，我希望我们仍然怀有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去拥抱新的生活。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3: 我告诉你齐峰啊，我现在刑警队队长刚上任，我就是要挑一个既有基层工作能力的，又有刑警办案能力的人，你小子是我首选。
4: 我行吗，陈队？
3: 废话，什么叫行吗？把那妈字给我去了。我是非常认真的观察过你很长一段时间的。你毕业是不是在刑警队实习了一年？那一年你是实习生，虽然不能直接上手办案，但是刑警队的整个流程你了如指掌。于所跟我说了不下好几次，说齐峰是个刑警的好苗子，你要给我认真的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
4: 谢谢陈队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这么长时间了，其实已经适应着派出所的工作跟生活了，这突然一调任吧，我还挺舍不得这帮老陈的人。
3: 这么着，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你和老城的这些同事们告别。等到正式的调任函下来，我会提前通知你。行，就这么定了。啊。

0: 怎么了，风儿？这陈队一走，你怎么就跟这儿发呆啊？想什么呢？
1: 陈队想调我进刑警队。
2: 冯哥，这不是好事吗？你之前一直都想进刑警队，我支持你，加油。
0: 行啊，你小子，说什么时候做的陈队工作？
1: 胡说八道什么呢？陈队找我也就谈过这么一次话。
0: 我就不信你一点风都没听见，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
2: 大师兄，说什么呢？你看峰哥这个样子，像是知道这件事的吗？别胡说。
3: 爹，爹，哎，爹，
4: 哎呀，这英子回来了。哎呀，你这回来也不给爹打个招呼啊？
5: 就是给您一突然袭击。
4: 哎呀，搞什么突然袭击呀、啊？这，
5: 徐一凡，这是我爹，自我介绍一下。啊，
0: 您好。我叫许一凡，在龙城市滨河分局老城派出所工作。
5: 还有呢？啊，
0: 还有你说。
5: 这是我汉子，你女婿。哦、我俩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4: 好啊。你妈要是知道了，不知有多高兴呢。走，咱们回家。
5: 咱回家。哎，
4: 你们先玩着啊。哎、我女婿。走，哎呀，回来不给爹打个招呼呢？
5: 给爹惊喜啊！
6: 今天呀，真是个好日子，你娘要是见了，不知怎么高兴呢。英子他娘，英子他娘，英子他娘，看看谁回来了啊！
7: 呀，我闺女回来了！哎呦，我闺女啊，这谁呀？
5: 您跟我爹不是一直希望我给您带一穿警服的汉子回来吗？我给您领回来了。
7: 哎呦，好！哎呦，真精神呐，帅！
4: 啊、这俩娃都打了结婚证了。
7: 好，真好啊！
5: 徐凡，快叫娘啊！
0: 哦，娘。

0: 娘，
1: 这娘都叫上了，这红包也没准备呀，这太突然了，这
2: 娘什么都不用准备。我回来路上跟她说您做的面特别好吃，她都给我嚷嚷一路了。
3: 对，娘，我今天必须要吃上您给我做的打卤面。
1: 好，今天呢，娘就给你做打卤面。快进屋，进屋，进屋，快进屋。
4: 今儿啊，可真是个好日子。哎，
5: 觉得你说话像我妈。
1: 你开什么玩笑？
5: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1: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5: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1: 我也没有，我
5: 就是喜欢我爸。
1: 没有喜欢你爸。
5: 我去告诉我爸，我就跟我爸说，爸，我一定喜欢你。
6: 这教育孩子可是咱们当妈的责任，跟着爸爸没太多大关系。
1: 对，
7: 这妈当得挺过瘾的啊。

0: 老李，
1: 医生，
0: 我妈包的饺子，我特地带过来给你吃，你尝尝，你要是喜欢，我回头可以跟她学。
1: 呀，我这加着班呢。
2: 吃完了再忙呗，一会儿饺子坨了。
1: 我还真不饿。哦，对了，你让我写的那个材料我写好了，放你桌子上了，你要不要回去看看？
2: 行了。老林，你过来。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清楚，别不好意思。咱俩相处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你不用躲躲藏藏的顾及面子。你看什么看啊？你要对我没意思，我也不会把你怎么着，但请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别逗我玩。私底下给我吃糖，关心我，爱护我，当着人就撞，不就是点饺子吗？看把你吓的，至于吗？

0: 您是病人家属。啊。
1: 医生，情况怎么样？
2: 您别着急啊 ，CT 报告呢，我已经看过了。病人的头部啊，曾经受过重创，他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昏迷，我们还要继续诊断。这个是入院单。

0: 办理一下入院手续。病人呢，后续还需要观察治疗，保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您不要有什么压力。病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您给他多做点有营养的，放心吧，没大碍的。
1: 好，谢谢啊。

我给你做点有营养的，今儿呢实在来不及了，我只能在楼下给你买点粥，咱先垫一垫。

这样啊，等哪天有时间了，我再给你做，啊，李总，平时咱们在所里啊，磨磨叨叨，没有机会跟你聊聊天儿。其实呢，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跟你讲。 这样，全当你在这儿闭目养神，我给你唠叨了。嘿，很多人跟我讲说，呀，老林啊，你跟于所很般配呀，你俩特别像两口子。其实每次听到这话的时候啊，我特别的高兴。 可以说是心花怒放了。你这么年轻，长得又好看，业务能力又强，你在咱们这个系统里，那是著名的金花啊！啊，你再看看我，这么大岁数了，还结过婚，还带个孩子。 其实啊，我有的时候有些话吧，话到嘴边我又咽下，我不好意思讲啊。咱呢，又是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种关系处理好了行，要是处理不好，多尴尬。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在你年轻那会儿啊，有两件事儿改变了你的命运。一个呢，就是当初我到你们学校进行普法教育。哎，日子久了，当初说的啥我也忘了。但是有几句话，让你深深的爱上了警察的这个职业。 而一个呢，就是你特别喜欢听的那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我给你。

大到车程九米，小到家里冷雨，调解纠纷淋漓长短，

0: 哎，
1: 啊，林大哥呀，我于妹妹呢？啊，我出差了，这几天没工夫跟家里联系，她没手机吧？
0: 牛富贵吧？
2: 啊！
0: 哦，于所开会去了，没带手机。你这是在哪儿啊？哪儿的电话呀？
1: 我在云南呢，昆明。对，昆明。那什么，我一到这儿手机就丢了，这不才重新办了号吗？大哥，我这信号不太好，可能一会儿就断线了。你听好了啊，我现在需要500万，我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你去银行提现金，我叫一个朋友过去拿钱。
0: 你这样吧，5分钟以后打我手机。小七，联系季真，5分钟后有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锁定对方的位置。

0: 范。
1: 喂喂，我那500万的事怎么样了？
0: 哎呀，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啊？
1: 哎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我这有个大买卖，你就说你要多久才能把钱拿出来？
0: 你这钱太多了，怎么着你得让我准备准备吧？啊？你这样吧，明天上午我给你行不行？哎，
1: 不行啊，明天上午时间太紧了。
0: 你这个人真是啰里吧嗦的，我不说了，那么多钱我一会儿半会儿拿不出来，我得准备准备啊。
1: 你就说你现在能拿出来多少。
0: 行了，那就明天上午啊。
1: 喂，
2: 电话号码是本地的，登记人姓名叫刘强，信号发出地点东八南九栋。
3: 东八南九栋，
2: 没错，
3: 东八南九。
4: 喂，师傅。
0: 铁梅，你们现在还在东八南九栋吧？
4: 我们在。
0: 牛富贵遭绑架了，刚才来了个电话，信号发出的位置就在你们现在这个区域，注意排查。
4: 收到。走。
0: 小杨，
5: 到。
0: 联系特警。
6: 是。
0: 你们几个

0: 没看到。
1: 那不是牛老板吗？
0: 你确定？
1: 废话，快追！

0: 师傅，我在体育西街，两个人拉着他上了一辆商务车，然后他们现在往中路方向跑去。
1: 车牌号北四 W 3321。
0: 我是警察，借我用一下，谢谢啊。
2: 警察征用，警察征用，
3: 警察征用，连电动车也征用。
2: 我们是老城派出所的。这样，明天九点，你去我们所里领车。
4: 给你们准备钱了，你们带我去哪儿啊？这是，
5: 赶紧点，别弄红死你！

0: 你们把我带到滨河上的空岛上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安全。外头到处是天网工程，连个躲的地儿都没有。可这儿不一样啊，警察一旦过来，我们马上就能知道。除非啊，他们悄悄地开着潜艇过来。
0: 刘老板，你放心，只要明天我外头的兄弟收到你的钱。
1: 咱们啊，一起回到那幸福的彼岸。你这一劫啊，也就算过去了。哎，嫂儿，
2: 嗯，
1: 去把东西铺开，咱们也吃点喝的。啊啊，
2: 小王，
1: 你看什么呀？看好了。

0: 咱俩是亲戚，我亏待过你吗？你这么对我，
1: 我也不想让事儿变成这样。他们下手也忒狠了点，等这事儿忙完，我向你道歉。
0: 你向我道歉？这事完了，我弄死你！我
2: 什么？弄死我们？你要弄死我们是吧？
3: 弄死我！
4: 弄啊！弄是弄啊！
2: 弄死我！
0: 别！
2: 弄死我！
4: 弄死我！
2: 弄死我！
4: 弄啊！
2: 弄死我！
4: 弄死我！
2: 放手！
0: 警察，
2: 怕什么？
5: 我就不信了，三个爷们儿非怕个小丫头。

0: 你向我道歉，这事完了我弄死你！我什么？弄死我们？你要弄死我们是吧？
1: 弄死我！弄啊！你倒是弄啊！弄死我！别！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弄死我！
0: 警察，怕什么？
2: 我就不信了，三个爷们儿会怕个小丫头？

0: 一所送花来了。
1: 这怎么还两处啊？
2: 不是，这人都去哪儿了？
1: 于所不在，家人都出警了。你找谁啊？

0: 李铁梅坐哪儿？
1: 那儿。
0: 哦。这书啊，给你们所长，一定要帮我转达。谢谢他培养的好民警，让我重获新生，也祝他幸福。这书呢，给铁梅，告诉他是我送的。
2: 这地方出来进去都挺方便，想去哪儿找不着就叫我。晚上想吃点啥？咱哥仨喝两杯。
3: 来，进来看看。哎，这儿呢，条件是简陋了点，但是啊，方便，地段好。这儿卫生间，里边卧室。进去看看，走。
4: 就一张双人床，你俩啊。先凑合着挤挤，回头呢，我再送张折叠床过来。
5: 行啊，能住就行。刚出来就麻烦你啊。
4: 这哪儿的话呀？以前都是你罩着我，我都记心里呢。不说客气话啊，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不挑，有个地儿落脚就行。
4: 啊，那行，要不你们先歇着，吃饭的时候我过来找你们。有事儿呢，到店里找我，反正也没几步路。
6: 行行，
4: 我先走了啊。

0: 和尚，这屋行吗？
1: 行不行就这儿吧，不过这离市场近，不怕闹。回头去你那个地方看看。
2: 行。对了，那警察那边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警察老婆死了。
2: 死了？那咱怎么办啊？
3: 不过还好，他有个闺女，现在正在准备高考。
1: 学校我都打听到了，你现在就去他学校门口给我盯着，
3: 一会儿我把学校门口的位置发给你。
2: 行。

0: 小娘儿，
1: 于大爷，你怎么样？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怎么还哭上来了？你怎么跑来了？啊？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 你们怎么都那么快呀？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这不是没事儿吗？好，别哭了啊！
1: 我先哭了一会儿。
0: 行，那你先哭一会儿。
1: 大爷，上次这个场景还是在我妈的病床前，现在你怎么就躺在这儿了？
0: 我不是没事儿吗？我还是你的于大爷。
1: 于大爷，我现在才发现你对我这么重要，我早就把你当妈妈了，你不能丢下我不管。

0: 其实我知道你最看重的就是我爸的想法，他总是说不考虑不考虑的，让你心里特别没谱，是不是？其实他在心里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平常他嘴上不说，其实看咱俩相处的这么好，心里乐着。他呢就是反应有点慢，自己心里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不过他就算是知道了他也不会说的。但是我是他女儿啊，我能看出来。我们俩平常在家里说的最多的人就是你，提到最多的名字就是于大爷。你别笑，于大爷，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吴姐，我知道你对他也有感情，是不是？我爸他不提这件事儿，是他不对，我要好好教育教育他。
1: 你爸这个人前怕狼后怕虎的，教育管什么用啊？别你还没教育他，他先把你骂一顿。
0: 我现在是关键时期，不好开口。不过你等着，等我高考结束之后，我一定好好教育他。
1: 好，你好好教育他。
2: 不能在家。
3: 胖妞，高山哥，今儿给你解封，兄弟们敬你一杯，来来，干！张哥，
2: 和尚，说实在话，在里边待了那么多年，我还真就交下你这么一个好朋友。就凭这些年的感情，你说你有事我能不帮你？我必须得帮。别说就这么一间小房子，你就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有要求尽管提，能帮到的我一定帮你。
3: 快得了吧，你自己的生意做的都快破产了，拿什么帮人家？
2: 我怎么说那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吧。啊，你就说哥们有难咱帮没帮啊？
3: 接着吹。
2: 这和尚，来，我呢单敬你一个。来来来，
3: 高二哥。
2: 哎，和尚，这彪子呢他是个实诚人。
4: 领导，那个警察那个把我弄的是警察，他现在在哪儿你知道吧？

0: 01年，请问您是哪位啊？
1: 我是你爸爸朋友。
0: 朋友？那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你爸爸让我来接你回家。

0: 你帮我查几个人，你记一下啊。刘波，2010年因为强奸进去了。
1: 哎，丫头，你醒了。
2: 你是谁呀？
3: 我是谁不重要，别害怕啊，你乖乖听话，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4: 和尚，

0: 为了见你爸呀，
1: 你认识我爸呀？
0: 我当然认识你爸了。我跟你爸是好朋友，我们15年都没见面了，就是为了想见他，但是他不敢见我呀，没办法把你请过来的。你听话，只要我见了你爸，我就放了你。
1: 你给他打电话。
0: 你别急嘛，慢慢来，来，先吃口面。
2: 生气了呢。谁啊？我。行，不吃也行。等你饿了跟叔叔说，叔叔再喂你啊。
3: 给你们拿张折叠床。
4: 来，给我吧。
2: 这床放哪儿啊？还有啥需要的不？
4: 没事儿，如果有的话，我再联系你，好吧？
2: 好，行，那我先走了啊。

0: 这个人从小区出来，向西南方向，应该是停到了这家福德路连锁酒店。
1: 没有监控，为什么没有监控啊？
2: 从昨天早上开始，监控就已经不灵了，但是我们已经安排人去修理了。
1: 师傅，
3: 有备用的赶紧安上，没有备用的又去买。
2: 那你是要一间房一间房的查吗？
1: 是的。
4: 好的，这边。
5: 爸，我马上就到家了，放心吧。

1: 阿林，调查的情况怎么样？
2: 。
3: 喝点水，
4: 谢谢陈队。
5: 想好了，这么难得的机会你就这么放弃了？
4: 小娘现在失踪都不知道是谁干，现在是师父最难的时候，我不能走。
5: 其实我倒觉得不矛盾，你进了刑警队，你反而可以帮到你师父，你是可以进到第一现场去破案的。
4: 我是觉得我要现在离开派出所，师父身边连个陪他的人都没有。我还是先陪着他把小年的案子破了吧。
5: 季风，没有人让你离开你师父，而且现在正式的调动函还没下来，你可以继续留在派出所工作呀。
4: 那是过程中要是调动函下来的。
5: 那这么着你看行不行？我现在让所有的调动程序都暂停，等小年的案子破了以后你再答复我，能踏实吗？
4: 行。
6: 这边好，要几瓶啊？

0: 这是医院监控。林一年从医院出来以后，就打了辆出租车回学校。我们也找到了出租车司机，他可以确认把人送到了学校门口。我们也调取了学校的监控，从这画面中我们可以确认，林一年明显受到了这名男子的胁迫，然后从学校门口离开，接下来就失踪了。
1: 开窗，开灯。哎，佳佳，
2: 你来干什么？
3: 我好差不多了，我来帮帮你，情况我也都了解了。
4: 所有的监控都调出来看了吗？
0: 看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4: 不可能，继续查。两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就在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呢？老林，你放心，肯定有别的线索。
5: 雨江，现在初步分析是绑架。
2: 绑架，一定是绑架。而且这个人不是冲着钱来的，他是冲着我来的。诸位请看这块石头，当我在我的家门口发现这块石头的时候，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后来我打电话一咨询，这小子出狱了。
5: 老林，这是你2003年抓的人，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了。
2: 此人叫何启明，外号和尚。当年这小子没钱，媳妇又怀着孕，为了搞到一笔钱，他绑架了两个人。第一个是个未成年少年，后来我去追他的时候让他跑掉了。后来他又绑了一个富二代，因为那个孩子有病，他身上又没药，差点死在他的手里。再后来我发现了他，我玩命的追，他玩命的跑。后来我在大街上捡了一块石头，我砸下了他的脑袋，他才束手就擒。
5: 可是问题是谁呀、啊？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大胆子，敢把这块带血的石头放在你们家门口啊？谁干的？哎，小区的监控录像有吗？
6: 有。
5: 这个人是何启明？
2: 不是，目前还不清楚这个人跟何启明是什么关系。
4: 带走小年儿的人跟你联系了吗？
2: 没有。
5: 现在仅凭一块石头，我觉得根本没办法证明这事儿就是何启明干的。
2: 怎么没法证明？啊？有哪个人没事儿绑架绑到警察头上了？我说了，他不是冲着钱，他是冲着我的命。这小子进去以后，他们家里就没剩几个人了。他现在是放出来报仇，你懂吗？
4: 老林，你先别着急啊，你说的这些都仅仅是你的猜测，监控录像我们都看到了，给你送石头这个人不是何启明啊。
5: 老林，我是同啊，对不起啊。
7: 好，我知道了，林勇回家了。
4: 林勇是谁啊？
2: 就是几年前在烧烤摊捅过人，后来再逃。
4: 哦，想起来了，那次徐凡不在，就咱俩还有那个被调走的老秦，咱们一起去抓捕的，抓了一伙人就逃走他一个。徐凡、齐峰，一会儿你们配合刑警队去抓捕。
7: 是是。
5: 老林，你先别着急，等把林勇抓回来咱们再说，好不好？
2: 别扯了，不是他。
5: 不是你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你难道就不知道？

0: 凡事得要证据啊。
1: 啊，你现在除了这块石头，你告诉我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事就是何启明干的？
2: 证据证据证什么据呀？啊，小娘是我女儿，这个人是我弄进去的，我还不知道吗？
3: 志哥，你看一眼这林永家外面的环境，到时候你跟小杨从单元门的入口进，我跟铁面从小院进。
4: 快到林永家的时候咱得提前下车。
3: 行。

0: 这几双好像都是老人的鞋子。
1: 这里没有玲珑的鞋。
2: 您好。
3: 干什么干什么？
2: 谁呀谁？
3: 哎呀
2: 吓死我了！这是
4: 我们是警察。
5: 没事，他们是警察。
0: 叔叔阿姨，我们已经知道林勇回来过了，
4: 你们就告诉我们吧，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2: 他捅伤人，我们已经赔钱了呀。
1: 叔叔阿姨，是这样，林勇故意伤人后潜逃，他应该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如果他逃得越久，他自然会对他越来越不利。公安机关到最后一定会抓住他。
5: 他是要见几个朋友，出去吃饭去了。
6: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7: 在饭店里抓捕可不方便。
6: 正好，咱先进去吃口饭，等他们出来再抓。杨儿，委屈一下啊，盯一会儿，以防万一。
8: 小心点啊！
6: 好。
9: 需要什么？
4: 帮我找个地方坐。
9: 好，这边请。
10: 来，
1: 坐那儿吧。
9: 好。你好，两位，请问吃点什么？啊，我来点。

0: 烦你了。是这样，我在调查这个何启明社会关系的时候啊，他的老邻居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说他老婆后来生了个女儿，再后来带着孩子改嫁了，你帮我核实一下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娘俩从来没有探视过何启明，失去联络很久了，找起来恐怕会很费劲。
0: 是，这事儿挺费劲，不过这个事儿啊，

0: 至关重大。
1: 老林，你的事我听说了，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
0: 拜托了。
1: 没事。
2: 你没听见声音吗？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造。

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

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哎，我说你这个丫头，你这瞎折腾啥呢？能不能老实点？
1: 这泡面怎么没吃啊？不饿吗？
2: 我都已经到你手里了，不听话又能怎么样？我又跑不了。一看你就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
1: 从小没少挨揍吧？爸从来不打。那你是摊上了一个好爸爸了？那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好爸爸能不能把你救出去。废话，我爸肯定能把我救出去。行，有骨气，我等着。你不就想要钱吗？那你给我爸打电话呀。
0: 准备工作得做足了，丫头，别急。

疾风，疾风，你看到微信以后给我回个电话好吗？铁梅，你给我回个电话好不好？许一凡，我找你有急事，能不能赶紧给我回个电话呢？

。

0: 你干嘛呢？这哪儿弄的呀？
1: 不知道。你以前不在矿上干过吗？
0: 这炸药啊！你打算干嘛呀？
2: 准备做多少个？
1: 有多少做多少。
3: 喂，有人吗？我要上厕所。
2: 怎么了？
3: 我要上厕所。
2: 他想上厕所。走吧。

0: 是吧？直接给他打电话，直接跟他要10万。
1: 你搞错了吧？之前咱可说好是70万。
0: 先生，10万就10万块钱，他一个小警察都不一定拿得出来。
1: 不是和尚，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之前咱可说好了，不是跟小警察要钱，是跟整个警察局要钱。警察局财大气粗的，70万我都嫌少。
0: 哎呀，我是怕他们不肯出嘛。
1: 但凡警察家属出点事儿，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0: 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就是想试探他们一下，水太深了，我怕你陷进去。
1: 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还策划着别的事儿？
0: 不相信我？策划别的事儿？炸警察局？你小子敢吗？听我的话，先要10万块钱，筹码一点点往上加，该你的钱一分钱不少，我全给你，行吗？
1: 空口无凭，全凭兄弟我看你的良心。
3: 今天都怪我大意了，以为搜出一把刀之后身上就没有其他的凶器，幸好你发现的早，谢谢你啊，峰哥。
4: 以后这种事儿啊，还是得小心点。就是他爸他妈看着还挺可怜的。
3: 峰哥，被他重伤那个人现在都还在医院不能自理，他父亲去世的早，现在只有母亲一个人照料他，不是更可怜吗？
4: 他这一下又毁了两个家庭。
3: 像这样冲动杀人的人，对社会的报复心态都特别强，这种人很危险。
4: 你这种话千万别当着师傅面说，先看看陈队怎么审。
5: 你呀，说话越来越像师傅了。
4: 来，
6: 齐峰，刚才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7: 出任务去了，怎么了？
6: 小宁找到了吗？
7: 还没有，找到一个嫌疑人还不能确定。
6: 那老林呢？
4: 他挺不好了。

0: 是谁？
1: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林大陆。
0: 你想干什么？
1: 你女儿在我手里。
0: 你现在把她怎么样了？
1: 没怎么，她好着呢。现在你给我听清楚了，我让你准备好70万，亲自给我送过来。
0: 我想知道她现在是死是活。

0: 来，跟你爸说两句。爸，
1: 小妮儿，
2: 爸，我是小妮儿。怎么样你？
1: 我没事儿，没伤害我。爸，你先听我说。
0: 听见了吗？还好着呢。
3: 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4: 钱准备好，我保证他安然无恙。
3: 我答应你一切要求。
1: 他们在做炸弹。
5: 陈队，绑匪来电话了。我出去一下。
3: 放心，我会按时赶到的，请保证我女儿的人身安全。
5: 这个号查了没有？
6: 可能是个黑卡，怕是查不到。
3: 查不到。

0: 没关系，电话号码的地址查不到，但是可以查到他跟其他电话通讯的记录。稍等我一下，我现在就去查。
1: 老林，别着急，小娘跟着你也算是身经百战了，而且他们只是想要钱，不会伤害他的。
2: 他那么聪明，不会有事儿的。
3: 对，小娘是我见过最机灵的，肯定能逢凶化吉的。
4: 我也觉得他不会有事的，师傅，他自我保护意识那么强，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
2: 林锁，没事儿，就放心吧。
3: 哦，对，师傅，你不还教过他防身术呢吗？他是你手把手教出来的，肯定没问题的啊。
2: 对，
1: 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

0: 小妮怎么样了呀？
1: 里面开会呢，你现在进去不合适，这不有我们在的吗？
0: 那现在什么情况了？
1: 刑警队已经介入了，陈队和于所会想出办法了，你别太紧张了。
2: 王林，他们再来电话了吗？
3: 他们肯定还会跟你联系的，我们陪你等。
2: 这样，老林，吴局刚才来电话，意思是说呢，绑匪跟你要多少钱，你直接答应他们。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毕竟出事的是你女儿，你参与的过多，我们担心会有情绪上的波动，明白吗？吴局的意思是说，你要配合我们，你只作为受害人的家属，就别再做判断了。
4: 我还是那句话，我的判断是对的，是对的。这个何启明他就是冲着我来的，我来的。
2: 是，老林，我知道你的判断是可能是对的，我们也不是不相信你，但是现在我绑匪不只是要钱吗？再说了，这个人现在你也不是何启明。
5: 老林，
6: 师傅，这小妮儿是你的女儿，她一定有自救能力。
7: 记不记得上次龙城音乐节那事儿？不但救了自己跟他朋友，还帮咱们破获了一起野生动物案呢。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
5: 真的。
8: 帮我查几个人，回头我把名字和资料发给你。

0: 找谁？
1: 我们是警察。认识何启明吗？
0: 不认识。
1: 这是不是他家？
0: 哎，不是，这是我租的房子。
1: 房东叫什么呀？
0: 房东姓彭。
1: 啊，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哎，二位是警察同志？
3: 没错，我们是警察。您就是房东彭先生吧？
2: 哎，是的，这房子是我的。
4: 那您知道何启明家是什么情况吗？
2: 何启明是这么回事，我原先住那边那个楼，这边的房子是何启明他妈早先买了给他们结婚住的，后来他们家出事了，这房子没人住，经别人介绍我就买下了。
3: 多久没人住了？一直空着呀。
2: 何启明出事儿是因为他老婆吧，他老婆当年怀孕了，他妈身体不是太好，有慢性病，这后来他不是进去了吗，老太太经不起折腾，一病不起，时隔一年人就没了。他老婆倒是把孩子生下了，过了两年

0: 房子卖给我就走了。
1: 那你知道他去哪
0: 儿？哎呦，这个还真不知道。
1: 那他平时还和什么人有来往？
0: 我跟他们家人不熟，当年也就是买房子时候见过他老婆几次面。这何启明，哎呀，他这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
2: 陈队，查到了，这个号码最近联系的一个人是个叫王小斌的人，个体户，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一个小老板。
3: 迅速锁定他的位置。
4: 起来了，吃饭。
5: 我要吃老干妈。
6: 啊？什么？
5: 辣椒酱。
6: 辣椒酱有吗？
7: 没有，有的吃就不错了，辣椒酱。
5: 我就要吃老干妈，没有老干妈我就不吃，没有我就不吃了，饿死我最好，反正我爸也没钱给你们。
6: 行，我给你买去，老干妈，辣椒酱。
8: 师傅，我们打听到一个叫刘彪的人，前两天和何启明一块吃过饭，然后这个人可能认识你。
9: 好，确定好地址以后发给我。
6: 老干妈，吃吧。
5: 老干妈，我等你。

0: 你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你去准备点口粮带着，吃完饭我们马上走。王小兵这个人不靠谱，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
1: 行，我现在就去。

0: 肯定是不对劲儿，我得跟老林说。
1: 老林，我是。
0: 老林呢？
2: 庄太在这儿呢。
0: 哎，我越想越不对，你有没有刚才琢磨一下这个绑匪说过的话？
3: 你有什么发现？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他要么是个新手，要不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你看他说钱哈，他要70万，现金这两个字没有提，更就别提说什么连号不连号了。难道这不是问题吗？
3: 你的意思他真的不是要钱？
0: 我倒希望他就是想要钱。
3: 我找老林。
0: 哎，我跟你说，你要真想救老林，你现在必须劲儿地跟我往一处使。
2: 那万一呢？
0: 没有万一，请你相信我，佳佳。
4: 你还认识我吗？
5: 哎呀，林警官哪能不认识啊？
4: 来一下，
5: 哥几个吃着，马上回来。
4: 最近见到何启明了没有啊？
5: 没，和尚我们都好多年没见了。前几天出狱啊，我们倒是见过一面，一块吃了次饭，我什么都没说。

0: 倒是打听了您几句，他问您媳妇儿是不是还是当老师，然后我就说他已经去世了，这别的我也不知道啊。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叫王小兵。
1: 啊，
0: 我是警察，跟我混到刑警队了。
1: 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0: 海波，你俩往那边找找。
1: 是，
0: 你俩上那边。
1: 好，
2: 走
1: 走。
3: 这个号码除了受害人，可就只有你一个联系人。你在海鲜市场有一个铺面，对吗？
4: 啊，我平时吃住都在店里。警察同志，我也没干啥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3: 王小斌，你知道不知道包庇窝藏同样是要判刑的？当时你想没想过我们是怎么找着你的？你是还想进去吗？用我把话说得再清楚一点吗？
4: 我是真没想跟着他们干，这小子一出来就给我惹。
3: 哪个小子？
4: 和尚，大名叫何启明，刚出来没几天。
3: 然后呢？
4: 和尚出来以后让我帮他找个地方，我就在海鲜市场后边给他找了个房子。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从哪儿弄来了一个小姑娘。
5: 哎，两位，买点什么呀？今天的海鲜可都是新鲜的。
0: 斌子呢？
5: 他不在。
0: 他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啊。
6: 警察，他人去哪儿了？
5: 我真不知道。
6: 这两天有没有什么人来找他呀？
5: 这两天，哎，还真有。昨天有俩人来找他，然后现在在后边仓库住着呢。我老板怎么了？
0: 带我们去看看。
5: 啊，行。
7: 师傅，
8: 讲。
7: 王小兵的摊位已经找到，我们正在去他的仓库。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

0: 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

0: 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1: 柳云，你哪人啊？
2: 我出生在流水线上。

0: 流水线是哪个线啊？
1: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哼，
2: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3: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这一晃啊，就到六月了哈。咱吉林的六月呢，那就是天然的大空调，嘎嘎舒服啊。你看长春南溪湿地公园露营戏水的人三五成群，那叫一个惬意。吉安大吉他广场音乐晚会嗨到半夜，激情四射，还有珲春丝绸之路渤海古镇，国潮范儿拉满啊！
4: 没错啊，咱们吉林入夏之后，处处都是好风光。不管是想休闲放松，还是打卡游玩，都能够找到好去处。
3: 在这儿啊，我特别要推荐一下吉林市的松花湖景区，环湖步道，山花与湖水相映，随手一拍啊，那都是封面大片的即视感。喜欢乘风破浪的朋友们，还可以体验惊险刺激的帆船、皮划艇、水上摩托等项目，这里的每一处啊，都藏着独属于吉林的夏天惊喜啊！
4: 避暑纳凉、游玩观光、欣赏自然美景、品尝地道的美食，所有这些期待都能在这儿得到满足。
3: 那必须的，白山松水迎天下，消夏避暑来吉林，咱啊都给大家伙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让您玩的开心、吃的舒心、住的暖心，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4: 太逗了。哎，太倒霉了我！哎呀，快给我下来！哎呀，大过年！
5: 哎呀，妹妹呀、啊，你也太瘦了！
4: 哎呀妈！还嫌我瘦啊？
5: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4: 我这代价当的、哎，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5: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4: 这啥呀？这是
5: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4: 哦，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
5: 我擦一下啊。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4: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5: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4: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5: 我
4: 松松，
5: 我不松。
4: 我数三啊，三、二、一。
5: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4: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了。离婚，
5: 我说的是，
4: 我得走啊。
5: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4: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5: 那对对对，快走走走，
4: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5: 哎，醒酒了。
4: 你
5: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4: 他是谁？宋小宝。
5: 他是那个。
4: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6: 我是、那个。
4: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5: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4: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6: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5: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4: 他是代驾。哎呀呀呀呀呀！代驾，

0: 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哎、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1: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2: 对，
0: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2: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0: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1: 啊。我是代驾。
0: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3: 能冷静，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可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3: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0: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3: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1: 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1: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2: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2: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1: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2: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
4: 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1: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2: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2: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1: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1: 你看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1: 手机，怕啥呢？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0: 对，
2: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3: 磨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3: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3: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1: 老大，你咋宁啊？
0: 老大。
1: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2: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2: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2: 你，
5: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

0: 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三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1: 听吧，听吧，听吧。
2: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十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3: 哎哎，
2: 代驾能用得上。
3: 这个不好拿。
2: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3: 他说我胃不好，怎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2: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3: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4: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5: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4: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5: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2: 大丈夫能屈能屈，
5: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4: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5: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4: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 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5: 多好，多好，
4: 大过年的是吧？他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2: 姐，
5: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2: 哎，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三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4: 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你给我站住！
5: 别
4: 放弃啊，宋小宝！
2: 我来说，你不要，来讲。
5: 你说你这孩子，你们家
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7: 最新消息，今天早上在麻花街发生了大规模反机器人抗议游行，更有一些极端分子当众销毁充气智能机器人。机器人融入人类生活成为普遍现象，但对于这一现象，社会各界声音仍是褒贬不一。
8: 快递公司吗？我订的快递你什么时候能送过来？对呀，我10:30给你们打电话订的货，现在都10:31了。不是，哎，这么快？
9: 嗨，
8: 请进吧。

0: 先生您好，您的货到了，麻烦请签收。
1: 帮我拿进来吧。
0: 我就是。
1: 这个设计好，让机器人自己送货。先恢复出厂设置吧。
0: 先生您好，我是 N9865 最新型号充气机器人，现在进行扫描。扫描完毕，正在为您恢复出厂设置。从今天起，我只属于你。祝您使用愉快。
1: 你等一下，你还有其他的声音选项吗？
0: 小黄人呗。巴拿拿，巴巴拿拿，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声卡已被取出。
1: 你这个声卡版本太低了，等我升级一下再还给你啊。其实啊，我买你就是为了骗我爸妈说我找到女朋友了，你一会儿千万别露馅了啊。
0: 骗父母日子苦，别人戳你脊梁骨。
1: 给你编程的人是写快板的吧？哟，完了，我爸妈来了。你生成设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1分钟。
1: 你上那边设置去。
2: 爸，
3: 小宁，
2: 来，好久不见了，亲一个来。哎呀，
1: 爸，我都多大了还亲？你今天怎么穿的这么隆重？
2: 那第一次见儿媳妇不得穿隆重点啊？
1: 我妈呢？
2: 你妈穿的比我还隆重呢，太重了，都落后边了。哦，了多少次了啊？不能老吃泡面，一点营养都没有，是不是？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啊？干脆面。哎呀，你打小性格就不干脆。还有你这屋子里也太暗了，是不是？没事的时候打开窗帘啊，透透气，透透墙也行啊，是不是？
3: 哎呀，这胸口抓大墙的是谁呀？哦，
1: 爸，这是我女朋友，这是我爸。
0: 叔叔您好，一路奔波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擦擦汗。
2: 哎，这你挺懂事啊，就是口音有点奇怪。他不会是个机器人吧？
1: 不会，怎么可能呢？他是个演员，导演让他演个机器人，他正在体验生活呢。
2: 找什么呢？
1: 那个声卡。
2: 声卡？那不是机器人用的吗？
1: 我说的声卡是生育服务卡，简称声卡。
2: 这么快就有了，臭小子，
1: 这不是随您吗？干脆。
2: 哎，谢谢，来，别忙活了，坐来。小宁啊，待半天了也不介绍一下，我俩这么坐着是不是有点尴尬呀？对吧？
4: 对。
1: 你坐那儿干什么？你坐这边来。
2: 小宁，你女朋友叫什么呀？啊，
1: 她叫什么来着？快
0: 说。叔叔，我的名字叫 Siri。 啊，
2: 蕊蕊啊，我们家小宁啊特别单纯。
0: 哈哈哈哈哈哈。
5: 小宁，
2: 妈来了。
1: 妈来了。
5: 小宁，
1: 妈，
5: 快跟妈亲一个。
1: 哎，亲什么亲啊，都那么大了。哎，妈，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买一盘炮仗干什么？
5: 什么眼神啊？我特意给你带了泡面伴侣，火腿肠盘炮。
6: 有这东西？
7: 什么东西啊？
6: 肉肠，肉肠，肠肠。拍起来像排炮。
1: 哎，妈，这是我女朋友。
0: 阿姨您好，一路奔波累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
5: 哎，不必，赐座。
1: 你坐吧，坐吧，坐吧。
2: 干什么玩意儿？阴阳怪气的。
5: 你说我这叫下马威，我现在不镇住他，以后我这老婆婆怎么当啊？那个，我问问你啊，今年多大了呀？
4: 我
5: 有车有房吗？
4: 我，
5: 你对二孩这事儿怎么看呢？
4: 我
5: 跟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呀？
4: 我。

0: 妈，你能不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你都给我们问卡了，
1: 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你啊？
2: 你问，你问有用的。
1: 蕊蕊，你哪人啊？
3: 我出生在流水线上。
1: 流水线是哪个线？
0: 流水线就在沙县旁边儿。啊，那地方做蒸饺特别好吃。
2: 哎呀，说这么半天口渴了，用不着你。说这么半天，阿姨口渴了。
3: 阿姨，一顿刀口渴了吧？我给您拿条毛巾，拧点水喝。哎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你？妈是这样，就是现在水质不好，她给您拿毛巾过滤一下。毛巾山泉嘛。
2: 我说怎么有点咸呢？是，现在不渴了。阿姨现在想吃一个像苹果一样的水果。
3: 给您。
2: 不削皮儿啊？

0: 阿姨现在有点恶心了，阿姨现在不想吃了，
1: 我吃。啊，你别理你阿姨，你阿姨有点洁癖，啊，你呀就给阿姨啊，来给阿姨削一个就完了。
2: 真是物品，危险危险。
0: 哦，对对，那个爸妈，我给你削啊，你放下。你会削吗？你再晃晃手，让他削。
3: 不是，谁削不一样啊，妈。
1: 哎、小妮儿，你们不了解你妈在想什么呢？别惹你妈生气，赶紧的让她削一个就完了。
3: 别，爸，谁削不一样？你别抢，哎、
1: 你就削一下就完了呗。
3: 别抢，
1: 你说你
3: 爸，他要干这。
1: 刀呢？
2: 在我这儿。
3: 嗯。你看，削什么苹果呀？削苹果。哎，这人。哎，这人。
0: 老头子，这孩子怎么躺下了？
4: 哇，好像啊！哇，哇，
3: 完了，
1: 困了吧？
3: 漏气儿了！
1: 机器人啊！你怎么能找个机器人当你女朋友呢？
3: 我为什么不能找个机器人当我女朋友？机器人跟人都一样，
0: 那怎么能一样呢？那机器人怎么给你传宗接代？
3: 我再买一个机器人当我的孩子不就行了吗？
1: 那你不能跟机器人过一辈子吧？
3: 跟机器人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人的情感机器给不了你。我跟你说，你现在住的这个环境啊，已经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了。
3: 我觉得外面的世界才不正常，我不想出去，我不想跟任何人交朋友，我甚至不想找一个女朋友，我怕他们发现你们两个也是机器人，我怕他们会摧毁你们。
0: 从小他们就笑话我没有爸爸和妈妈，自从有了你们他们就不再笑我了。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爸妈，我马上就能把 Siri 修好，你们稍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
5: 老头子，他选择了让我们当他的父母，让我们给他一个家，可是我们现在却成为他家门上的锁。
1: 他现在连出去的勇气都没有吗？
5: 是我们改变了他。
1: 不是，他改变了我们。

0: 我们的世界只有你，但你的世界可以有很多。
1: 我想要一个个子高一点的爸爸。哎，这个好，1.87米大机器人，你当我爸爸吧。
2: 好的，没问题。
1: 爸爸这么高，以后对我太严格了怎么办？我得找一个能保护我的妈妈。

0: 这个好能保护我，你当我妈妈吧。
1: 二郎，
2: 这下我终于有一个温暖的家了。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每当看他们演节目啊，我就开心的不得了呀。
5: 是啊，哎呀，你别光顾着乐哈，赶紧给我支支招。哎，今天晚上我要宴请
4: 宴客啊。好办呀，我给你推荐个饭店，订餐电话发你，包你有面，朋友吃得好。
5: 下馆子吧。嗯，我兜里常年超不过50块钱，你让我去饭店去宴客去。
4: 不是哥，我想问你啊，咱们说不超过50块钱你请什么客？你想借钱咱说咱直说，咱别拐弯抹角的，让我给你支招。
5: 50块钱怎么就不能请客了？我拍个黄瓜，炒盘花生米，拌个豆腐，4包薯片，那是不是4个菜了？哎，再买几瓶啤酒，看着电视边吃边唠，跟我兄弟啊正经能吃不错。
4: 你这不都想好了吗？你还让我给你支啥招啊？
5: 关键是炒花生，那我总炒糊啊，你赶紧教教我。
4: 这简单哈，就8个字儿：热锅冷油，小火慢炒。炒完的花生呢一定要凉一凉再吃，绝对是香脆可口。哎
5: 呦，妥了，这回啊我心里有底儿了。哎，大大，麻烦你放个节目，我这就去赶紧约饭局去。
6: 小超，回家啊，跟叔叔阿姨商量商量，
7: 怎么着？
6: 家里有条件呢啊，再要一个。哎，
7: 那我呢？
6: 埋了吧。哎，
7: 埋了。
6: 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7: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6: 能不能不说话？
7: 不能。
6: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7: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啊就是3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6: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7: 老话说你这是得便宜卖乖，
6: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7: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6: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7: 你姥姥说的话
6: 尤宪超，尤宪超
7: 怎么着？
6: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哎
7: 呀，高小攀呀，高小攀。嗯，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
6: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7: 你来呀。
6: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7: 我姥姥年轻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6: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7: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6: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嗯，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7: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她。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6: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7: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6: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7: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6: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啊，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7: 咱俩一样。嗯，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6: 这不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下不着。
7: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6: 我姥姥冲着石头，大石头大石头，咚咚咚。
7: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大屁股大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6: 咚咚啪，
7: 咚啪
6: 咚啪，
7: 咚咚啪，
6: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7: 啪啪。
6: 后来石头碎了，
7: 后来屁股废了。
6: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7: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6: 为什么呀？
7: 因为我在同一天上同一块石头绊倒了7次。
6: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7: 那会儿不小吗？
6: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7: 吓唬
6: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嗯，
7: 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6: 怎么骗呢？
7: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啊，走你！哎呦，
6: 生厌呀、后来我就聪明了啊！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7: 我也学贼了啊！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6: 改护食了。
7: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
6: 又来一片。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啊，饭要少吃。

0: 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1: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啊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0: 你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1: 我充胖子还用打肿脸啊？
0: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啊，我总爱接大人话茬哟。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1: 这叫规矩。
0: 对，
1: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0: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也是规矩。
1: 终于一样了。
0: 上学那时候，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1: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0: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1: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0: 那天我换了一发型，你猜我姥姥说什么？
1: 什么呀？
0: 哼，炮轰的脑袋，雷劈的缝，
1: 穿好看点，
0: 驴粪蛋表面光，
1: 穿素点，
0: 要想翘一身笑，
1: 光着，
0: 光屁股推磨，你是转圈丢人呢。
1: 嘿，
0: 你说我姥姥怎么那么贫呢？
1: 那可不如我姥姥
0: 啊！
1: 小时候在外头和别的孩子打完架，我姥姥准让我找他们
0: 报仇
1: 道歉。
0: 不是道歉，你还那么横？
1: 我姥姥说了，就算失败，也要摆出骄傲的姿态。
0: 你怂得很走心呀！
1: 哎，我姥姥说了，这叫吃亏是福。
0: 那你福气不小。
1: 是啊，我服了
0: 啊。
1: 后来呀，我就再也不敢理我姥姥了。
0: 哎呦，再打你怎么办啊？
1: 跑啊！
0: 啊，
1: 他追我跑，我跟他赛跑。
0: 结果呢？
1: 我输了。哎
0: 呀，咱聊点开心的事儿
1: 啊。
0: 上学那时候，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1: 啊。
0: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1: 嘿，你姥得揍你。
0: 60分，考得不错了。呼噜呼噜猫。下不着
1: 啊！
0: 你呢，
1: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0: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1: 啊 ，BB 机。
0: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1: 你姥儿说
0: 没钱，
1: 你说
0: 明明有钱。
1: 你姥儿说
0: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怎么琢磨了？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0: 有骨气。
1: 哼，
0: 你妈说什么？
1: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0: 小超，说了有红包。
1: 是啊，我就说了，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南北秋北，北海有墓碑。
0: 你姥姥呢？
1: 啊，怕怕怕怕！
0: 考上大学离开家，我姥姥怕我想家，给我唱了首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
1: 对，考上大学要走那天，我姥姥也特别伤感，临出门啊给我包了一顿饺子，说上车饺子，下车面，孩儿啊吃，吃饱喽好上路。
0: 在站台上，我姥姥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穷家富路，
1: 哎，
0: 没钱呀、啊找姥姥。
1: 哦，
0: 后来没钱我找姥姥去了。
1: 你姥姥呢？
0: 我姥姥
1: 啊，
0: 给我讲没钱的日子怎么过。
1: 哎呀，我姥姥每次给完钱都给我讲哲学呀、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0: 过年回家，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1: 你姥姥支持吗？
0: 别废话，先把秋裤穿上。
1: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
0: 啊。
1: 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0: 你怎么说？
1: 您放心吧，我从来都不学习。
0: 你姥姥呢？
1: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0: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1: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0: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唠叨。
1: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0: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
1: 啊，
0: 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1: 你姥姥说，
0: 对，便宜没好货。
1: 听不清了。
0: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1: 你姥姥说，
0: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1: 这没嘚瑟。
0: 我说姥姥
1: 啊，
0: 我现在赚钱多。
1: 你姥姥说
0: 啊。
1: 啊，
0: 往家拿。
1: 哎哎，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0: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好嘛，
0: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啊啪啊啪啊啪。啊啪啊啪

0: 我就玩命的吃，因为我姥姥说了，吃饱了不想家。
1: 姥姥的话唠叨，但那是家风；
0: 姥姥的话呀糙，但那是家教。
1: 小昌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2: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盼，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
1: 就想让他再打我两下。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来喽，热乎乎新出锅的馄饨，快来尝一尝，个个圆鼓透鲜的大馄饨。先生，来，这边坐。
1: 去。

0: 哎，再来两个呗，这小伙能吃能喝的。
1: 能。
0: 哟，大爷您来了，来来来，您坐这儿，来来来，往这边坐。哎，慢点儿，哎哎，一碗馄饨。
2: 慢点吃啊，烫。
0: 来了，坐。小林烫啊。
1: 谢谢啊，你这小班长当的咋样啊？
3: 挺好的。
1: 挺好的呀。那你们老师让你管纪律，是他在的时候让你管，还是老师不在的时候管呀？
3: 嗯，都管。
1: 老师在的时候也让你管一管啊。嗯，那这小班长当的还不错啊。
4: 多少钱？
0: 啊，十块钱。这大爷子又拿游戏币来了。
3: 哎妈，那爷爷怎么用游戏币呀？
5: 我们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3: 哦，知道了。
1: 给你，老板着急送孩子，钱给你放盘子底下了啊。
6: 哎，吃好再来啊。
1: 哎哎，再来啊。
3: 哎。

0: 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你
7: 这么一直不错啊，
8: 要自由，
9: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10: 向上向上，
11: 这是穿越街，不是路人街，
12: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3: 要健康，
14: 要有朋友，
15: 想要抱孙子孙女，
16: 想做点公益，
17: 要开心。
18: 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20: 好了，
19: 出发了。
20: 好嘞。

0: 来了一个惯会折腾生事的九郎君还不够，如今又来了个贝家之贼。
1: 沈虎子自家便是生事之人，在睦州，在宁海，那是恶声远扬的酷吏。
2: 是
3: 啊，国家这是不要台州了吗？
4: 九郎君这几月来杀了两个知州，一个县令，参掉了几十个州县官。
5: 崔明府，魏司马，久闻明府曾随九郎君南征抚州，

0: 欧阳宽指示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当时下官亲眼所见。
0: 益州知州如此草率行杀，合乎法度吗？
1: 九郎君当时行的是军法。
2: 军法
3: 行的是军法。
2: 看看这，
4: 原来崔军追随九郎君日久，自是知晓郎君的脾气秉性，喜怒好恶，可有教于我等同僚吗？
2: 是啊，对对对，
1: 九郎君乃王室贵胄，虽然年轻，做事却不必烦难，亦不肯推卸责任，通下情，能决断，否则南征福州，那是两国生死攸关的大战，大王也不肯将四五万大军的粮秣辎重诸事托付于郎君。哎，
4: 苦也苦也，果真是狠角色呀。
5: 通下情，这是不肯垂拱而治的。
4: 能决断，这是说他敢杀人吗？
2: 对知州行军法，这分明是那帮求八五夫的乱政之行啊。

0: 阿兄，你走太快了，我都跟不上了。阿兄，阿姐都回来了，你怎么还是心事重重的样子？阿兄，阿兄，这次阿姐回来，是不是就是要嫁人了？
1: 杭州那边都没下聘，你阿姐如何嫁人啊？
0: 那这次姐夫回来，是不是就是来给我们下聘礼的？
2: 眼下还不能叫姐夫，小心阿娘说你。
0: 是了是了，等真正下定了聘子，那才真的算是姐夫了。
1: 这世上哪有自己给自己下定的道理？
0: 阿姐，阿姐，
3: 阿兄，
4: 三哥，
3: 阿佑，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0: 那是，阿姐有多久没见阿佑了？对了，阿姐，阿娘等了许久了，快去！
3: 我先去跟阿娘行礼。
2: 快去，九郎，
5: 三哥，
2: 劳累了。哎，没事，带礼物了吗？
5: 带了。
2: 去问。
6: 有我。
1: 啊，这些是果子、腐干。王都冬季的时间水果也就这些，三哥和岳母久居岛上，给你们拿来尝尝鲜。
2: 就这些？
1: 哦，你此番不是来下聘的？六郎如此行事，是要羞辱母亲吗？
2: 三哥，如今家里日子过得实在是紧，事情又多，私事只能往后拖一拖了。
7: 母亲吩咐，若你是来下聘的，纵然不合礼数，也请桃花院中叙话。若你不是来下聘的，看在两代人的交情上，允你上岛，他却不便见你了。
2: 三哥，我此番来实在是有事相求啊。
8: 夫人，家中有客来访。

0: 沈兄，如何这身装束？郎君呢？
1: 郎君有事体要办，需晚上几日，我先微服过来看看情形。
2: 台州上下，如今已是风声鹤唳呀。
3: 官人，有客来拜，是判武县阙税地界兼。

0: 朕先填上司公事，谢大使。朕听听他说些什么，看看他意欲何为。好，
1: 请谢大使偏听虚话，奉茶。
2: 诺。
0: 子虔，若有礼相送，只管收下便是。
2: 随军追随九郎君最早，素为郎君信众。谢某有意独夜郎君，又恐唐突梦浪，还要劳烦随军引荐一二。此事，崔某不敢贸然应承大使，待得郎君到了州中，崔某代大使向郎君禀报。至于是否能见？ 却非崔某所知了。
3: 能得崔君在郎君面前一言，已是足感大德。这是上林湖的秘色药，一个瓶子的价钱，便能在临海县买下300亩水田。这还是丰年，若遇上灾荒之年，1000亩也买得来。
2: 这东西国有名典，臣恕不得用。只有宫中和宗室用得，使者检阅一条罪状。
0: 谢某这个大使，
3: 偏也当得头了。哼，
2: 这有什么？谢家是800年的会稽望族，
0: 东汉时便做过荆州刺史。
3: 举荐的人是写《汉书》的班固。你方才说国有名典，那名典是对这等绵延13朝的豪门世家用的吗？
2: 礼崩乐坏，我吴越不是中原。300亩水田，便是300顷，也不过是他谢家一个房头的产业出息。
3: 大王和郎君穷得连公室内的金帛都恨不得刮下来送去汴梁充作年贡，可他们却富得流油，一出手便是600亩水田的梨。吴越之地呀，如中原的那般日子，只怕是不远了。穷到这个地步了。
4: 小弟所言绝非虚假，六哥和七哥是实在是没法子了。本来想着将那山岳烧给抄了，拿得一笔横财，将眼下的关口给应付过去。可谁知道那程昭月一把大火，将总社给烧了，连同各个分号铺面的账簿烧的是一干二净。倒是留下了一本礼金簿子，从尚书太尉到下面的主簿。 都头，零零总总，记了几百个朝廷官员的名字和数目。六郎不查吗？那礼金簿子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当朝大司马胡令恭。六哥如何查？再就是那些地方豪门近几年的走动来往、金额数目，程昭月一笔一笔记得是清清楚楚，骇人听闻。
3: 不寒而栗。那你此番来，是六郎的意思？不是，
4: 六哥太累了，旁人可以站在边上看他笑话，可我却不能。我是自己要来的，我想找三哥和岳母，看能不能看在真娘的份上，助小弟一把。程良知道吗？
5: 他没与你说，我有很多病，但是不肯跟我说。哼，他那个傻子，满肚子的心思都写在脸上了，你们自己不说，别人就猜不出来。
6: 我本来就没什么好猜的，
5: 这是被外放到台州做知州，那这明摆了，就是为了让他去填台州先征后粮，捅出来的大窟窿。前些日子为了凑齐年贡，连同府上那些瓶瓶罐罐。 丫鬟们

0: 婆子们头上戴的、身上配的、一股脑全送进宫里去了。可他又不是什么神仙，变不出那么多个金银两米，除了求安娘援手，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法子。
1: 你的也都送进去了？
2: 只有我的东西，他一样没动。
3: 50万斛2米，母亲不会答应的。
4: 三哥，
3: 那可是10几万人一年的生计指望啊！道理没错，可道理又错了啊！你既然是来求母亲相助的，那自然应该先问问母亲的道理是什么。
4: 黄龙社行走海上，行的是商贾之事，做的是往来生意。哎呀，三哥，我此番来不是要岳母和三哥平白的帮我，我不是要啊，我是借呀、啊。年例太多，小弟不敢许，可三分力，小弟这个做知州的还是能做得了主的。
3: 那还是你的道理。你以为说生意买卖便是循着母亲道理行事了？生意买卖确实是母亲道理，只是要看是什么生意，要看是何样买卖。
4: 那依三哥所见，岳母大人他想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买卖？
1: 这小子倒是会想，居然将主意打到老娘头上来了。
5: 阿娘，
0: 阿娘，阿娘，你这回要是不帮他，他可能真的要跳海了。
1: 跳海也是他自家要跳，又不是老娘逼他跳的。再说他跳了，心疼的也不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阿娘，
1: 要说自家人帮自家人啊，这到现在了，钉子聘礼都还没交，便不算是自家人啊。这个忙没有白帮的道理。
0: 他现在没有钱，
1: 要说是生意买卖，咱们黄龙社有黄龙社的规矩，没有10倍以上的利，这生意也罢，买卖也好，咱们家啊都不干这个事儿啊。
0: 阿娘，他这5个县10几万的百姓全陷在这个窟窿里了，阿娘即使有余力便不能帮一下吗？全当行行好事儿，为女儿和阿佑积点德行。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这些人若说是这个小子的亲族故旧，这生意做了也就做了，不赚钱倒也赚些情谊。可如今呢，这10几万人他是吴越王的子民，他们种了地是给吴越王交税，咱们黄龙岛家业再大，要去向这些人施恩是什么意思啊？咱们家是要夺钱家的东南基业吗？九郎是个好孩子，知道心疼穷人，怜悯那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说明这孩子心肠软，心思正，这些都是好事儿。但是有一条你得想明白了，他虽然姓钱，却并不是吴越之王。还是说吴越王的位子他想争一争？
0: 他这个性子如何当得了国王？再说了，他也没有这个心思。
5: 阿姐，若姐夫真成了吴越君王，那便不是当真如书上所说沐猴而冠了。
2: 你说谁是猴子呢？
1: 不管他是不是有这个心思，不管他是不是这个性子，哪怕他是只猴

0: 猴子那又如何？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杭州城里那些老家伙，怕是已经明白了，这只上蹿下跳的猴子，已经有这个资格了。你，想不想当吴越国的王后啊？这才是大生意，
1: 大买卖。

0: 父亲，杨大回报七郎君今日离开的子城，便进了袁大参的府上。看来袁大参拜相的事儿，大王已经想定了。
1: 湖州那边是谁在盯着？啊，是长吉吾。八郎君昨日抓了一个妖人，判了一个妖言惑众，逐出了湖州。让他不必盯着了，他没资格了。派他去台州，去盯着九郎君吧。
0: 诺。

0: 日子不好过吧？蒙陛下垂问。去岁，国中遭了飓风，暴雨连日，道路田地房屋悉数毁坏，百姓死伤数以千计。我望身体陛下宽仁爱民之志意，不敢以共事之苟全而夺生民之休戚。 故此有教于国中，请府库之财尽仓廪之机，广为赈济，并捐免全境钱粮一岁，使黎庶休养生息。然我王室大国之心，效天子之诚，不敢稍加减益，遂依故事，竟银绢各十万两匹，为存储有欠，见以杂色。 臣代我王向陛下请罪。救援福州也花了不少的钱吧？回奏陛下，越民皆为汉臣本有福救之意，我王元敏既为保境安民，更彰天子威德。
1: 不敢以资铢之力而弃臣守之职。你叫什么名字？在国中任何官职？
0: 回奏陛下，臣天下兵马都元帅府判官慎温琪。哦，
1: 这是个专管出使贡事的官吧？ 之前所任何职，
0: 回奏陛下，入元帅府前，臣为知温州军府事，
1: 也是一方牧首。你且起来吧。
0: 谢陛下。
1: 你家大王安否？
0: 蒙陛下垂问，我王身体康健，朕的右卫大将军安否？回奏陛下，九郎君征战福州有功，斩首70级，我王加赏其功，已迁为台州刺史了。
1: 朕没听错吧？你家那位小九郎，斩首70级？
2: 九郎君派过来是非常人，非常是。如意公，如意公有礼，万辈郭荣。申文琪见过大将军，九郎在信中对先生都有赞誉，称以失礼待先生。容于九郎虽无骨肉之亲。 却有同袍之意，九郎之事便是郭荣之事。今日晚间，荣在藩庐正殿为先生设下一些便宴，还请先生不吝赐礼。如玉先生远来，本当盛宴扫尘，可如今国家草创，百事艰难。 容得只能略备废酌，以尽地主之谊了。先生有所不知，5日之前，陛下亲自下诏请求。哦，今岁没收果蔬不足，就连粮食都不够。 如今不要说京中的宗室、公卿、宰执、侍相府，就连宫中的酒都禁绝了，只能以茶代酒，实在是怠慢先生了。
3: 世道艰难，本应如此。将。
2: 先生。 从莱州到京师要穿越十几个州县，途经几十处里下，这还只是各州县地方所设的官吏，若是再加上那些未曾记在三司里册上的司兵哨卡，怕是百十处也不止啊。十成的货从莱州运抵京师，便已去了五成之多。
1: 如玉先生，末将有一事不明。小乙哥方才说要在莱州建榷场，那货物到了莱州地头，便应该在当地便转卖掉，为何要拉到京城？
3: 如今有能力做买卖，买得起这些大宗货物的，不是攀附权贵，便是自家就是权贵。而这些人大多都住在京师。
1: 请恕末将愚钝。
3: 哎，刘先生，
4: 历来宗室出镇州郡，皆加刺史衔，约某州刺史，唯独九郎君来台州却不是刺史，而是知州。诸君可知为何？
5: 知州怎么也不是刺史吗？
6: 怎么是知州？
5: 这是为何？这不是常理是吗？
4: 此乃王都丞相府的郭大参给本官写的亲笔信，信中说得明白，九郎君在王都闯了祸，搅闹朝堂，连大王都气病了，他此番来台州是被贬来的。
5: 啊，是被贬来的？这就下在何处之有？
4: 主君可以放心了，一个获罪出之地方的宗子，若是敢要在台州治下生事兴风，本官第一个不答应，郭大参也不会答应，大王更不会答应。
7: 启禀司马，都准备好了。郭大参不是说九郎君是获罪被贬来的吗？
4: 大参是说了，九郎君当殿开罪了郡主，故此大王震怒，将他贬来了台州。
7: 那为何又要？
4: 大参还说要我等小心侍奉，这位郎君连开罪君主都不忌讳，程昭月之面手持王教兵符，孤身一人入孝山大营，连同将主和下面的几镇指挥使、副军头，一口气打了十几位军将的板子，立威夺军。他此番来台州，是来替大王收拾之前沈崇岳、高

0: 他们留下的烂摊子呢。
1: 那司马刚才为何？
0: 我为何只说前面一句，后面的这些话都不说？动动你的脑子，沈虎子这几年在宁海忍了多少愤懑委屈，如今他攀上了九郎君的高枝，一飞冲天，以长史之姿重返台州，连我都被压过一头。咱们手里若是没有些拿得出手的硬东西，日后如何在九郎君面前立足？那岂不是要看着沈虎子一个人得意了？方才此处这些人，便是咱们在九郎君面前的近身之见。
1: 司马英明，
2: 二位请，二位请。哎呀呀！那
3: 好，刘司便多谢两位督头了。下官一定。
4: 放肆！督头二字，咱们可应承不起。兄弟们都知道，忠顺都只有一个督头，就是九郎君他老人家。
3: 哦，哎呀，哎呀，您瞧下官这张嘴，那便是前世的冤孽，平地里都能犯了九郎君他老人家的讳。下官回去一定把他撕烂了，给郎君还有二位军头谢罪。
5: 哎
6: 哎哎，头，你们干嘛呢？啊，刚才那是谁呀？
7: 啊，那个林，
4: 嘿，
6: 海，
7: 啊，哎，林海，魏国强，
4: 对，林海，魏国强，
6: 什么林海，魏国强？看清楚了，林海，魏，葛强，啊，哦，林海，魏。给你俩下跪，还磕头，跟我进来。
4: 咱们也回礼了吗？
8: 头儿，树皮绳子拴的大钱儿常见，杂色绸子时不时也能有些进项。
0: 这真金亮银，没见过吧？
6: 他说什么了？
9: 说了很多。
4: 哦，说他当这个官不容易。
8: 啊，沈大夫在的时候不待见他，
4: 后来崔明府三天两头就得骂他一顿。
0: 还有，他现在这个官啊，是周礼魏司马那儿求来的。
4: 谁知去年过年他瞅着羞涩，上的年礼薄了些，魏司马就挑了礼，一年都没让他近前说话。
0: 对对对，还有，他那个浑家是谢府的女使，
4: 也是个没用的，
0: 半句可信的话他也递不进去。
6: 说有用的，就为这些有的没的，他会平白给咱送这许多金子银子？
8: 说话，说话，
4: 什么说话？这是每年说话。
8: 对，每年说几句话。
4: 哎，对对对，每年说几句话。
6: 每年几句？
8: 对对对
4: 对。
6: 九郎君前每年几句？
8: 对
4: 对，就是这个。
6: 他要什么？说了吗？
8: 这我记得，县城。
4: 住县城，
8: 啊！
6: 住县城，住县，临海县住县城出缺，他是想由临海县尉

0: 哪位是陆都头？
1: 副的，陆某是副都头。
0: 随民府有请陆都头，随我来吧。

0: 提举，
1: 末将等请提举接安。
2: 起来吧，
3: 谢提举。
2: 郎君举荐，大王亲见，相府出闸，沈兄如今已是台州别驾。
4: 既然已经来到台州，何苦住在别家？
1: 哎呀，
2: 要是崔明府这房子不够住，咱们寨子里空房子多呀，就是捡漏些，怕委屈了提举。
1: 是是是，住在。

0: 谁？宁海卫，各将。这是送给你们的？
1: 不是送给九郎君的。陆都头，前厅歇息。副的，副的。
0: 葛强任林海卫15年，局主是台州司马魏伦，县城朱元成上个月迁为宁海令，此人便四处奔走门路，想要补上县城这个缺。此人是个尴尬人，出身不高，养父是个游郎，原本姓谭，做了官之后又执意说自己姓葛，是鲍朴子的后人。生父身故得早。 他的寡母和他被族中吃了个绝户，子嗣尚在，如何成了绝户？他的寡母原先做过婢子，生父夜宿别家侍奉了一宿，次日便回转了，后来发现怀了身子。他的生父未及娶妻，便过世了，房中却留下了两个庄子和一处铺面。 族中自然不肯认他子嗣的身份。夺产、除户，此人官势如何？那都没听过别的什么。如今这个县尉也是贿赂魏伦买来的，这不，如今又来买县城了。
2: 这别人的门路都在紫前这儿，他却别出心裁。
3: 寻到终身都去吧。此人不简单。10岁银，太高了。杭州的博弈物便是10岁银啊。杭州可以，台州却未必能成。
4: 阿祖，
3: 一者，
4: 谢三哥。
3: 杭州乃是吴越王都。
4: 前王自家就住在城里，有财力买船出海做生意的宗主，在朝中，要么一副权贵，要么自家便是权贵。啊，是，在宁海设博弈物的确比不得杭州，不过细细算来，便宜之处也不是没有啊。我来之前查了户部的价格库，王都每岁纳税造册的货物，10成里有7成8都来自杭州博弈物。 这些货物当中，留在王都就地发售的只有4成，其余6成都流向了王都周围的州县。这6成当中，东府占了3成，东府的这3成里，只有1成留在当地，其余2成都流向台州。至于明州，
3: 明州辖下各县，所有的店铺集市，挂的都是我黄龙岛的黄龙旗。 山岳社全盛之时，有78处分号铺面，唯独在明州境内。

我们不用给前王缴那一成的税，更不用上下打点，那多出来的两成。山岳社的货，平白比我多出了三成的损耗，售价上便至少要高出一倍去。可现在没什么山岳社了呀，来。 做生意要知己知彼，更要有自知之明。以黄龙岛的人力物力，掌控明州六县的货流贸易，已是吃力。再要谈心，那便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其实你与真娘的婚事若是得协，两家人做了一家人，你说的局面。 也未见得全然不可为，只是，只是什么？真娘与你或许算得一家人，可黄龙社与前王却依然算不得一家人，除非你来做前王。

0: 阿舅和阿娘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你阿爹当年欠了我阿娘一个名分，我阿娘如今想从我身上讨回来。
0: 那你呢？你怎么想？
1: 没意思。
0: 没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1: 没意思就是没意思啊。
0: 其实他们的意思我也能体谅得，这天底下哪有不疼爱儿女的父母，只是你知道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你要是觉得心有不甘，此刻就可以跟我说出来。
1: 我为什么要觉得心有不甘？你记着，从我12岁开始，我心中惦记的是钱家九郎，不是什么吴越千王。你听好了，我不想做什么王后，因为我觉得没意思。其实我阿娘也不想做什么王后，因为她也觉得没意思。
0: 那她都觉得没意思，为何还要阿舅来试探我呀？
1: 让她自家去做她觉得没意思，可是她觉得让你我去做这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可是我觉得他觉得让我做王后这个事儿特别有意思，便逼着你我去做一件我们俩都觉得很没意思的事儿，这事儿特别没意思。哎呀，
0: 可太舅怎么办呀？除了此处，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哪儿能借出来50万斛粮米。
1: 你求求我，快求啊！
0: 求你便有用了吗？此心不渝。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要在台州设博弈屋，真是异想天开。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台州知州，便是他做了吴越之王，做了天子又如何？那些个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经营了几百上千年的豪门望族，哪是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撼得动的？
1: 这自古以来就是百年的朝廷，千年氏族，天子也依然奈何不了这些树大根深的豪门世家。他们有田有土，朝廷要收税，要治民，桩桩件件离不得他们。平心而论，九郎要做的事情本也是正事。

0: 台州五县十几万生民嗷嗷待哺，若是错过了春耕，恐怕……
1: 你少跟我说那些大道理。那些十几万的生民跟咱们家有什么关系啊？你倒是顾念他们的生计，临事之时又能有几个人顾念今天活命的恩义啊？

0: 跟随黄王起兵的时候，那也是一腔热血，要重整乾坤，要将那些以家国梨树血肉为食的权贵豪门扫荡干净，
1: 救千万生民于水火。
2: 可最后呢？他们要救的那些人，领他们的情吗？陈州兵败之后，你祖父率清兵杀出重围，转战荆南，被邓家兄弟的那些土兵堵在山路上，那也都是些寒家子，都是在土里刨食吃的农家汉子，
0: 也都是皇王檄文里要救的前守元元。那些个人一个个像疯了似的，抡着斧子刀子，口里喊着朱皇号、讨堂客、迎风告。你倒是想救他们，却是想好了终有一日等你落难的时候，万不要想他们能知恩图报，他们只会拿着你的人头去换自家婆娘的封诰。有朝一日这个岛子你做了主，愿意去奉迎哪家的天子大王也好，愿意去滥发善心拯救千万生民也罢，都由得你。
1: 可你娘我一日不死，这岛上便是我说了算。
2: 50万斛粮食，我宁肯散出去喂狗，狗比人有良心，吃了你的东西不会翻过头来咬你。

0: 我不敢，我去做，你有什么不敢？
1: 你知道阿舅他最重规矩，这是要喂大鱼的罪过。
2: 这喂鱼也是我喂鱼啊，你是被我胁迫的，没什么罪过。
1: 阿浅，不会让你去的，那里是最要紧不过的地方，所有人都知道规矩的。
0: 你带着我便能进去了。
1: 阿浅，你忘了，你要进去的话，最起码也得需要阿娘和阿舅的牌子，否则连大哥都进不去。
0: 嗯。
1: 你去帮我搞个牌子，我可不敢。阿娘知道了，非把我拆了不可。这也不敢，那也不敢的。走，跟我走。哎，阿浅，哎，走吧。哎，阿浅，哎，慢点啊，阿浅。阿浅，
0: 阿娘，你管不管了？
1: 阿浅。
0: 好好的，这是怎么了？我离开岛这些年，连岛上的户籍都消了，是吧？
3: 这娘，怎么跟母亲说话呢？
0: 还是说，我离了岛就不是阿娘的女儿了？如今这岛上是大哥做主，我这妹子是外人。
3: 这谁惹你了？怎么回事？
0: 我自与阿娘说话，大哥为何要来教训我？你若是想教训我，12岁之前干嘛去了？
3: 这番脾气好没来由啊！
0: 哎呦，地上凉，你快起来！钱家那小子欺负你了？哼，他若是敢欺负我，我自家一定会料理他，用不着到阿娘这里来诉说委屈。他来岛上管你们借粮食，你们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就不借，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年我把我送给他的时候，也没问过我自家愿不愿意。如今这些年过去了，倒是因着他的缘故，连我也成外人了。你们拿他当贼提防，倒也就罢了。还是说，在阿娘阿舅的心中，我也是贼了？若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在这碍你们的事儿了，索性离了岛。从此以后，死走还是逃亡，与这岛子再无干系。
3: 你这发的什么疯啊？
4: 你这荒话是谁说与你听的？谁说你是外人了？谁拿你当贼房了？到底怎么回事？
1: 阿姐让我领她去琅琊阁，但是没有阿娘和阿舅发话，我不敢。
3: 你要去琅琊阁做什么呀？
5: 不做什么便不能去，
3: 去了就一定得做什么，是吧？
5: 这娘。

0: 岛上的规矩你也是知道的，狼牙阁种地，没有我和阿姐的令牌，善入者死。对，所以说，大哥得进，阿佑得进，只有我这个外人不得进。我倒是不明白了，你这番脾气来得好无来由，难不成我不借粮给那小子，就是将你当外人了？
1: 你就要发作一番为那小子张目，哼！到底是我将你当外人了，还是女儿生了外相，你将我这个亲娘当外人？我在这岛上待了12年，若是你们觉得我离了家便是外人了，与我直说，原本就不该回来。
2: 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屋子了，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只需明白的与我说一句就好。
1: 真娘，你这些话与狼牙阁有何干系啊？
2: 阿舅，你只管与我说，狼牙阁里有没有我的东西，此事就此作罢。真娘再无一句多言，从此以后你再也不会从我口中听到狼牙阁三个字。如为此事，人身共即止。
0: 狼牙阁乃摄中库藏重地，怎么会有你？
1: 阿娘，阿舅说里面没有我的东西，此话可是真的。
0: 绕了这一大圈，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阿娘。
1: 你只管与我说实话就好了。女儿知道离家太远，未能在阿娘席前尽孝，虽未行礼，但如同出嫁，嫁出去的女子便是外人了。没有便没有了。只求阿娘，看在母女一场的情分上，将我阿爹留给我的刘凤钗子赐予女儿，我这就离岛。
2: 从此以后再不让阿娘担心了。你说的这是什么糊涂话呀？我是你亲娘，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的事情天底下旁人不惦记着，我还能不想着吗？真娘，你给我听好了，阿姐给你准备的妆奁，共计64单，步摇花生、霞帔云长、玲珑妆塔。
3: 指这些穿戴事物，便有整整12单，依的是公主出将的顾虑。除此之外，还在杭州城外用你的名字买了600亩红于田，建了2个庄子，外加城中马行街上的一处胭脂铺子。哼，这些啊，都是3年前便预备好了的，都存在狼牙阁中，隔几日便要打理一番。
0: 阿舅说的是实话，我这便带你去，你自家眼见为实。阿舅是想带我去看嫁妆，还是想看着我？
4: 阿佑，拿着令牌，带你阿姐去狼牙阁，她要看什么便看什么，看什么都莫要拦着她，任她自己看个够。
2: 来来来看看，
1: 女儿这边去看看，回头再向阿娘、阿舅请罪。

0: 哎呀，这都多大了，这脾气秉性。
1: 要不，这钉子聘礼少要些吧。
0: 我有些觉得对不住那小子。
2: 阿姐，误会了许久，你也不告诉我，你来这儿做什么呀？啊？你要找什么？
1: 对不住了，二位。啊，
2: 姐，
1: 看什么看？帮个忙，找两根结实的绳子。
2: 找绳子干嘛？
1: 把他们绑起来。
2: 绑起来！
1: 快去！
2: 哦，

0: 这什么东西啊？秀恩，快把这些都搬到船上。这是。快呀，愣着干嘛？搬呀！中午梦境，装船。赶紧收拾行李，连夜开船。啊！夜间行船不周全，不如明早。明早就来不及了，再过一个时辰都走不了了。姐，去，快去，快去！快去。
1: 走，收拾去。哎，哎，哎。

0: 阿姐，这
1: 闭嘴！
0: 到底偷了什么东西？
1: 哎呀，现在不是说的时候。哎呀，反正是有用的东西啊。阿佑，
0: 你先回去吧。
1: 他不能回去，他得跟我们一起走。
2: 做贼还留下个证人，
1: 可真够傻的你。剑也拿着。

0: 等一下，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事情，我去去就回。啊，
1: 行。啊，你快回去吧，
2: 阿姐。
0: 阿佑，你听话，阿姐带你去台州玩上几个月，好不好？好。
2: 哦，是，玩一段时间。
1: 行。
2: 啊，走，玩几个月，走。

0: 就算你割了绳子，这船也走不远。这些战船是黄龙岛纵横海上的根本，若是坏了这些根本，此生便再难回来了。
1: 阿兄，你是要拦我们吗？他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你的阿娘。你说，我该拦下你们吗？阿兄既然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儿，你可以不帮他，但是希望你不要坏了他的事儿。
2: 若是想坏了他的事情，
1: 方才在母亲和舅舅面前，便直接戳穿你了。真娘谢过阿兄。不
2: 管你从狼牙阁中拿了什么，都不止50万户粮米。
1: 那便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阿兄既然不想坏了他的事儿，能不能放我们走？
0: 你快走吧，我让九郎等候太久。

0: 嗯，真慢。坐不住了，便到望海楼上去看一眼。啊，陪着这个臭丫头一起胡闹，是不是很辛苦？哼，
1: 反正从小到大都是陪着你胡闹，如今老了，陪着沈娘胡闹。
0: 也是一样的。你呀，非要做个挑剔的丈母，我继续陪着便是了。哎呀，
1: 你说那死丫头，她会拿些什么东西？那要看她搬得动什么了，费了这么大心思。
0: 若只拿走些不值钱的，哎呦，那他可亏大喽！真要是拿走，值得上50万户粮食的东西，哼，怕是这一宿他们都搬不完。这都什么东西啊？
2: 这全都是啊。

0: 这是什么呀？妆奁已收，所余64单，为阿娘再叫添妆。
1: 杀千刀的死丫头，竟敢拿老娘来消遣！她都拿了些什么呀？拿走了16面双龙旗。 啊！上林胡秘色窑烧制的青瓷，光起3年的存货，你轻点儿，拿到市面上能换整整10顷地。家贼难防，我就不该发这个善心。还有呢？
2: 既然是家贼，自然是识货的，值钱的一件都没拿，除了旗子。
3: 还拿走了黄龙令，以及阿佑。传
4: 我
3: 的令，岛上所有的船无分大小，都给我派出去，把那两个小子给我抓回来，千刀万剐。都跑了1个时辰了，你去哪里抓呀？老家。 我明天又得出趟京，去勘察河工，估摸着得去个10几日吧，所以年前可能赶不回来。
4: 我去给你收拾行囊。
3: 哎，不请。

0: 去年我从晋阳走的时候，就答应你要赶回来陪你们过元正，可没想到竟是一场变乱，一分别就是大半年。还害得你那母子跟着担惊受怕。今年中秋节的时候，我又答应了一个。
1: 趁着元正之时，去日休沐，带他去山下骑马。怎么看来，这回又得食言了。毕竟和去年不同嘛，食言便食言吧。他心里或许会有些失落，事后再补上便是了。 至少，不是又去拼命。

0: 禅州一叶下，隔大河相望。山谷扫地段，一旦修建修齐完工，大河南4-5年内将再无水患之虞。只要挨过来年的夏汛，等到秋粮入库，朝廷便能缓上一口气了。陛下月前刚刚颁布明诏，免除了京畿株洲的赋税劳役。若兴河工，免不得征发徭役。
1: 朝廷议事反复难免，天子却是不好出尔反尔的。陛下与其至今已有半年，各州各县也能安民用事捐免钱粮，南门外聚集的10多万流民也已经散得七七八八，还剩下7-8千人，这些人留在营中。 即便每日一粥，也是空耗粮米。不如发遣到河工上去，还能多些长气力的干粮。只要答应，将余出来的田地分授于他们，想必这些人不会懒惰。
2: 林公说的是，张彦泽伏法，还剩下数千降卒。若是贸然遣散， 又恐他们没了生计盘缠，滋扰地方土著州县。若是悉数斩杀，却有伤圣望。不如一同遣了到河工上去。若是再怠惰生事，诛之亦不可为不仁。
3: 这是李谷的主意吧？陛下圣明主召。
4: 得回，陛下，令公与枢密既已周详，再没有不妥当的。儿臣以为，需明诏约束京师军贵，诸镇将帅，不得去禅州买田置地。禅州合议开出来的田土，必须实打实落在这些流民和降兵身上。有恒禅者，有恒心，如此方能保京畿安定。
1: 令公以为呢？陛下，此乃谋国之言也。所谓上将军心怀仁恕之道，通晓上下情弊，用人用事周详妥当，此乃朝廷之福，亦是天下之福。
5: 二郎，不是阿舅说的吗？公众之事，旁人可以置之不理，二郎却万万不可置之不理。这陛下身边的老弟兄、老臣子，平日里该走动的要多走动。这大郎会不会做事，我不知道，但他会做人，只这一点。 二郎便比不过他。
6: 大哥身为嫡长，名分早定。朝中文武，自冯令公郭枢密。

0: 以下皆以其为主君，便是父皇早在登基之初就将开封府尹的位置给了他，其中心意不言而明。我又怎敢与大哥相比？二郎，此话说得差了。如今世道，哪有什么名分当人？若论及名分，官家。 一年前还是石家的臣子，阿姐，亦不过是一个王妃的名分，而如今，一个成为天子，一个成为中宫之主，这又岂是论名分论得来的？
1: 阿舅慎言，这种混账话也是能说得的。
0: 当日史弘照在朝会上是如何说的？ 官家做江山，靠的是长枪大剑。哎，那冯令公当日又是如何做的？
1: 米麦各30万斛，种粮30万斛，便买了一个中原天子。哼，
0: 这手中有钱粮，有兵马，朝中有人推崇，不是储君。 也得为天子，这番道理，大郎比二郎看得明白得多。这是乱世的立身之本，性命攸关之事。
1: 阿舅以为我还有机会，
0: 有没有机会是一回事。 若是这机会来了，能不能把握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机会啊，永远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九郎君到底是何样的章程？
2: 还请别驾明示。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州中也好，各县也罢，都有谁家曾与台州银田司放过袋子，或者是签过放贷的保契？正月初十之前，拿着袋契或保契，来州衙长史书房录明核验。只要契约是真的，自当有一番富贵。
3: 我也没得进武进来，取君入瓮。台州没有周兴，九郎君也不是来郡城，这里不是五州，是吴越。只怕是他扎在了堂堂公子，这毕竟是丈夫的婚礼，也是烈士。敢问别驾，九郎君所说的富贵？
2: 到底是什么？正月十五上元之日，九郎君会在宁海张安港设宴款待州中父老晋升，不用书简，也无需拜帖，与银田司往来的契书，便是赴约的凭证。
4: 这哪里是什么请君入瓮？
5: 这明明就是鸿门宴啊，司马大人！那些放了袋子的各家家主，或许可以不理会，可你我却是州衙属官，便明知是鸿门宴，又焉能不去？
4: 为什么？你的意思是，
5: 沈虎子不过说了几句话，事情若是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日后这台州五县还有你我的立足之地吗？可是他毕竟是，坐下说。 枪。

0: 龙不压地头蛇，台州大案一起，这些放了袋子的地方豪族便已是砧板上的鱼肉，神虎子要拿他们的脑袋来做透明装，换了你是各家家主，你敢去吗？
1: 可是那沈别家不是说
0: 神虎子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听谁的信谁的。就算是投名状，也需是你我的投名状。
2: 投名状啊，
3: 郎君驾临宁海偏僻之地，地方大户献纳些许财货礼物，也是其中应有之意，称不上投名状，寻常人情往来罢了。
4: 宁海一个穷县，如此寻常的人情出息，便有个3-5万银卷之数。我们吴越每年给中原天子的人情，不过才20万银卷。
2: 台州5个县加起来，我这个知州的人情面子，怕不是要比中原天子的还要大。哎，你的人情是多少啊？
3: 我被
2: 哎呀，多少？
3: 有，郎君，卑职不顾微末小利，在朝中又没有根基，这些地方的豪富平日里如何能将卑职放在眼里呀？即便是人情往来，也不过30-50，卷也不过7-8匹。就金珠财货，即便有人送，卑职也是万万不敢收的呀。这
2: 太少了吧？高旭抄家的单子我可看了，在宁海，他一年的人情出息多则上万，少则也有7-8千，到你这儿却只有30-50。你诓我？
3: 郎君，那一县令长，那是百里侯，号称小君，卑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这说的好听些是官，这说的难听些，这于这县衙之中，也就是一个大书办，那如何能与高明府相比呀？这
2: 也罢，听起来怪可怜的。那便与你一个发财的机会，自今日起就由你暂设宁海县令之职。
3: 这
2: 先将这些造册入库，再与我传下话去。
3: 传话？
2: 他高旭不过是一个百里侯，就有上万的身家，本郎君乃先王之子，当今大王的亲弟，又是王教亲拣的台州5县之主，这区区3-5万之数，瞧不起谁？礼我收了，礼单退回去，让他们细细思量好了再拟好送过来。
3: 这
2: 正月15上元之日，我要在张安港设宴，约请台州5县晋身世家宴饮议事，共谋富贵，请谁不请谁，谁能来谁不能来，都由你这个宁海令说了算。只是有一条，此番你自家若是收不到高旭一年的人情出息，这个县令便做到上元之日为止。
5: 九郎君驾临台州，刑官上任，又是宗祠，不知是什么章程。
6: 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我记得去年夏天的迎天惨案，沈从约2任之中，高明府勋戚子弟都坏在他手上。
7: 就是啊，
8: 不是说正月15招安大会吗？
6: 那是鸿门宴，过去怕是要掉脑袋呀。
7: 是啊，不，这九郎君的刀再快，他能杀无罪之人吗？
9: 这九郎君是皇帝，他若肯放过你，这有罪也是无罪，他若是盯着你，这无罪也是有罪了。
7: 各位先生，
6: 大
10: 家不要客气，坐坐。

0: 老座。
1: 主公，听我一言，此次张安大会是沈虎子的首位，此人与我台州上下有仇，其居心殊不可问。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与魏司马已有定计，等到了上元之日，由我二人亲赴宁海县张安岗灭义九郎君，一来行参议上官之礼，二来也为各位一探虚实。
2: 葛文学高义，老朽不胜感激。九郎君上任台州，韩家为了份菲薄之礼，还要拜请葛文学当面代称郎君。
1: 没问题。
3: 韩家也有礼待，请文学代称郎君，
4: 区区不成敬意。
5: 这是我的，
6: 这是我的。哎呀，
1: 请诸君放心，台州亦是吴越王土，诸君皆是前世子民，纵使九郎君有误会，我与魏司马也会为诸君开解消事。
7: 有了，
1: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正好是葛强的驻军。
1: 葛强去了吗？
0: 那倒未曾见得。
1: 去吧，盯紧一些。
2: 当年将葛强母子赶出家去，做主的便是葛延平的父亲。即使葛延平召集的会议，莫叔不会请他，便是请了他，他也绝不会去的。
0: 子谦，以你的名义，请此人过县衙叙话，
2: 此人真的可信吗？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气。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气，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

0: 气。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下官，临海卫阁墙参见陈平府。
1: 葛县尉不必多礼，只是新任台州长史沈公，葛县尉见过。
2: 下官葛强，参见沈别驾。
0: 这些金银是你献给九郎君的？
2: 请别驾恕罪，若非这些恶毒，只怕下官也见不到别驾。
0: 你是如何想到忠顺都的？

下官身为县尉，福州战后，忠顺都奉军令，安置于临海，其营防用度皆是下官一手操办。东南行营和朝廷兵部发往临海的电文上，详述了该都与福州之战立功的经过始末。下官曾细细读过，忠顺都曾受别驾提调，别驾只要到了台州，下官找到忠顺都，便能见到别驾。

0: 今日如何这般言简意赅？身在虎囊丛中，一求的乃是存身。葛某若是不会撞衫，只怕活不到今日。谁是虎狼？世家豪门是虎，上下官吏是狼。
1: 那
2: 葛县尉觉得，是该先打狼，还是先打虎？都是山中猛兽，哪一个也不好打。
1: 是狼厉害些，还是虎厉害些？
2: 一对一，自然是虎厉害。可惜，打虫巡山，皆是独来独往；豺狼狩猎，却是成群结队。
0: 如此说来，葛县尉以为该先打虎。虎乃百兽之王，哪里是那般好相遇？可是狼群却不同，只要拿下了头狼，便是狼崽多，也可一鼓成气。正月十五，张安大会。 九郎君会亲自宴请台州上下，届时魏司马和葛文学都会攻逢其胜。葛县尉会去吗？
3: 下官对宁海不熟，熟的是临海。
2: 县尉掌一县之兵政副役，
0: 有多少可用之人？54个。
2: 靠得住的有多少？
1: 54个。你想要什么？认祖归宗。临海葛氏族灭之后，我便不再叫葛强，我叫谭强。古者300步为礼。
4: 古者300步为礼，
1: 名曰井田。
4: 古者300步为礼。
1: 名曰。
5: 井田，名曰井田。900，900。啊，还有这么多！
6: 一个半时辰了，才抄这么点儿。
5: 阿姐，我想回家。你这说的什么话？阿娘阿舅在地方是家，阿姐在地方就不是家了。
6: 抄，这些都是临海快马送过来的丁级步骤，明日之前要整理成名录的。任你这般磨蹭千言，什么事情都让你给耽误了。
7: 姑娘，也不是小郎君懒惰，实在是太多了。台州五县，有名有姓田产在白情以上的人家，少说也有百余户。
6: 小郎君只有一个人，便是将咱们几个都算上，30003夜都不睡觉，也未见得抄录的全。可是
7: 抱怨也没有用啊，我们能等，那百姓又等不了。哎，要不这样吧，你把外面那些人手全叫进来，我们一起抄。
6: 哼，不是小人们懒惰，此番随行的百名亲卫都是大王自亲从指挥麾下调拨的精兵，俱是些厮杀汉子。 让他们拎起刀子砍人，眉眼都未必眨一下；让他们来抄书，却是连自家的名姓都未见得能写得周全。
8: 62。

0: 63。
1: 你他娘的不知道什么呢？老子是琢磨荷花酒呢。
0: 你打什么岔？
1: 数乱了不是？
0: 60几了。
2: 提军，魏四瓦家门外围了不下300-400人。
3: 知道了。这些啊，是刚梳理出来的丁级账簿。你差人快马送往宁海，教育九郎君清洗。
4: 诺，来人。
5: 这许多丁级簿子送过去，郎君那边人手够用吗？
3: 郎君是做过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和六州都转运的。这些场面应对起来并不为难。

0: 泰兴卫视，南北两厢，16间房。
1: 哎呦，听仔细点，千万别记错了。
0: 泰兴卫视，南北两厢，16间房，合计有田3821顷，又57亩4分。

0: 主公，请回吧。魏某此去必不负诸公所托。还请司马向九郎君请命，为国等做主。台州五县来年的赋税钱粮，都要着落在我等身上。这是益州的民生大政，不要说九郎君，便是杭州城里的大王和相公们。 也万万不敢服你民意，肆意胡来的。主公，请回。告辞。
1: 告辞。
2: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0: 陛下，人已走。郎君那边真的不大紧吗？
1: 葛县尉，这几日有多少大户没和魏伦、葛延平两家走动？
2: 117家。看来还是有明白人的，都是些中户人家，其中田产最多的是梁家和田家。
1: 各个房头加起来不过百十顷田地，还不及葛家的十分之一。
0: 不打紧。卢彦珠，
3: 卑职在。
0: 让你的人吃饱喝足。郎君要收拾台州局面，决断大事，便在今日。
4: 龙顺都，
5: 是。
4: 咱们都头，来叫将令来。今晚有战事，我等当如何？

0: 你不好，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你应该早点歇息的。嗯，
1: 我睡不着了。
0: 你呀，就是心里头想的事儿太多了。
1: 其实也没什么好忧心的，州城那边。

0: 有沈兄主持大局，他可是正经署理过一州之政的人，能谋亦能断，便是我自家也未见得能比他做得更好。那就更没有什么可忧心的了。林海经营的这十几日，薛温他们都很忠心，哪怕真的出现什么小乱子，也不至于比我们在汴梁的时候更难吧？
1: 我就是爱瞎想。 你说岳母大人要真是恼了我怎么办啊？他只要传下去一句话，那些棋子就成一堆破布了。
0: 你呀，就是太小看我阿娘和阿舅了。不要说他们本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若他们真的恼了我，也不会拿我们黄龙岛几十年的信用、声誉开玩笑。
2: 那堆棋子本就是一堆破布，一钱不值的东西。真正值钱的是我们黄龙岛一言既出、生死难追的信誉。嗯。已经有六家船主打发人来岛上询问了啊！ 每年的棋子都有定数，今年突然闹了这么一出，这些老伙计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是咱们改了规矩，还是岛上出了什么变故，总要有个回话的。信用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
3: 可在人心里，比金银珠玉都要值钱。
4: 又有什么不好回话的？这规矩虽说是我们一家子定下的，却是万万不会一家子改了的。你有什么好问的？
2: 老船东们都在犯嘀咕，今年如此，明年呢？
3: 你也真是糊涂。咱们家只有这么一个闺女，今年聘出去了，难不成明年还要再聘一回？
4: 外人毕竟不晓得内情，许多话却又不方面与他们说，我总不能说丫头胡闹啊，所以这些都不作数了吧？谁说不作数了？这些都是我家姑娘出阁的庄奁嫁资，棋子货真价实，女儿更是货真价实，自然是童子不欺，万万没有不认之理。
5: 陆氏参军陈康宁，
6: 拿下！哎，阿英，
5: 你，霍强，
6: 下官在。
5: 自此刻起，由你暂行台州陆氏参军事，
6: 卑职领命。
5: 陆元主哪儿有消息吗？
7: 上尉，
6: 太慢了。
5: 某奉简教司空，右卫大将军。 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至台州军府事，九郎军军命，接掌临海、宁海、黄岩、台兴、永安五县兵权节度。自此刻起，台州守捉十司以下没有某的将令，一兵一卒不得擅调。违令者，斩。
8: 陆都头，这不合规矩啊。
5: 曹守捉，某是副都头，不是都头。
8: 中顺都的都头只有一个，便是九郎君。这州郡兵马皆归州衙司马节度，陆都头你带兵营业入营，既无勘合之符令，也没有魏司马的亲笔书函，只拿着这一张不知是真是假的郎君手令，便要夺这一州之兵权，这不是换防，这是谋反。
9: 啊，陆都头。

0: 此刀是先武四王旧物，九郎君亲手赐予某家，曹守拙可认得？
1: ，谁知是真是假？
2: 这16名州县官吏戍卒，悉数罢了。
3: 周兵42个队，一共48个队头，共1332人，兵策令箭，聚焦近明白。
4: 多少人？1332人。<笑>2000的兵饷让曹阳这小子吃了一小半，活该他死。
5: 我说48个弟兄，压倒最终最多监军，
4: 对头论孤岛，我要以他背后，这卡在机上兵权。
3: 诺。
4: 16个，以中军执上。诺。
6: 自此刻起，泰州的兵马丁壮，
4: 不要牢牢握在都头和铁骑手中。愿为九郎君效死。末将剿令，
7: 差事都办妥当了。
4: 周兵1332名，丁壮、傅毅1832名，皆由末将及中顺都诸位余后接掌。你调了多少人？可靠的人有多少？末将调了200中军，由16名中顺都弟兄率领。
7: 现在州衙之外听令，拿着州府的公文，就将魏伦家抄了。
8: 末将领命，
7: 不得私藏财物，不得侮辱女眷，违令者斩。
8: 诺。
7: 葛强，
8: 下官在。
7: 葛强那里，你去吧。
8: 下官领命。

0: 你们要干什么？儿子，干什么？放开我！
1: 干嘛？放开我！
0: 大胆！尔等是什么人？放开！
2: 恩人了，松开！
0: 放开！放开！
3: 松开！
0: 这牙长出来了，
4: 你是
5: 哥强。

余伯，麻烦你去后面，去跟二房的老太公和老太君说一声，就说当年被他们赶出去的五房野种。

0: 知道今天这场大会，九郎君到底是何长成？
1: 不管是什么长成，咱们接着便是。今日就是要让他知道，他想要做事情，撇开了咱们这些人，抬手五仙，没几个人肯理会他。他这个知州变成了空架子。
0: 话虽这么说，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总觉得要出什么事。

0: 管子有云：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背其力。特班明教与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前红处所请，置博弈物于台州，拜红处台州刺史，提举博弈物促商路，广财货，续民生。时旦以下州籍，免往来赋税3年；时旦以上，百旦以下州籍，20税1；百旦以上州籍，10税1。即前红处任笔，恪尽职守，勉励躬行，以惠商贾，体孤致异，往诚无为，主者施行。
1: 大王，海船之力颇厚，国中自用，无有其疑。杭州博弈务开始多年，皆以11为税。张安通港，恩惠过甚，海商为利所趋，彼处兴则此处损，台州增益一分，则行业之地便减损一分。长此以往，恐伤王都所书，累及国家财用。
2: 胡连公，
3: 臣在。
2: 顾德三军，可还稳便？
3: 大王恩德所及，责备诸臣，三军将士干不消犬马之劳。
2: 袁相公，朝中诸卿绝路奉了，各曾有所拖欠。
4: 自从先武肃王开国以来，40年间，朝廷未尝拖欠任何一名官吏1钱俸禄，1粒粮米。
2: 嗯，只要诸君不造反，百官不生怨，王城之内少收几成商税，想必不至动摇朝廷根本。
1: 大王恕罪，臣总理朝廷度治，

0: 赋税之事，乃职守本分，故不得不提，不敢不提。
1: 嗯，我知道。余尚书定是出于公心，故等祖宗荫庇，垂至东南，却不能
2: 使百姓安居乐业。
1: 先有蓄力征粮之恶，后逢豪强病土之灾，是故德薄之故也。
3: 臣等有罪。
1: 天子将东南托付于孤，孤可以负天子，却不能负黎民，不能负祖宗。
2: 泰州通港一事就这么定了。
1: 这是我钱家欠泰州父老的。
4: 百担以下州籍二十税一，百担以上州籍十税一。
5: 韦大人，
6: 韦大人，
5: 韦大人，
7: 葛大人，
8: 葛大人，
5: 葛大人。
9: 下官台州司马魏伦参见九郎君。
10: 下官台州文学葛延平参见九郎君。
11: 把李丹抬上去。
10: 抬上去。

0: 拿下。
1: 这。
2: 九郎君，这是何意啊？
0: 会稽卫士，800年的郡望豪门，
3: 世代高官厚禄，田土纵横阡陌，
0: 可你却油闲不足，还聚敛声势。台州五县贫户，几无隔夜之粮，税赋钱粮朝廷免了，可尔等却是不免。王教恩惠不能给予百姓，却肥了尔等这些贪暴强梁。本官奉王教出知台州，正是为尔等而来。
2: 九郎君，这是要杀富济贫吗？
0: 你若不犯王法，纵然本官金劫在手，又岂能诛无罪之人啊？
1: 九郎君，下官冤枉啊！
3: 鲍朴子的后人居然吃绝户，也是出息了。
2: 我乃朝廷的台州司马，你不过是知州，不奉王教，没有相府札文，你只能参我，不能杀我。
0: 也对，此处毕竟不是军中，本官虽为大王亲弟，
3: 亦不能枉法杀人。
0: 那就扒了袍子。

0: 公子，给我打！
1: 九郎君，
0: 放开！放开我！
1: 九郎君示意，
0: 打多少？
1: 只管打！
0: 好！
1: 九郎君，
0: 我上官之错了，不要杀我！

0: 一柄狼军，二人均一张兵，抬下去。
1: 诸位，并非是本官非要与他二人过不去。我奉王教来台州，为的乃是兴王道之名，纾民生之困。兴业发财之事，官府素来是不能与民争利的，故此民间买卖田土，只要严守法度，朝廷向来是不问的。
2: 只是诸君，你们要知道啊，万事皆有度。若是违法行事，以借贷买卖之名行肆意兼并之时，钱财田土归了你们自家，可百姓的怨恨却归诸朝廷，逼反了这一方圆圆，到时候玉石俱焚，那死的。
1: 可就未必是这一两个贪官恶吏了。本官十日前，禅蝶五县，请曾在台州营田司签了宝器的各家，来赴今日这上元之会。营田司里有218份宝器存单，可如今只来了你们这些人。
3: 也罢，客不来，莫强求。既然来了的，你我便是有缘人。诸君，请入座吧。大王，来，喝点水。齐郎君啊，大王已经3日未曾寒寝了。
4: 每日就连半碗饭也用不了，长此以往，这还怎么得了？
5: 多嘴，王兄还是早些安歇了吧。朝廷政务有袁相公和陈帝勉力之应，王兄便是辍朝几日，也不会误了国事。南唐那边停下的约款，吏部还是没有回奏。
0: 吏部的意思是，向扎文辉降将放兵，两国在润州一线罢兵。
6: 王兄，王兄，
0: 庞同志愣着干嘛？传特种兵一个。
6: 报，
0: 王兄，
6: 快传！
0: 王兄。

0: 朕呀，两位州府大吏就这么被张壁当场？这位郎君也太过肆意妄为了。人家是皇帝，妄为了你，你能奈他何？只要逼着咱们这些人跳海不成，就不该听家里那些人聒噪。明知是鸿门宴，还来自投罗网。那些大户怎么都没来？
1: 咱们小门小户，全族的土地加在一起也不过三五十顷，早知道就不来了。
2: 可不，如何能理得过大土呀？
3: 是啊，怕不是要将咱们一起做拿了去。

0: 万岁，却不知能不能赎。放心，
1: 禀告九郎君，黄龙社多艘商船驶来，正入港候泊。

0: 哎呀，我此番可算是偷了这俩艘船出来，若真娘子诓了我，此番回去我定是腿都要被我家阿爹打断了。
1: 蒋三郎，你与你阿爹第一遭来我们岛上的时候，上来就跟阿佑打架，那时候还算有点志气，现在怎么没胆了？
0: 那能一样吗？这两条船原本是要运蜜色瑶去扶桑的，如今被我调出来运了这些不值钱的稻米，这一进一出最少没了三五万银卷的利润。
1: 我不过三五年间没在海上行走，连你都敢诓我了，一张口什么胡话都敢说得出来。
2: 你可不要坑我阿姐啊！
1: 蜜色瑶，上林湖那几家窑口一年总共才多少出息，你这一上来两艘船的量。再说了，回至建越把东西卖到扶桑，以后你还想不想跟我们五月有往来了？哟，
0: 你们五月，我乱说的，阿姐，莫气。原本呢，运的是团茶，按那满算，能有个三五千的利便不错了。

0: 使君，稻米50万斛，皆已运抵本港。
1: 好，
0: 回去帮忙啦。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宁海雷氏家主雷军、永联何在？小人雷永联，请郎君吩咐。去岁三月初六，由台州营田司作保，出粮米2167斛，又36斗，待于宁海县海油镇、长宁、上东。
1: 小鱼洼、陈屋、丰远、平波、六个里寨，506斛，待期一年，岁息6分6厘，可对？小人有罪，不该听信了前任县令高明府的言语，想着趁着灾年，再为族中小辈。 置办些田产事业，这才鬼迷了心窍，存了夺人田产的卑污心思，牵了这带粮的妻子，还请郎君看在我宁海雷氏素来奉公守法、不堪妄为的份上，置小人一人之罪，宽宥族中庶众。
0: 以宝鸡上所约。 本溪合计粮米3613斛，又33斗3升。
2: 你拿着带契来找本县新任县令秦明府做拒绝凭证。
0: 作罢，你便可以领着人去张安岗把那些。

0: 这粮米运回家了，怎么没带人手和车子？雷太公，请起。
1: 无妨的，请请。县衙里的巡定一夫皆在此处，粮食也不会长腿，您只管遣小厮从人回去换人雇车来运便是。雷太公，随我做个拒绝凭证。
0: 雷永莲，小人在。这个是由朝廷户部台州博弈务用了印信的谍照。自今日起，宁海雷氏便有了在我吴越之地沿海州县行船通商之资。雷氏于灾年代粮，纾朝廷之困，济百姓之危，放粮最多。 出力最大，故此朝廷特许嘉奖，允雷家试饷海上之力。十担船以下，3年免税；十担以上，百担以上，10税1；百担以上，10税1。主公。 可看清楚了，这谍照上有本官的亲笔具名，凭此谍照，雷家便是我吴越国户部在册的商户了。
2: 谢过郎君。

0: 敢问郎君，是只有雷氏有，还是凡是带了粮米出去的人家都有？你是哪家？松门山干事甘月，请郎君恕小人无礼。
1: 松门干事，带粮1572斛又81斗，英环带子2621斛又35斗。
0: 对，
1: 这是你家谍照，户部用印，本官亲笔具名，台州博弈务，特许专营。
2: 小人，代干事一族，谢郎君厚恩。
1: 亲书在此，愿与拒绝。青天在上，多谢郎君厚德。郎君实为我台州黎叔，在上父母啊！凡是今日到场的，你们尽管拿着带契，来此处拒绝，领粮米，奉谍照。 本官此举是请了大王教命，当场对云童叟无欺。至于那些今日没有到场的，所带粮米便只能1元数发还。谍照和碎息，就万万不要想了。
2: 郎君所言，至云至当。
3: 郎君所言。

0: 究竟如何？说实话，
1: 大王劳累过甚，体气虚弱，胃外不顾，风热克服。

0: 正业成坛，损伤废寝。
1: 说人话。看大王的正后，像是……
2: 像什么？
0: 费用。
2: 费用。
1: 郎君，大王平日心火太重，痰热积舌，蒸灼肺腑。日子久了，成了血瘀，血瘀的久了，肉腹化脓，便成了痈。
2: 你就说这个病能不能治？
0: 郎君荣禀，肺痈之症，方子并不难开。体气盛壮之人，只要将肺腑之内的淤血化开，再将痰液和脓血吐出来，便不会再发高热，慢慢将养三五个月，也便就养好了。
1: 是是是。
3: 阿弥陀佛。
2: 既然如此，你们二人随我到外殿开房子。你们说的什么屁话？什么叫体气盛壮之人？你们只需照实说，以大王的身子骨，这病能不能治好？照实说，我保你二人无罪，若再有半句虚言，便到内衙间去说话。
1: 大王，实少是凡，恐怕……
2: 开房子去吧。管好自家的这张嘴，莫要误了合族上下几十口人的性命。
1: 是是是是是。
4: 沈别驾自周至发来的札子。
2: 你下去吧。
4: 是。

0: 赵成出事了。
1: 赵他们来的时候，一个个推病因故不肯来。如今看见吃了亏了，一个个又急了眼。说起来，也是几百年、上千年的士族豪门，自幼饱读圣贤书，为了这些许蝇头小利，身份不要了，名声不要了，连脸面都不要了。
0: 蝇头小利，你说的真是轻巧。你知道吗？一条百代以上的海船，扶桑也好，高丽也罢，那买卖一趟出去，两三千银卷的出息。这放在凤凰山下西湖边，能够得一个锱铢堂般的宅子；放在宁海，那也能买下十来顷的地呢。这些人啊，祠堂里面供奉的是孔夫子，心里头惦记的是孔方兄，他们手里握着台州将近三成的人丁，将近七成的田土，将近九成的财货。你真把他们给抛了，往后什么实在事儿都做不成了。
1: 哎，你说得多少彩礼才能让岳母不恼我了呀？
0: 到旗子以前10万两银卷足够了，现在
1: 多少？
0: 现在的话，吴越国的王冠足够。
1: 有些事我是万万不会做的。
0: 你瞧你怕成什么样了，我可不想当什么王妃。唉，这老石子是真难弄。
2: 今日来的都是州中显贵，族中上下各有几百上千口的人丁，朝廷与台州通港设泊一物，我等甘愿竭诚报效，相助其事。去年带出去的粮米本就是为了解朝廷之困厄，即

数之危难，谁家也不曾指望那点子本息生利，利息也好，本金也罢，只当是给大王和九郎君做了捐书献纳。今日在此的294户同道，共计2366张带契，就在宫廷之外的

0: 朱军的意思啊，沈某听明白了。只要能参与博弈物之事，这去年的粮袋不但利息不要了，连本金也不要了，是这意思吧？
1: 正是此意，这是我台州上下对大王和九郎君的一片拳拳致意。这利息嘛，九郎君有言在先，朱军。 也未曾赴上元日宁海之会，本就没什么利息。至于这本金，朝廷有信誉，绝不会肆意盘剥民财。朱军请放心，一升粮米都不会短少了朱军的。哎，博弈物，朱军真的是来晚了。 九郎君赴任台州，户部只给了九郎君100张用印的牒诏，上元日便都发完了。发完了！朱军若是再有所起，怕是要去西府王都寻户部和大王说话了。
2: 儿子，
1: 如何呀？今日。 这2366份带粮的契书，本官怕是见不着了吧？

0: 这是全部啊？是。23866分代契，合2米38```6672户，又82等三升，全都在此了。好大的手笔啊！
1: 确实大手笔啊！台州故事乃吴郡故事的旁支，800年的望族，有这石户居中作宝。
0: 台州那些地方富户们，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这一手做的确实漂亮啊！放下身段，坐享福地。我这个台州刺史刚刚上任，面子也有了，里子也有了。若还是冷言相对、喊打喊杀，是有些不通情理了，啊？
1: 千年之族，能绵延至今，自有其存身立命之道，其底蕴不是那些新兴之家比得了的。便是这十家？是，设人先设马，擒贼先擒我。只要安抚了这十家，其余200余家皆不足虑。有这十家居中联络，纵横捭阖，即便是有人要闹，也成不了大气候。
0: 那我便给他们这个面子。这十家谍照照发，与上元日发出去的86家谍照一视同仁。但
1: 也不能白发。
0: 先生知我，当然不能白发。其余200多家，从今岁起，这10年内的秋赋，就由这10家包了。
2: 包税，对，包税。郎君深思啊，包税乃历来行政之大弊，有能力包税的都是地方上的高门大户，将朝廷赋税之权赋予他们，等于给了他们领土治民的权柄，其中有不孝之辈，轻则鱼肉乡民，重则荼毒百姓。 若有人心怀异志，图谋不轨，欺凌良墨，聚敛私兵，进则窥伺神器，退则割据地方，后汉崩裂之祸，恐陷于我吴越之地啊！
1: 子谦，高门大户包税诚然是弊政，可先征后粮难道就不是弊政了吗？
3: 至少不必忧心，州县胥吏会造反割据。
1: 州县胥吏自然没有造反割据的本事。台州偏僻，未必能出军阀和藩镇；然则苛政猛于胡野，却说不定会逼出私枭和流民。不要忘了，这黄王之乱不过几。

0: 十年前的旧事，那不至于，不至于。就算是先征后粮，难道州县的那些胥吏，就能撇开这些高门大姓自行其事了？那私底下，不一样是要包给他们。到那个时候，好处他们拿了，那百姓的怨恨却都在官府这儿。倒不如，都摆在明面上来。 额定一个数目，每年秋赋只管与这十家需要。丰年不增，灾年不减。即便这十家个个黑了心，那盘剥的也只是那200多家地方大户。恨也好，怨也罢，都由他们自己担着。若真出了什么事，放着州县官府在，难道苦主不会自己来告？ 或城或伐，皆有朝廷律令在。若这般，还是能弄出裂土割据的藩镇来，那我也真是佩服他们的本事了。
1: 此乃大小相治之策，若朝廷应对得当，十年内出不了大乱子。

0: 不帅，
1: 回来了。哎，
0: 还顺道。哎，李谷亲自押粮，路上还走了趟白马线，账目和损耗上没有太大出入。
1: 李谷亲自跟你交接的？
0: 是的，这路上还满肚子牢骚呢，对石榴叔和李国舅没几句好话。
2: 哎，还有胡椒和茱萸吗？都吃光了，凑合着吃吧。
3: 行。末将赵匡胤，奉命请见。
4: 李郎，进来。
3: 参见枢密，参见大将军。
2: 老，这是给冯定公的书函，你替我回趟京师，顺便看看父母，解解婚家。
0: 末将领命。吃过饭了吗？好歹吃一口啊，天气冷，肚子里有食儿，心里不慌。
2: 诺。哎，
0: 此番回京，在家里安生住上几日。
2: 不必着急，若有闲暇，就到枢密府上给你嫂子报个平安。
3: 可有守信要我带给嫂嫂？哼哼。
0: 去过相府之后，替父帅到左卫上将军府上回几句话。
3: 去见他，
0: 这是枢密的意思。
3: 他毕竟是储君。
0: 父帅身为西府副儿，国家重臣，不方便公开结交皇嗣。你就当是替我去的。
3: 可他若问及这边军中机要，我该如何作答？
0: 他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如实回答便是。
5: 写萧逸歌体恤。

0: 喜欢吗？
1: 你绣的。
0: 谁让本郎君娶了一个笨娘子，一件嫁衣从年头绣到年尾始终绣不成，若本郎君不亲自动手，怕是这辈子都讨不上婚家了。

0: 怎么了？
1: 看看。
0: 没事。哎，
1: 你躲什么？
0: 我真没事儿。没事儿。
1: 傻子。
2: 疼不疼？
0: 不疼。

0: 托付王命，请吴兴郡公入宫。
1: 宫中出何事了？水秀公，大王不遇墨家，奉丞相七郎君君命，请水秀公入宫，托付大事。
0: 快备马。
2: 诺。
0: 季郎还召谁进宫了？
1: 还请了袁相公。
0: 没了。
3: 季郎君还召了谁？除了相公，还有吴兴郡公。那司马胡令公为朝纲之首，国有大事岂能不得询问呢？此非老奴所知，还请袁相公看在两代大王的情分之上，随老奴入宫。 大王和七郎君此刻还在咸宁院中，等候相公。

0: 父亲，父亲，水球昭劝出府了。
1: 皇威丧刻之前，出了子城，去了袁德昭的府上。坐下，皇上。
2: 何承训和皇威出了宫，召了水丘，召了袁相公，没有召父亲，此事大异寻常啊！
1: 换个大王而已，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又不是没换过。
3: 水秋公，袁相公，
0: 大王呢？
4: 郎君此事做得不妥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请郎君出命，召武陵国大司马入宫。

0: 去行武令宫和胡令宫入宫。郎君，武令宫与谭龙军父子，一个是宗室之首，另一个曾长内亚兵权多年，在秦宗禁卫六都中颇有人望。胡令宫更是早年间追随了王启平的元戎众将，又去沽救边部郡主。
1: 不惧，除非许愿抵我难命，此时仍令武令宫进宫来，大事恐成变故。末将为郎君急，此刻一动，不如一静。郎君，大王醒了。
2: 王兄，
3: 本打算多撑些时日。

0: 我将朝局打理清楚，也好让你省些气力。谁知竟是苏南了。六哥尽管安歇，歇养身子。朝中之事，有弟弟和众位宗亲相公在，再出不了大事的。
1: 即使齐郎心中旧望于相公，故便将齐郎托付于二公了。臣妾是守国恩，敢不尽忠竭死，以报大王。

0: 了，终究还是负了你母子了。
1: 大王，
0: 你嫂子是个苦命人，阿兰也是个福薄的，今后都是你的事了。
2: 六哥放心，弟弟定会奉养嫂嫂与阿郎，定不是一时有缺。
0: 救我，相公、姑父，还有些提及话要与七郎交代。
3: 臣告退。

们母子也到外面等候吧。

0: 要杀胡金丝吗？
1: 父亲，真的不给沈城里传个信儿？
2: 你没当过兵，所以才会有此疑问。
3: 拿出来。
4: 啊？

你若是不敢拔刀，沈城里他们就是来再多的人，也是多天下人头。你若是自家能将刀拔出来，沈城里他们便是一个不来。六郎也好，七郎也罢，也奈何不得你。

0: 我便当如此。你若还想借重胡锦司，今日之事便不该撇开他。独行其事，你若不想采用他，今日。 便该拿了兵符，调秦威秦从都的兵去杀了他。如今，托孤弃命之臣里，有谁救，又冤得着，却没有他。他与你没有推戴册立之恩，群臣之中，又。
1: 分了远近，今后这个王位，你如何做得稳？胡令公有跋扈之状，却无逆反之情。天下纷纷百年，自杀父陈世君，诚然足以戒惧。可阿王、父王，王兄坐镇东南几十年，保境安民。
0: 为的不就是拨乱反正？咱们五岳并不是中原。桃花源，你如此有意欲扩，手速反复，祖宗大夏的基业，我如何甘安心交到你的手上啊？
2: 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王兄，起来！

0: 有三件事你要记牢，
1: 朕替宫廷
0: 朝政的事交给燕德州，但是个近身人万万出不了大乱子。我见孙你去我想让他长军，要不然杀他便要加恩，把他做相公，李陵在燕德朝之前可他入朝不去，建立上殿的恩典，面子上的事要做足了，大可欺负让位都统军师长，内压兵权，王都的房屋交给水桥，让他们互相牵制，互不同说。该久了，准备丰厚些的

让他风风光光的，可还是晚了。

用力直接不一直一念着日的境界。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老铁，是我呀，我是二人转，对，就是你听说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认识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就是你以为的那个东北二人转。实不相瞒，我也道不清我的身世。我从上天下凡，又生长于大地。我生于那秧歌的舞步，又来自涝子和大鼓。我本是那关外的异乡人，反而却成了东北的坐地户。该说不说，我允许你对我有一些误解。过去有人说我屡禁不止，屡打不断，那我有啥能耐活成今天的枝繁叶茂、满坑满谷啊？后来呢，又有人说我穷美臭浪、疯疯癫癫，那我又有啥能耐让人们为我笑掉大牙、抱头痛哭啊？现在吧，有人说我不咋高雅、有点庸俗，那我又有啥能耐敢跟同行们叫板，还敢自称艺术呢？我本来想把所有古老的履历都讲给你听，可是三百年了，你不想听呢，还是一句没听。我本来也想把所有复杂的自己都倾诉给你，可是三百来年了，我能解释的早已说尽。也行，百转千折，前尘往事都过去了，还提着干啥？这回吧，咱就看看眼前活生生的人，听听当下活生生的戏，好好掰扯掰扯，到底啥是不息的我。

老铁，你总问啥是江湖，他们说江湖是刀光剑影，寒霜傲骨，是恩怨情仇，三千尘土，听着有点虚无。老铁，你还总问江湖是啥，他们又说江湖是笑脸相迎，烟酒铺路，是身不由己，人情世故，好像全变味了。终究是三百年来一直走南闯北讨生活的人，黑土暴雪之间，二人转有了他自己的英雄侠义，儿女情长，敬祖师，讲义气，修义德，守体面，说道真的不少，但条条事关尊严，唱的是一口饭，守的是一口气。当今天的铁憨憨们老急着整顿职场，这时候有几个带戏班的、办艺校的、开剧场的二人转老炮在群里拍了拍你：老弟，也没必要那么着急，咱先复习复习啥叫鬼。

0: 内蒙古通辽说王亚军不是二人转艺人，他肯定不干。人家虽没拜师，但出身门里，父亲是活了100多岁的知名反串粉白桃，全家上下四代皆为艺人。但是你要去哪个正经八本的小剧场里找他，那肯定是找错门了。一对老年夫妻，一双陈年爱徒，两副架成了一个班，就这么常年居无定所，公园撂地儿，风吹日晒，江湖为家。
1: 成班的时候多了，成班的时候就得说在

0: 20年前，前年开始是上公园的没啥事了，加我们的徒弟，他领着我们搁大连干了一年，搁这嘎干了2年，去年加今年。
1: 对，现在你看，我跟你说嘛，人小鱼子于老师人净是桃粉，化的妆可细了。
2: 这个正是那桃粉啊。
0: 嗯。
3: 像咱们就正规唱戏唱惯了，你就像那个抹吧，就感觉着不得劲儿似的，总那么就是习惯了，还是按咱们就学习。咱们学戏那时候老师教的就是咱们原先个团那种演出，还是这种演出。
0: 对，
3: 就像他们这散烂，就是跟那玩那个，咱们根本就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4: 那不是就像咱们这老唱戏的个公园，都按咱们正规的正经戏唱，正经戏迷爱听。
5: 班就是二人转一人的戏班，人数向来不多，睡觉一铺炕，吃饭两张桌。但王亚军的班更小，甚至不咋正规。但班儿在这里确实有了最具体的形态，没有企业编制，而是家庭承包，没有固定资产，只有流动的舞台。它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却又坚韧到足以支撑起一个家庭的漂泊。不用意外，更没啥可嫌弃的，五脏俱全，能屈能伸。这就是二人转在东北的社会面上无处不在的客观现实。
0: 说句心里话，咱们在公园里唱拼的是嗓子钱，尽可量的唱苦戏，就是嗓子钱能照乐呵戏能多的一点，基本上都是像黄氏女幽音了，六月雪了，梁山柏托梦了，包公吊孝了，包公赔情了，就是唱苦一些的戏。他为啥要唱这个呢？因为呢，有的观众他一见到苦戏了，他就是心里话就是往上扔钱了，骨气比较唱得多。

0: 就这么喜欢，我从小就喜欢。
1: 喜欢是大了嘛，他唱我就来听，他们唱啥我听啥。
2: 点开西厢蓝桥呗，
3: 江湖奔奔。
4: 怎么样？
5: 今天点出戏啊，必须唱《马寡妇开店》啊，别的不好使啊，必须唱这个，听着。哎呀，
4: 感谢感谢啊，后座。
6: 猛抬头，有多小便。

0: 心和去喝草，在小店住一夜，开店的遇了一个花大姐，跟我那个有情义。
1: 过去的戏班讲穷烧香富种地，做艺的哪儿好上哪儿去。换一种说法，就是农闲奔粮多的地方，农忙奔钱多的地方。凡是能放下俩鸡蛋的地方，就能唱二人转。他们唱铜场，唱子孙谣，唱金场，唱煤窑，唱木帮，唱木牌市，唱江道，唱船口，唱烟麻窝棚，唱蘑菇园子，唱棒槌营子，唱胡子窝，唱大车店，唱铁道线。有活道江湖，也有死道江湖。什么地方什么唱法，什么对象什么唱法，百货银百姐各有一堂琴。王亚军依然照着老祖宗的方法干，一出戏能不能让老头落泪，让老太太掏钱，直接决定了今天的饭桌上能不能多个硬菜。转迷的每一滴眼泪都是艺人下一顿的嚼骨。
2: 站住！
3: 好了啊！
2: 哎呀，丰收在即，成功呗！
3: 成功！
2: 今天的收获吧，今天
3: 成功！
2: 谢赏！谢
3: 赏！

0: 还加俩呢。
1: 你看，
0: 哎呀妈呀呀呀呀呀呀！感谢
2: 感谢。
3: 今儿行啊，
2: 挺好挺好挺好
0: 挺好。咋说也是的，孩子们来回打电话都说，他说的不管挣多点少点，只要开心就好，
2: 开心
0: 真的
2: 快乐。
0: 你像
3: 其实
0: 说白了，就是咱们这年龄，我不是说，
4: 就是真的话，
0: 不管多挣点少挣点，别上火，挣多的不乐，挣少的也别恼，
4: 就是当锻炼了，玩了开心，
0: 保护好身体，就帮着儿女的忙，这就是。
5: 收摊之后是见证江湖道义的时刻，钱永远是考验规矩的试金石。拿钱的十块，帮忙的三十，剩下的纯利自己人平分。再小的班也得把账算在明处，谁是家人，谁是帮手，谁又是过客，这简单的算术背后是一套运行了上百年的属于江湖的公平法则。它不精致但有效，它不现代但讲理。
0: 哎，王哥，
1: 太辛苦了，
0: 哎呀妈，
1: 太辛苦了，这一天
0: 呢。我唱的咋样啊？
1: 你唱的太好了，
0: 行吗？
1: 这人民公园这是正属于你们的，
0: 永久支持呗。
1: 永久支持你。
0: 哎，王哥，你要这么说，我们就给他唱时间长一点，是吧？
1: 我怎么了？哎呀，
0: 真的，
1: 我最爱听的是包公吊孝、包公赔情，这戏唱的都好。
0: 愿意听包公戏是吧？
1: 对对对。
5: 江湖不只有奔波和交易，也有馈赠和温暖的落脚。粉丝给艺人送菜，不是打赏，是情分。在东北，二人转艺人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很近，但王亚军有他自己的边界感。以前去农村唱戏，他把戏班里的学生管得贼严，看见园子里的黄瓜、柿子、姑娘，但凡主人不给亲自递过来，您可缠着也不能伸手。这叫江湖道，一人看一品，更看重人品。万一落个不讲江湖道的名声，这戏也不用唱了。这规矩死板的有点可爱。
6: 我这个班就这样啊，别的班咱不知道，咱们下乡去了，素许男的是男的，女的是女的，哪怕你小两口刚结婚的，你到我这边来了，也是男的是男宿舍，女的是女宿舍，那必须得有规矩，那你不得不乱了吗？特别是给老百姓家里边，不能给弄脏，必须干干净净的。走的时候必须得照来的时候还得干净，班里必须得有一定的，因为你像你办三仨事，你老百姓对你就不尊重了。
7: 早晨这个艺人大花堆啊，比如说一看是同行，或者是有人介绍，什么盘，那就叫盘道了。
6: 对，
7: 哎，什么高光山上一枝花，这个金戈兰荣是一家，虽然不是亲兄弟，自古以来被分家，金算卦的，兰算贤的，葛就是葛家，唱戏这行属于老葛家，这个门户最大。包括的也最广，什么摆摊啊，什么撂地啊，什么打把子啊，什么唱戏啊，修脚的、剪头的，都说这样。看碰见啥人，你比如说你碰见棒手，你碰见胡子，你就不敢说金戈兰荣是一家，你得把横搁头前。
6: 干啥都不是，你干哪行的，那有哪行的规矩。哎呀，这一晃走到这里边也走了多少年了？
7: 四十多年。
6: 有那情况。你入到江湖就是过这个红命郎，对不对？哎，但是呢，到哪一块说的心里话，都有捧场，都有爱惜的，都有知心人，挺好，这也挺好。
7: 说咱出来也不容易，挣了钱也不容易，所以说大伙乐乐呵呵的出来，
6: 哎，
7: 包括今天就得回去。
6: 对对，哎，来吧，祝贺你们仨身体健康，啊。
2: 长
6: 命长福，发财！
0: 支持
6: 啊！哎，
5: 好。饭桌是艺人们的圆桌会议，只是没有过去的热闹。徒弟们和学员们都有了别的营生。当年动辄二三十人的戏班，现在只剩零零落落几个人。王亚军有时候喝了点酒，会模模糊糊地想起小时候在家里看到的场景。那是新徒弟正在给师傅磕头，师傅的训词在堂屋里回响，师徒如父子，你要听。

0: 听师傅的话，师傅叫干啥就干啥，别犟嘴，把艺学到手，不管到哪唱去也有饭吃。学好艺，小偷偷不去，大风刮不去。
1: 清晨起来呀，
2: 开楼门，
1: 我出言有语，
2: 叫声小丫鬟，
1: 小丫鬟端过来呀，
2: 一盆精面水，
1: 我梳洗打扮
2: 要散心，
1: 小丫鬟闻听不怠慢，急忙忙端过来水一盆儿啊，我一捧两捧，
2: 进了你的芙蓉面，
1: 用汗巾擦去了
2: 脸上油泥儿，
1: 用手打开
2: 青丝法，
1: 象牙的木梳
2: 拿手心，
1: 一绺头发
2: 分三绺，
1: 三绺头发
2: 九下分了，
3: 干劲儿。
0: 但当喇叭一响，手绢一转，那些落寞又得暂时靠边站了。大剧场王亚军不愿意去，那些耍宝逗乐的玩意儿他也玩不溜，但那能咋的，公园的地盘还在，只要唱起来舞起来，闭上眼睛周围依然还是那个热闹聒噪的戏园子。喜欢听苦的有苦戏，喜欢听乐的也有乐戏，喜欢听唱的有惊人的唱手，喜欢看浪的还有满场飞的艺人。只要还有那么几个愿意为他停下脚步的人，他的江湖就没塌房。
4: 一天检查一次啊，
5: 慢点。
4: 好。
0: 另一个人的江湖不但没塌房，还装修了。黑龙江哈尔滨，七岁红雇了个13米长的大货，把整个戏校所有家当，连同20多个徒弟，从肇东一起搬到了哈尔滨。徒弟们干了一天一宿的活，累得说话像蚊子叫，师傅还在那忙活，为了戏校的新开始。这不是戏校，是家。师傅也不是校长，是妈。
6: 我正式的不是建立学校，之前是自己做直播，有几个就是常看我直播的家长想要把孩子送过来，刚开始我是没想收，因为操心，后来一寻思，毕竟是父母给的这行这口饭，我想给他传承下去，然后收了，然后有来的还有走的，学成的人家就走了，完了后来的又都留下了，就这么反复的循环。
7: 小女生尽量一个人两个人晚上不许出去了，你们就是5个女生6个女生都不可以出去，必须得给我配俩男生，必须有男孩跟着，一定要给我安排3个干净人，板板正正给我收拾。在别人收拾的情况下，你们不可以乱造，别往门口给我扔垃圾，自己屋留自己屋去，下楼都给我带楼下去。
0: 七岁红是艺名，名如其人，七岁登台亮相，30多年没下过场，听着就像个传奇。徒弟们管他叫妈，是因为学校其实是不收钱的，唱戏不用交钱，吃住也不用交钱，都是老妈供着。时间一长，女孩成了闺蜜，男孩成了助理，不大的学校成了家一样的地方。毕竟在二人转的江湖里，你若有情我就有意，情义二字比钱更值钱。
6: 其实老规矩吧，不一定说就是从父亲那辈传到我了，我还得往下去传承，但是有些必要的规矩是需要去守下。我一呢是想就是传承二人转，再一个小孩撇家舍业在外边，这俩钱给他们留咱们自己花吧，然后有的时候给他们接演出，他们挣钱我都是不抽成的，都是而且说还给他们找。主要就是一点，我这不搞直播吗，那个2个半小时是演戏，1/2个小时就是多多少少的就去卖一点农作品什么的，然后就靠这个维持我这个学校。

0: 我这个大多数都是我父亲传授给我的，因为我父亲比较严厉，我们那时候演出跟父亲，我们都是下乡上农村演出啊，有的时候都是大队给我们派个人家去住，个人家去吃，但上人家吃住都可以，但是不许动人家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尊师重道这些吧，到哪块演出了，说老师坐着，那老师不坐着你们谁都不能坐，老师坐着你们再坐，老师想要干什么了，我需要彩衣或者是啥的，都得是徒弟去给拿。
1: 教唱戏不如教做人，尊老爱幼，尊师重道是基本，不动人家一针一线是底线。戏班里的锣鼓镲不能随便动，那是祖师爷吃饭的家伙，带着敬畏。彩衣不能随便穿，穿上就是扮上，得有戏里的样，平时穿着玩那是扮小劲儿，不成体统。小孩们听完也懵，师徒如父子，惯子如杀子，一出唱一赏地，上台如猛虎，下台如绵羊，好手不如和手，唱丑不挑包头，这些都是啥他们听不懂。这些不合时宜的老理儿现在也没几个人讲了，但师傅还在讲，哪怕是嗓子都僵哑了。

0: 你那个脸怎么面部神经坏死啊？
1: 没有吗？
0: 我告诉你860遍了，你表情一看，哎呀，咳呀，哎呀妈呀，完了，这来晚了，就是后悔，就这种感觉，看戏看戏的，你一点戏都没有，你愿意看啥？你听收音机好不好？听你在台上背词儿啊。喘什么气？
2: 嗯啊，崔杨杨一季花园啊，哎嗯哎呦！
3: 电视上或者电视台有很多都有我之前的资料，我那时候的嗓子就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教这些孩子，有的时候教他们唱，就是有一个唱腔一个小弯，我得教10遍到20遍，他们能拐过来。完有的时候你教100遍，他们还改不过来。所以说这几年把嗓子。都已经都累哑了。
0: 我们俩啊，在这儿没有太大的负担。我现在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想一直在你身边待着。
4: 萌萌是戏校里的老学员，老到已经结婚了，还是不想离开戏校。其实他是舍不得这个妈。2年前结婚的时候，这个妈连停课带停播，带着师兄弟跑到长春唱戏撑场面。他说孩子都大了，成家立业以后挺难的，结婚酒席钱我给包了，轻描淡写仿佛天经地义，这话不重又比任何台词都沉，那是相当难整了，挺操心的，话里的分量只有当过妈的人才懂，
3: 那是相当难整了挺操心的，就是说我不光是要教他们戏，然后还得教他们平常生活当中一些事情该去怎么处理怎么做，包括收拾屋子啦、洗衣服啦、做饭啦，包括他们干什么活了，这都离不开我。要我说这几天搬家的时候把嗓子说话都说哑了。

0: 希望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拿出我们最好的热情，有请齐振宏老师登台，为我们所有好朋友带来快乐，带来艺术，带来欢乐，好吗，朋友们？谢谢。
1: 我们演过这么多场戏了，头回没有舞台。
2: 上蛋干，上蛋干，吃吧。
1: 那得吃，吃完排练我不吃，我这顿饭吃不进去，一会儿演出了，让孩子们吃。
3: 接了个活儿，进村演出，看似齐整，生瓜蛋们却总是带着一种紧张的喜剧感。有徒弟把师傅上台要穿的彩衣当成行李给拎走了，也有嘴馋的瞅着大席上的糊肘子挪不动步。七岁红忙着自己装扮，还得眼观六路。老乡说都是孩子，无伤大雅。他说这关乎规矩，不能掺沙子。虽然琐碎磨人，但这是江湖大学里最生动的德育课。

0: 只要锣鼓一响，孩子们开了枪，所有的鸡飞狗跳都可以被原谅了。义不是一弯腰就能捡来的，师傅领进门只不过是打个底子，更多的技艺还得自己去努力追求。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艺术是奢侈品，但也可能是生存的武器。谁敢说二人转不是艺术？拜师收徒，口传心授，名艺人靠名师教，师傅不明弟子拙，一波一波的艺人，师与师比，徒与徒比，才让二人转免于人亡一绝，才让二人转代代相传，越比越高。
1: 咱大手势，

0: 外边唱戏了或者干嘛都得记着点这个。江湖饭吗？就是说为啥叫江湖饭，就是咱们艺人啊每天在剧场演完出了下戏了咱们都得吃这顿饭，老一辈留下的人就每天唱完戏都有这顿饭，因为我爸就是这么教我的，包括我们的筷子吃饭，江湖饭的筷子一不能往碗里头插，二不能往碗上放，这种都是江湖规矩。我小时候就因为往碗上放一双筷子，我爸一个嘴巴子，再就不敢了，就是筷子吃饭不能往碗上摆。
1: 演完出的晚上，当妈的都会给小孩们加餐。下戏后的江湖饭本身也是戏班的规矩，而饭桌上的道理总是最下饭。师傅苦口婆心，怕的就是这帮半大小子满脑袋都是江湖，却越来越不在乎义。可真本事才是硬道理呀，否则江湖这碗饭你端不起来，也吃不长久。
2: 首先一点，你想挣钱你得有艺术，你没有艺术用什么去挣钱？既然咱入了这行了，首先就先把艺术学好，学好了之后才能拿咱们这个艺术去换钱。所以说现在你们辛苦点，以后学成了上外边演出，包括我现在有一些徒弟现在都在外边演出。
0: 萌萌啊，萌萌今天就得耐训了啊，你就是今天演出明明可以往上上的，你不根本你就不往上，你就是不张嘴。如果说两个人唱戏，你抢着唱，你抢他的去唱，完他抢你的去唱，这样式的都显得你俩卖力气。以后这样式的，你看杨凯就红，完也不单是观众喜欢，谁都喜欢。你老在往后缩，你越缩越没有画面，越没有画面就是观众越不喜欢你，因为你这场戏主打的都是杨凯唱的，对不对？所以说，以后你得改。
1: 这是一个没有风的夜晚，徒弟们也不知道师傅哪儿来的这么多四六八句。他说：“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别走一处迷一处。”他还说：“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刮大板还亲呢。一做人，二讲义，三打底儿，四唱戏。”师傅笑了。谁让我七岁就归了江湖的道呢？行，你们师徒先慢慢唠着。离开撂地的小班，温馨的戏校，咱们去更大的场子——吉林市。
3: 女孩子爱面子，不鼓掌，有请我的黄金搭档登场。
1: 1992年。林强还是大学刚毕业，在家等着分配铁饭碗的财会新人。这一年，哥哥林月去辽源红旗剧场交换演员，连夜返程的时候，跟一个拉木材的大货车撞上了。所幸哥哥大难不死，但这一撞，连同着亲情和意外，却把弟弟林强笔直而确定的人生轨道，硬生生搬到了另一条路上。

我正好是在家正待业的嘛，等着分配嘛，就是这老妈就告诉你赶紧去大哥那个出车祸，你上剧场去盯一盯。一去一盯了半年，大哥连那个住院治疗半年才上班。就上班以后，大哥一看这剧场他不在我管的，还

0: 十来岁演员都比我大，但我跟他们处的可能就是一都是拿他们当家人，可能就该尊重都尊重，是吧？他该尊重我的他尊重我，我该尊重他们的尊重他们，所以说大家都会明白这个理儿，知道那个大哥有病了，我是临时来帮他管理管理，那个谁也可能也不可能为难我。我们当年上这个楼的时候，95年，这是最高的一个楼。
1: 那是腰带，吉林地方戏院，吉林地方戏院。我原先的售票室，最早是我们走这个楼，大旋转楼梯。
0: 当年火爆的时候排队呀、啊，队尾都能甩到这边，排大队在这儿，叽叽喳喳的来票，那种盛世。
2: 他哥林月也是个狠人。学唢呐出身，1986年就偷偷辞掉了一个月46.5块的剧团工作，靠着家里连凑带借的钱，在火车站前开了一家名叫百花曲艺厅的小剧场。146个没有靠背的木头凳子，烤后脑勺的大功率钨灯，以及3毛钱一张的门票，拉开了二位大哥理想主义的江湖生涯，还有观众们野草疯长般的精神需求。
0: 音响用的就是北京红灯牌的，就是那个扩大机，就是大队广播站的大队通知那个扩大机，就那个在那种条件下，这个战前百花曲艺厅成立了，1天3场，上午10点钟开始一场，到12点半，完了下午1点到3点半，晚上7点到9点半，一票难求。白天就得买晚上票，晚上开门就已经加凳了，真达到那种一票难求托人，而真的甚至外边有黄牛，哎，越是一票难求，观众啥说都没有，就是演员在台上有瑕疵他都鼓掌，他都叫好，就没有挑，能让我进来就行，哎，这个人就这样。
1: 宋小宝的照这个剧照还在这呢，看来了，卡通的来。宋小宝的机长，
3: 赵四龙，
4: 今晚演出上来了，缺人了，
3: 今晚上
4: 你能不能跟周俊给老哥盯一场？
3: 没问题啊，老哥你说话厉害，
4: 老板请，
3: 厉害是啊，哎呀，那你还正经打个电话聊呢，
4: 那我必须得对我弟重视，我得亲自来。
3: 就是有啥事老哥你就吩咐，咱是一家人。
4: 啥都说，这都是几十年的老兄弟了。
3: 那可咱老北京
4: 旧厂无住所呀，还得是有老感情。
1: 刘爷
5: 都是自个家人，随便演，
1: 啥也不说了啊。咱们晚上
2: 只要林强吱声，不管是站台还是旧厂，郭旺指定啥说没有。大多数你现在知道的有名艺人，当年也都是辛苦奔波的二人转新秀。郭旺认识林强的时候是1995年，那时候百花曲艺厅已经搬进了800平米的门市，木条凳也换成了跟电影院一样的330个座椅。闷热的夏天，4台春兰牌的空调给躁动的人群降温。在田间地头和剧场茶社里转了300来年的东北地界，在这一年第一次挂上了地方戏院的牌子，房檐底下舞台背面挤满了像郭旺这样的顶流艺人，
0: 哎，太多了，放驴小子岳飞，老宅头二柱张小飞，唐建军，刘能赵四，王小丽，那个王金龙，海燕呐，你长点心吧，赵海燕，严光明，张经理张小伟，哎，太多了，对，这几十位吧。
2: 剧场后台就是个微缩的江湖，老话讲的是泥糊奔儿，江湖奔班儿，投了班的人就要守规矩。过去的艺人看似浪荡，实则却被一系列戒律深深约束。 但时至今日，旧式的班规戒律似乎正在时代的回旋里悄悄融。

0: 人家，但该说不说，顶花带刺的二人转演员依旧是不好伺候的一群人。硬件再好，剧场也只是个壳子。开剧场的大哥明白，钱能聚人，但情能留人。对演员好，不能只是嘴上说说，
1: 不是嘴说对演员好，是发自内心的拿演员当家人跟兄弟姐妹。尤其大哥啊，林月先生总说啊，演员不容易啊，在外的抛家舍业的，咱们得对演员好。就演员都说在吉林这地方真好，说住得好吃得好，完舞台上条件也好，最主要是啥呢，不吝啬，肯出大价钱。所以在东北相声各个剧场挑的这些都是尖的。哎，

0: 我回趟你。
1: 你小子还挺有良心的哈，回吉林还能想着看看我啊。
0: 那你是我这一辈子的贵人呐。
1: 身体这段时间不还挺好的吗？
0: 挺
1: 好的，没有啥那个异常啥的。
0: 没有你给我拿钱给我看病，我现在哪有这好身体呀、啊？
1: 哎呀，这
0: 真的
1: 人都有这个危难招展的时候，是吧？咱爷俩有缘分，是不是？咱们能认识了。你找到我，你说我能瞅你掉地下吗？是不是？
0: 我不会让对我有期望的人而失望，我一定会加油的。
1: 那就行，那就好啊、哦。那个好好努力工作，那个有啥困难，给我发微信。
0: 真的，在我每一次最难、最无助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1: 去见你爸都亲呗。
0: 嗯呐。
1: 哎呀。那个，好好干，好好干，
0: 加油！
1: 我对你有信心，
0: 加油！
1: 我对你有信心。
2: 总有以前被帮过的演员回来看看大哥。在野草疯长的岁月里，赚钱的剧场老板很多，但能被艺人当成家人的少，能让他们打心眼里服服帖帖的喊一声大哥的更少。林家哥俩的二人转管理哲学叫情义寄传。情字打头，说做人要尊师重道，孝敬父母；义字随后，讲究的是礼尚往来，互相帮衬。寄是立身之本，义不压身；传是最终归宿，不能把本事带进棺材。照比任何 MBA 课程，这套理论也站得住脚。他经过了江湖和时间的认证。
1: 现在的江湖，我更认为，这道理就是人情世故，情义无价。所以说呢，做人得善良啊。就是我们这么多年那个经人之本，不光是经营上，我们这么去要求自己得做人得善良啊。我们在外边处人也是这样。
2: 唱戏的价换了一副又一副，台上的节目换了一茬又一茬，剧场内外四下远望，当年春风得意的同路人们陆续退场，干啥的都有，只有这幢灯火通明的大楼守在原地，像个长大成人的孩子，终于知道了父亲的孤独和不易。遥想当年，也只不过是为了老妈一句你去剧场盯着，林强就这么盯了二人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30多年。他还是信二人转能活300年，终究是人给他的生命力。他还信有人情在底下咕嘟着，二人转这锅老汤就凉不了，只要人情尚在，江湖也就不会散。
1: 二人转经营了300多年，由一辈又一辈的二人转经营者们

0: 而且说由小到大，由大病做强，这个东西是市场给的，是经营者们努力拼搏换来的，所以说我有信心。
1: 这是生生不息的二人转里一些关于江湖的故事，所以老铁，你整明白没？江湖到底是啥？它不在任何宏大的叙事里，它在公园里老人听戏时悄悄掉的一滴眼泪里，它在一人下戏后紧紧攥着的一沓钱里，它在师傅唱哑的嗓子和徒弟那声比蜜还甜的妈字里，他在老板的账本和给演员端上来的杀猪菜里。这江湖不玄乎也不遥远，二人转一人用颠沛流离把这虚无缥缈的江湖唱成了有血有肉的日子，咽不下去的气儿，放不下的面，断不了的传承，散不了的人情味，只是有人把他们当成传奇常挂在嘴边，而有人把他们泡进酒里一饮而尽。所以再见江湖从来都不是撒悠那拉，而是老友分别，抱拳致辞，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一台相机，一个笔记本，一份耐心，这就是我的生活。等待的过程就是守候幸福的过程。等多久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拍鸟，尽量去贴近物种它本身的角度，又觉得我和鸟是没有区别。我叫王拓，是东北师范大学自然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小喜欢鸟，人的爱好变成了你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多年来的野外工作中，明显的感觉是，随着大家环保意识的提高，动物的种类和数量正在逐渐的增多。
0: 中华秋沙鸭是一个很古老的物种，它的生活习性相对固定，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它对水质要求零污染，它繁殖的时候需要有高大的乔木的树洞作为繁殖的巢穴。中华秋沙鸭的数量不多，但是这几年尤其是咱们吉林省的保护做得非常好，目前在咱们吉林省境内繁殖的应该有150对到200对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种群数量。每一个物种和人都是一样平等，他们同属于这个大自然，生命以不同的形式向我们展现这个美丽的世界。

0: 他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认你带他们去闯呢。
1: 会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2: 挣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这叫做进士出六。
0: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3: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4: 捐，
5: 先苦才能回甘。
0: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6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精准对接企业所需所盼，全面提升助企纾困精细度；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靖宇县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出融合发展之路；
0: 吉林省健全体系，强化监管，推动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吉林省文旅夏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走进省外多个城市，推介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吉林坚持把助企行动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多渠道收集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所需所盼，全面提升助企纾困精细度，以更有温度、更有力度的服务举措，让企业安心扎根、放心发展。
2: 日前，吉林市龙潭区江北公园全面升级，以江城欢乐世界的全新业态对外开放。从项目开工到运营，龙潭区文旅、市场监管等部门始终靠前服务，围绕用水、用电、用地、安检等问题召开专题协调会。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的园区用房、垃圾清运、交通安保等一系列难题被逐一解决，
3: 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棘手的难题。有这么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既安心又暖心。
4: 企业一心一意搞经营，政府一心一意搞服务，精准地将营商环境的政策滴灌到企业的发展所需。
2: 在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的同时，吉林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今年白山方大集团主营板块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资金周转压力加大，针对企业轻资产有订单的特点，中国人民银行白山市分行开通快速审批通道，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尽职调查、审批、放款全流程，同时主动对接企业需求，为出口客户提供7×24小时秒级入账服务，实现企业汇款足不出户。
5: 仅用了7天的时间，让我们顺利贷款，帮助我们企业平稳度过难关，让企业实现了稳定的发展。
6: 我们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引导金融活水更加精准畅通地流向实体经济。
2: 此外，我省还持续推出精准化、便利化、全周期服务举措，政务服务加速迭代升级。长春市朝阳区支持重点企业实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强化用工、能源等要素保障，切实为企业降本减负、拓宽市场，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同时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推动政务服务实现从线下跑到网上办，从被动等到主动帮，从限时办到全天候，配备专业帮办代办队伍与自助服务设备，开通5间不间断、节假日预约、24小时自助服务，开启潮汐窗口，增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持续扩大政务服务事项网办覆盖面。
7: 最大的感受就是务实担当，服务靠前。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主动为我们企业呢排忧解难，
8: 完成了审批线上化，服务线上线下相融合，服务标准向领跑动升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各项举措，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2: 眼下，吉林正以精细度打磨助企服务的每个环节，一次次难题破解，一笔笔快速放款，一项项便利改革，汇聚成企业可赶可急的获得感。吉林将持续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推动助企政策直达快享、精准落地，以更优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前，革命先辈高举信仰火炬，点燃华夏大地的燎原星火，开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壮阔征程。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探访革命圣地全景式展现在中国共产党。

0: 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首期走进靖宇县，当地深挖红色底蕴，立足优良生态，走好红色铸魂、绿色赋能的融合发展之路。清晨的蒙江河畔，杨靖宇将军殉国地祭扫群众络绎不绝。86年前，杨靖宇在此浴血殉国。1946年，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英雄之名永续山河。作为东北抗联核心活动区域，县域保有密营、会师旧址等大量红色遗存，抗联精神扎根乡土。当地持续修缮纪念馆、抗联遗址，打造重走抗联路研学线路，串点成链，培育红色研学产业。
1: 我们不仅要守护好这些红色遗址，更要讲好英雄故事。现在我们创新了讲解方式，推出了沉浸式体验、红色课堂等多种形式，让游客特别是青少年能够身临其境，感受抗联将士的艰辛与不易。
0: 红色铸魂、绿色赋能，靖宇县在擦亮红色名片的同时，充分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产业，推动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特色农业、清洁能源等产业深度融合。依托优质矿泉水资源，靖宇县建成了全国重要的矿泉水产业基地，吸引多家知名企业落户，矿泉水产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靖宇县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蓝莓、林下参、灵芝等特色种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上万农户增收致富。靖宇县还积极开发光伏、抽水蓄能等清洁能源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
2: 靖宇的好生态是我们最宝贵的家底，英雄的精神是我们企业发展的底气。这些年，我们不仅严把产品质量关，把靖宇的好水卖到全国各地，还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就业，带动周边配套产业发展。
3: 依托红色旅游利好契机，村里盘活资源深耕服务业，年收入可达100余万元。村民自主经营饭店，经销农特产品，打造采摘园区，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0: 如今的靖宇，红色基因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以英雄精神为引领，将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红色铸魂、绿色生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4: 6月6号，吉林省集资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
0: 会议由省集资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省直有关部门、主产县区、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上，中路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牌，产业合作伙伴集中签约。未来，吉林省将健全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完善全链条溯源机制，提升品牌核心能级，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5: 将围绕着梅花鹿种植资源的收集、鉴定、评价以及新品种的选育，还有后续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呢，我们将赋予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6: 紧跟国家大健康战略，建立地方政府扶持项目，深耕药食同源鹿产品研发，一步步把吉林梅花鹿特色产品铺遍全国。
7: 作为龙头企业，我们呢有义务呢把我们梅花鹿的高蛋白、多肽、活性能够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为消费者做出来更好的科技化的产品，赋能整个梅花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6月6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7件，重点案件8件，来电33件，来信54件，其中长春市32件，重点案件2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4件，辽源市1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2件，白山市1件，松原市17件，白城市5件，延边州8件，重点案件2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3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6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2个，占24.81%，生态类问题

0: 题29个，占22.48%；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7.05%；噪声类问题20个，占15.5%；水类问题16个，占12.4%；土壤类问题4个，占3.1%；其他类问题6个，占4.65%。截至6月6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334件，重点案件253件，其中来电1227件，来信110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6月6号，郑德荣百年诞辰纪念会暨郑德荣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静悦校区举行。
2: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200多名代表参加研讨会，共同追忆先生治学育人初心，围绕郑德荣精神、党史理论成果开展深度研讨，传承红色治学理念，引导青年学子坚守信仰、深耕学术、立德树人。
3: 我们要谨记先生教诲，沉下心读书，俯下身钻研，争取做新时代有理想、有本领的政法青年。
4: 以先生治学信条为指引，把个人所学融入时代发展之中，
5: 以郑先生为楷模，坚定理想信念，夯实学术根基，恪守治学初心，深耕红色理论，传承红色基因，自觉担负起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2: 郑德荣是我国著名中共党史学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生前是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他毕生深耕红色理论教研，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50余部。研讨会上还举行了郑德荣纪念馆揭牌仪式及郑德荣半身雕像揭幕仪式。
0: 连日来，吉林省文旅夏季主题宣传推广活动在重庆、常州、合肥等地相继举办。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携多款夏季文旅新品进行推介，并联动当地文旅企业深挖合作潜力，持续擦亮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金字招牌。本次活动采取新品说明加座谈交流的形式，面向重点客源地市场，集中展示吉林省夏季文旅资源。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涵盖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等多条消夏精品线路，全方位呈现了吉林省夏季22摄氏度平均气温的清凉优势与独特魅力。我省多地文旅部门也分别对属地消夏新品进行推介说明。
6: 我们将充分吸收各客源地座谈会的市场反馈，后续将积极对接旅行商考察团来吉林市采线考察，共同开发适配市场的优质线路。
0: 座谈交流环节，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也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研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7: 接下来呢，我们会和吉林省旅行社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推动游客夏季到22度的吉林去避暑观光。
8: 后期这个合作肯定要继续把我们常州的客人带到美丽的吉林。
9: 我们做这个专线做了15年了，所以一直在做推广长白山，今年着重于亲子游和研学。
0: 下一步，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继续带着消夏新品走进更多国内重点客源城市，持续开展宣传推广活动。
1: 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曼江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边境村形象，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村委景优民富边稳，让这座小山村焕发新生机。
2: 曼江村是长白山池南区唯一的行政村，村落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生态风光秀美。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曼江村锚定宜居、宜业、宜游发展目标，精细化推进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村民陆续住进了崭新宜居的房屋，村内医院、学校、客运站、群众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10: 特别的好，整的特别干净，环境也好，
11: 每天还有洒水车来给我们洗道，以前嘛就是大车一跑灰尘特别大，现在基本上没有灰尘了。
2: 绿水青山是曼江村最核心的资源禀赋，也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最大优势。借助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优势，曼江村党支部引领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努力建设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住

0: 美食于一体的国三三幺长白山漫江大本营自驾服务端口，这个项目得到了浙江对口援助资金与吉林省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的共同支持，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特色住宿配套、户外休闲营地、环形游步道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三三幺边境自驾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串联森林徒步、温泉康养、冰雪运动、乐鹰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预计可为当地提供50个就业岗位，年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1: 漫江村将继续坚守生态底线，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打造更具特色的边境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吉林边境线上生态优美、文化厚重、产业兴旺、人民幸福的标杆村落。
0: 依托持续深耕的生态建设与文旅发展，漫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从曾经偏居一隅的传统边境村落，到如今业态兴旺、风貌精致的和美乡村，漫江村焕发出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活力，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眼下，敦化市正全速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3: 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省级重点工程，投资11.9亿元，项目覆盖当地10个乡镇，建设规模达50万亩。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土地平整、水利配套、道路修缮等工程压查推进，项目由中建8局承建，系统开展田块整治、沟渠改造、道路建设及配套设施升级，全方位改善农田耕种条件。
4: 我们已经完成了除田间道路的路基、路面工作全部的施工任务，剩余施工任务呢，我们争取在9月份全部完成。
3: 目前项目已完成田块整治、沟渠护砌、涵洞、田间道路等多项阶段性工程量，重点工程有序提速。敦化市严控工程质量，科学统筹施工进度，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拉开帷幕，吉林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部署，精细筹备，温情服务，全面落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温馨、公平、公正的高考。
2: 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目前所有考前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为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3级3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3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
5: 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规范的培训，确保每位考务人员呢都熟悉整个考试的流程，同时在方方面面为考生提供温馨的服务，助力我们的考生顺利完成今年的高考。
2: 在规范组考方面，我省持续提升高考标准化、智能化组考水平，严格落实异地监考、清单化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考试全流程规范可控，全面搭建防范作弊6位一体防护网，精准防范各类高科技作弊行为。与此同时，全省暖心高考服务全面升级，深入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方位优化交通、治安、食宿、应急等保障服务。全省精准落实特殊考生兜底保障政策，为74名残障考生提供专项便利，设置备用考场应对突发情况。据了解，我省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将在考后迅速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控制线。全省将严格严守招生纪律，落实招生录取各项禁令和公开制度，全力打造阳光透明的招生录取环境。今天是全国爱眼日，各地医疗机构通过眼科义诊与科普宣传，营造全民爱眼、人人护眼的良好氛围。
3: 近日，长春普瑞眼科医院医生走进吉林省阳光学校，开展眼健康体检、专家科普讲座、免费配镜系列公益活动，为学生建立一对一眼健康档案，做到眼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6: 解决了我们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很大的问题，
7: 让大家更了解爱眼护眼的一些科普知识，希望全民去参与，共同去维护眼健康。

0: 四平市中医医院眼科专家团队走进社区，开展免费眼健康义诊及综合便民体检服务。延边朝一医院面向全年龄段群众免费开展眼压、裂隙灯验光筛查，针对青少年近视低龄化、中老年白内障高发问题，现场答疑，指导科学用眼。敦化市中医院面向市民开展义诊活动，除常规眼病筛查，市民还可现场体验中药熏蒸、眼部离子导入等特色理疗，
1: 让每一位来参加义诊的朋友都能更多的了解眼科知识，做好眼健康，拥有清晰明亮的世界。
0: 东辽县中医院走进县职业高中，免费为学生检测眼轴、角膜曲率，开展青少年近视筛查。梅河口市中医院开展养生夜校进社区全国爱眼日主题科普宣讲活动，把专业护眼知识、科学用眼指导送到居民身边。
2: 今天，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在劲乐训练基地举行30周年庆典活动，现役球员、功勋球员与上千名球迷齐聚一堂，重温绿茵征程。球员签售环节拉开活动帷幕，随后进行的纪念赛，新老球员同场竞技，
3: 心里边有一种特别感动的感觉。希望更多的孩子进入到足球的专业训练当中。
4: 作为球迷，我们一如既往的追随亚泰，我们一起战斗。
2: 成立于1996年的长春亚泰足球队，30年来屡获荣耀。2007年，球队勇夺中超联赛冠军，此后多次征战亚冠赛场，培养出杜振宇、张孝飞等国脚级球员。昨晚由中国音乐学院出品、吉林省交响乐团担纲演奏的《中轴线的记忆》，听见中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的重要展演，本场音乐会精选《中和之韵》《齐天》等七部原创作品，将绵延700年的北京中轴线化作可聆听的立体乐章，为听众奉上一场跨越古今的交响盛宴。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6月5号，人民网推出夏日消费观察之五，北上纳凉热度攀升，避暑经济拓宽夏日文旅市场。其中报道吉林长白山依托火山地貌、天池、垂直植被带等自然景观，打造天然课堂，同时融入东北历史与少数民族民俗，形成日趋成熟的研学体系。依托东北超赛事 IP， 吉林数十家重点景区免门票，全省200余家重点商贸企业推出球迷专属优惠。6月5号，央广网推出吉林粮食组团亮相大湾区，四个共享助吉粤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报道在第25届广州国际生态农产品食品产业博览会现场，来自吉林的16家粮油企业齐聚于此，108平方米的沉浸式特装馆成为本届博览会的人气打卡点。6月5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长春大都会官方传播矩阵正式上线。报道随着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进入冲刺关键期，长春大都会官方网站加全域新媒体矩阵正式启用。
2: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吉林全省气温较常年偏低，降水偏多，东部雨量突出。6月7号到9号，全省阵雨、雷阵雨频发，局部小到中雨，气温偏低。提醒高考考生随身备好雨具，提早出行，适时添衣，留意短时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
0: 近日，2026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篮球邀请赛在辽源举办，赛事为期3天，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市8支代表队同场角逐，以篮球为纽带，搭建都市圈体育交流桥梁，推动区域文体资源互通共享，协同发展。
2: 仲夏吉林满目清幽，中华秋沙鸭逐波戏水，珍禽碧水相融共生，尽显河湖生态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国参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5: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三省工局，
8: 双辽绿电。

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12摄氏度到1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7摄氏度到12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日前，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8.0 微克每立方米，比2024年下降 4.4%。 全国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共246个，比2024年增加24个。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干流连续六年，黄河干流连续四年，全线水质保持二类。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2025年，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较“十三五”末翻一番。截至2025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为8.65亿吨，累计成交额576.63亿元。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已登记自愿减排项目33个，减排量1776.37万吨。
0: 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旅游购物是文旅产业链中消费弹性大、带动效应强的关键环节，也是生活性服务业扩消费、稳就业、惠民生的重要载体。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将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
3: 标准规定了

0: 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对于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的商品。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承诺兑现，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商品退换、保修等服务，退换服务办理不超过48小时。另外，有专人负责游客投诉，并且建有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并进行日常游客满意度监测，满意度不低于95%。
1: 我们的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0: 标准将服务对象从团队游客扩大至全体旅游者，覆盖散客、自由行、家庭客群等多元群体，新增独立章节，把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民俗活动纳入核心要求，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并拓展简餐、休憩、研学、志愿者等延伸服务，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2: 日前，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包含800公里及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面对即将到来的假期客流高峰，各大航司已提前规划加密热门航线。
3: 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号，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已超119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0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8%。除了热门一线城市，草原游和小众目的地也成为出行趋势。
4: 今年端午假期，草原游热度空前，呼伦贝尔、乌海同比增长约100%，漠河、白山、阆中、岳阳等一些相对小众的城市，机票预订量同比均超200%。
3: 旅客的出行热情也让航司纷纷提前着手准备。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正在调整柜台资源，以减少假期客流高峰期旅客排队时间。此外，不少航司还围绕端午节在飞机餐和出行体验上下足功夫，
5: 将推出限定版的端午时令餐食，旅客也能品尝到富有节庆特色的龙舟饭。
2: 省内方面，6月6号，吉林省吉泽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启动会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举行。
6: 会议由省吉泽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省直有关部门、主产县区、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代表参加。启动仪式上，中鹿退役军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揭牌，产业合作伙伴集中签约。未来，吉林省将健全梅花鹿产业标准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完善全链条溯源机制，提升品牌核心能级，推动梅花鹿产业与康养文旅、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梅花鹿产业集群。
7: 将围绕着梅花鹿种植资源的收集、鉴定、评价以及新品种的选育，还有后续的精深加工这一块呢，我们将赋予高质量发展的科技支撑。
8: 紧跟国家大健康战略，建立地方政府扶持项目，深耕药食同源鹿产品研发，一步步把吉林梅花鹿特色产品铺遍全国。
9: 作为龙头企业，我们呢有义务呢把我们梅花鹿的高蛋白、多肽、活性能够最大化的开发和利用，为消费者做出来更好的科技化的产品，赋能整个梅花鹿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眼下，敦化市正全速推进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补齐农业基础设施短板，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10: 敦化市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是省级重点工程，投资11.9亿元，项目覆盖当地10个乡镇，建设规模达50万亩。 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土地平整、水利配套、道路修缮等工程压查推进，项目由中建。

0: 局承建，系统开展填块整治、沟渠改造、道路建设及配套设施升级，全方位改善农田耕种条件。
1: 我们已经完成了除田间道路的路基、路面工作全部的施工任务，剩余施工任务呢，我们争取在九月份全部完成。
0: 目前项目已完成填块整治、沟渠护砌、涵洞、田间道路等多项阶段性工程量，重点工程有序提速。敦化市严控工程质量，科学统筹施工进度，持续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昨天，长春亚太足球俱乐部在净月训练基地举行30周年庆典活动。
3: 现役球员、功勋球员与上千名球迷齐聚一堂，重温绿茵征程。球员签售环节拉开活动帷幕，随后进行的纪念赛，新老球员同场竞技，
4: 心里边有一种特别感动的感觉。希望更多的孩子进入到足球的专业训练当中。
5: 作为球迷，我们一如既往的追随亚太，我们一起战斗。
3: 成立于1996年的长春亚太足球队，30年来屡获荣耀。2007年，球队勇夺中超联赛冠军，此后多次征战亚冠赛场，培养出杜振宇、张笑飞等国脚级球员。
2: 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表示，由于国际空间站漏气情况恶化，计划于当天进行维修。出于谨慎考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令5名航天员当天临时进入避险状态，大约2小时后避险状态解除。
6: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天发布消息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位，空间站的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准备对第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上午9点左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面测控中心下达指令，要求国际空间站上7名宇航员中的5名在维修期间进入对接在空间站上的龙飞船避险，并采取更高级别的安全待命状态。在美方与俄方研判后，相关维修作业暂停，宇航员结束避险状态并返回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本次避险时长总共约2小时。国际空间站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大机构主导运营。数月以来，双方围绕空间站核心舱段多处小型漏气的成因及修补方案争执不断。一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2位俄罗斯宇航员当时计划使用锯切开一部分空间站内隔断，以便到达可以接触漏气点的区域，但美方不认可这种方式，启动紧急避险程序。国际空间站始建于1998年，2000年首次入驻宇航员。空间站原本设计使用寿命约15年，之后退役时间多次推迟。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法案，计划将国际空间站退役时间再延后2年至2032年，以便留给商业航天企业更充足时间研发新一代替代空间站。
2: 近日，国际足联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则遭受争议。5号，国际足联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导致数十张世界杯门票被免费售出，随后要求购买零元票的球迷补缴费用。
7: 国际足联5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美元。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务网站表示，本次0元票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据此前报道，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据统计，本届世界杯共收到超过5亿份购票申请，而总球票数仅约700万张，这导致票价水涨船高。此外，转售环节的高额手续费进一步推高了价格。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美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而去年12月类似座位的价格为8680美元，约合人民币5.9万元。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本月二。

0: 号要求国际足联提交包括浮动定价在内的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四号还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
1: 视线转向尼泊尔，当地一名向导在视

0: 最后一次被他人看到是在5月29号，地点是珠峰南坡3号营地附近海拔约7200米处。随后，他本应与自己的波兰籍客人一同返回海拔约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但只有客人独自返回。事后，相关方联系救援直升机搜寻，但没有发现达瓦的踪迹。当时登山季已临近结束，工作人员开始陆续拆除登山道上的绳索和梯子。直到本周四，也就是达瓦夏尔巴最后一次被看见后的第7天，有人发现他正在昆布冰瀑附近向大本营方向爬行。随后，救援人员用救援直升机将其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与妻女团聚。有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夏尔巴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存活多天，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山区长大，恐怕难以幸存。
1: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开考，高考期间，各地运用智能巡查系统和智能安检门等科技手段，严防作弊，筑牢高考公平防线。
2: 在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场的纪律提示明确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并就防范智能眼镜作弊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指引。
3: 主要是通过视觉来进行判断，智能眼镜一个是边框很粗，第二个呢能看到有摄像头，第三个有可能在镜片上看到有图像画面。
2: 多地还对智能安检门进行技术升级，在广州，各考点重点增强了安检门对智能眼镜等隐蔽式穿戴设备的识别能力。
4: 现在这个高科技的装备，特别是这种智能穿戴设备，它发展的比较快，在考试方面如果用于作弊呢，这个隐蔽性很强，甚至可以手上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2: AI 智能巡查系统也在多地考场投入使用，在广州，考试过程中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或监考员有异常行为，监控系统会自动截取异常行为前后的录像片段，供审核员进一步确认。在海南，各考点则实现智能安检、视频监控、AI 智能巡考的全覆盖。
5: 这个系统它可以实时抓拍，在考场上考生的一些疑似作弊的行为。监考老师他可以通过图像去判定，如果确认有疑似作弊的这样的行为，就可以点击确认异常，然后副主考再进行一个复审。如果说确定为作弊行为，再提交到主考进行最终的一个判定。
2: 此外，江苏南京、江西新余等地还组织对考点周边进行无线信号测试与安全排查，护航广大考生公平应考。
1: 为了给高考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各地在交通、供电、食品安全、天气等多方面推出暖心服务。
6: 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在考点周边设立公安考点服务站、护考巡逻车、临时身份证制证点等，考生遗失身份证可现场办理。
7: 今年我们在南京31处考点都专门部署了爱心保障的应急铁骑，为遇到特殊状况的涉考车辆、考务人员和考生提供紧急护考服务。
6: 针对高温及强对流天气挑战，广西电网公司对266处高考考点、试卷存放点、考生集中住宿点等重要保供电场所和输配电线路进行专项检查和隐患排查，全力护航高考平稳进行。在青海西宁，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区所有公交车辆，各考点门口也将安排专线公交车，方便考生就近上下车。同时，考生可凭准考证免费乘坐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出租车。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6: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考点周边餐饮店、超市等开展拉网式食品安全专项排查，让考生吃得放心。
1: 吉林省坚持以考生为中心，统筹部署，精细筹备温情服务，全面落实各项组考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平安、温馨、公平、公正的高考。
2: 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目前所有考前筹备工作已准备就绪。为筑牢高考安全防线，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

0: 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三级三线督导报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
1: 我们的考务人员进行了严格的规范的培训，确保每位考务人员呢都熟悉整个考试的流程，同时在方方面面为考生提供温馨的服务，助力我们的考生顺利完成今年的高考。
0: 在规范组考方面，我省持续提升高考标准化智能化组考水平，严格落实异地监考清单化闭环管理机制，实现考试全流程规范可控，全面搭建防范作弊六位一体防护网，精准防范各类高科技作弊行为。与此同时，全省暖心高考服务全面升级，深入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方位优化交通、治安、食宿、应急等保障服务。全省精准落实特殊考生兜底保障政策，为74名残障考生提供专项便利，设置备用考场应对突发情况。据了解，我省高考网上评卷工作将在考后迅速启动，预计6月25号公布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控制线。全省将严格严守招生纪律，落实招生录取各项禁令和公开制度，全力打造阳光透明的招生录取环境。
2: 今天高考，我省天气如何？考生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
0: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未来一周吉林全省气温较常年偏低，降水偏多，东部雨量突出。6月7号到9号，全省阵雨雷阵雨频发，局部小到中雨，气温偏低，提醒高考考生随身备好雨具，提早出行，适时添衣，留意短时强对流天气预警信息。
2: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2026年世界杯开赛临近，作为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赛事，吸引了大量中国球迷奔赴北美观赛。业内人士提醒，球迷出行观赛需要提前做好签证、交通、住宿等方面准备。
3: 记者从华南地区的旅行社广之旅了解到，世界杯期间，广东预计有1000人预定了观赛旅行。
4: 美加墨世界杯的观赛的这样的一些旅游体验，其实是非常受到游客的这种关注和这个报名参与的。应该是从2025年的第4季度开始，已经有这种咨询的相关需求。
5: 中国用户在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预订量增长超过200%，他们正准备前往北美各地的多个城市，包括多伦多、波士顿、纽约、洛杉矶以及温哥华等城市，都成为热门目的地。
3: 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中国旅行者更倾向于规划多城市连程行程，平均长达9晚。他们选择以世界杯主办城市为中转枢纽，在观赛之余做深度游览。面对世界杯带来的住宿需求增长，相关平台也在持续扩充房源供给。
5: 我们已经在这些世界杯举办城市新增超过10万个房源。围绕世界杯赛事，我们在6座主办城市推出了一生一次的独特体验项目。
3: 业内人士提醒，赴美加墨观赛的中国游客应提前确认签证或电子旅行许可有效期，并提前准备好护照、球票、酒店订单、返程机票等材料，以便入境查验。住宿方面，建议球迷优先选择距离球场或公共交通枢纽较近区域，同时避开热门景区核心地段，以降低出行和住宿成本。同时建议球迷提前购买涵盖医疗、航班延误及行李丢失等内容的境外旅行保险，以降低出行风险。
2: 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再到上班族多发的干眼症，眼健康问题覆盖着全年龄段。那如何加强近视防控，让孩子们的眼睛更加明亮呢？
6: 好像有点近视。
7: 几岁啊？
6: 6岁，马上上1年级。
7: 怎么发现他可能有近视
6: 啊？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8: 上3年级，现在150度。
9: 上次学校测视力的时候，发现我的眼睛有一点小近视，给我戴上了眼镜，现在正在矫正。
0: 专家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关键在于用眼方式不健康、读写姿势不正确、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等。有部分家长和孩子认为，现在近视眼矫正手术已经非常普及了，对于近视防控不用太过在意，可以在成年之后做手术改善。医生提醒，

0: 近视矫正手术不是万能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矫正视力，但对于由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引发的眼部病理性变化，起不到治疗作用，因此还是应当在近视发展期尽力做好控制。
1: 其实我们在做近视防控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最终是防控这种近视相关的并发症。那么高度近视一旦发展到600度以上，它就会有这种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这一部分损伤是无法可逆的，那么会导致这种永久的视力的丧失。
0: 医生提醒，眼睛处于自然光照环境下时，自然光的光谱和强度变化有助于刺激视网膜多巴胺的分泌，可以抑制眼轴的过快增长，所以尽可能保证每天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此外，也需要注意饮食结构的影响，减少糖类和高油食物的摄取。
1: 糖的摄取，它会消耗掉体内的一些钙的成分，这些钙的成分相当于我们眼球壁的这种钢筋混凝土，就像我们盖房子似的，它是最坚固的一部分，那你这一部分流失，它的眼球壁就会软，它就容易拉长变形，就成足球变成橄榄球了，那这样就是近视加深了，眼轴变长了。
2: 那到底怎么做才能科学护眼呢？来听医生的说法。
0: 现在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了上班族的工作标配，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会引起眼干、眼疲劳，还会加剧近视。医生建议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见缝插针地让眼部得到放松。
3: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做远近交替的这样一个训练啊，手指伸出来，眼睛盯着自己的指尖，远近交替训练啊，大约是5秒钟一次呢，可以做10组，一天的话呢，重复一个2到3轮。
0: 第二个动作是缓慢转动眼球，让眼球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5圈，可以放松眼外肌。第三个动作叫掌心热敷，同样简单易上手。
3: 搓了掌心之后呢，掌心呢对着眼睛热敷啊，敷大约30秒钟一次啊，按摩一下这个太阳穴，帮助我们缓解整个眶周肌肉，帮我们缓解疲劳。
0: 对于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医生建议除了要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看书学习20分钟左右后要远眺6米的地方20秒，以及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外，还要分年龄段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3: 年龄越小，时间要控制的越短，我们7岁之前时间就是10分钟到15分钟，小学阶段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连续太长时间。
0: 此外，医生介绍，优化环境与生活细节也能缓解眼部疲劳干涩。首先是改善室内湿度，长期待在空调房或暖气房，空气干燥会加速泪液蒸发，可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至60%。其次，保证充足睡眠，每天7至8小时的睡眠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熬夜会导致眼周血液循环不畅，加重疲劳与干涩。睡好是最基础的护眼小技巧。最后就是临睡前赶紧放下手机，不要在黑暗中继续看电子屏幕，避免眼病的发生。
2: 仲夏吉林满目清幽，中华秋沙鸭逐波戏水，珍禽碧水相融共生，尽显河湖生态之美。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你看他一直在那笑。但是刚子，你今天的脸色怎么有点不太对呀？昨天没睡好。
2: 我知道哈。陪媳妇儿追剧去了，熬夜追剧。
0: 不对啊，这不昨天嘛，有两位朋友从外地过来了，俗话说有朋自远方来，我得尽地主之谊吧。我就请他们啊高高兴兴的吃了顿烧烤，点了不老少东西，其中呢还点了份大家都爱吃的那个烤芸豆。结果我们几个吃完了之后回到家没多久，就开始相继出现了呕吐腹泻的情况。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了吃了没做熟的芸豆引起了这些症状。哎呀，我还好啊，我这吃的比较少，所以症状比较轻，今天还能来上班，就是拉了几次肚子。我那俩朋友啊现在还在医院里呢，躺着呢。
1: 哎呦，刚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不舒服的呀？
0: 现在就是觉得没有劲儿，这肚子还是隐隐约约的有点不舒服。
1: 以后得注意了。吃这个没做熟的芸豆那是不得了的事儿。轻则恶心呕吐，重则腹痛腹泻，再严重点儿头晕头疼胸闷出冷汗心慌甚至呼吸困难。
2: 这个哈，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啊，因为我有体会啊。
1: 啊，你说说。
2: 我小的时候啊，就有一回，哎呀，就是吃了这个没做熟的这个芸豆，结果吃完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就开始上吐下泻，足足折腾了有两天的时间。哇，我吐的那胆汁都快出来了。而且那会儿啊，就是农村嘛。家里边都那种旱厕，哎呀，蹲得我这个腿啊直发软，我现在想想那种感觉，就是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0: 没想到这小小的芸豆居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真是谁难受谁遭罪，谁知道啊？
1: 有句话怎么说的？说这个经验呢，它是怎么来的？经验不就是用无数的错误、时间、金钱，或者是弯路换来的吗？
0: 哎呀，说的太对了。
1: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哎，下回吃芸豆你就有经验了。不过这个话呢说回来，关于吃芸豆啊，咱们千万不能偷懒。要记住，下次吃芸豆以及芸豆类的，就豆类的这些食物，一定啊，说三遍吧，重要的事儿，一定要做熟了才吃。只有经过高温，你把它做熟了，才能把芸豆当中的植物的凝集素还有皂素这些毒素呢把它破坏掉。
0: 哎呀，反正一时半会儿我是不敢再碰芸豆了啊。但说实话啊，芸豆真的是我的最爱。因为我们东北管它叫豆角嘛，你说这个排骨炖豆角啊，这个五花肉炖豆角啊，哎呀，无论是这个炖的酱的还是这个烤的，怎么说呢，反正真的是很好吃。哎，还得回是这个阮老师上次啊带我们去玩的那次，哎，咱们亲自摘那个芸豆啊，哎呦，我就觉得哎呦太好玩了啊。而且摘那个芸豆啊，摘回家特别新鲜，坐着吃起来啊，那口感特别的鲜嫩，口感是相当相当好，
1: 相当好。那是无公害的芸豆。
2: 得，您先少提那个口感吧。啊，那回你摘几个呀？
0: 我摘几个？
1: 对，你摘了几个？
2: 你摘几个呀？你就腰
1: 间。我才想起来了。
0: 我摘几个呀？
1: 是啊，
0: 我摘了不老少嘛。
2: 你在这儿说了那么开心，
1: 就这么几根儿。
2: 哎，我这儿可是有视频为证哈。
1: 对，请大家看看。
2: 大家看一看。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云豆跟我较劲呢、啊，这也摘不下来呀。
1: 好家伙，你那哪是摘云豆啊？啊，你这是薅架子呢。
0: 你看我半天就摘这么两根。
1: 哎呀，看看，
2: 这么
1: 都老了，
2: 吃吗？
0: 对啊。
2: 哎呀，
1: 放里边吧，你看
2: 这也不能吃啊。

0: 老的老，嫩的嫩。
1: 那怎么摘呀、啊？这个
2: 刚子，哪有你这么摘芸豆的呢？摘芸豆啊，它是个技术活，有个小技巧。你摘的时候呢，这个手是这样的，这是芸豆是这样，你插在那头上，这么手这么一变，
0: 哎，
2: 它就下来了，而且它不会断，带那个上头一个小尖儿。这摘芸豆呢，也不能摘太老的，嚼不动，塞牙待会儿。太嫩的呢，咱也现在不能摘。这不长大点儿，分量多，可以多卖点钱嘛。是不是？咱得摘那个刚刚好的。我摘一个给你瞧瞧啊。
1: 好。
0: 太嫩了也不好吃。
2: 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哎呦，这边还都是挺嫩的。
0: 这行。
2: 哪个？我看看。
0: 这行。
2: 哎，好嘞。这个啊，我摘一个给大家看啊。
0: 学了点。
2: 手。
1: 好。
0: 哎，你看看。
2: 你给他看看。
0: 您把这两个做个对比来，你看这个，
1: 这是我
0: 这个，
1: 这是我揪的
2: 啊，
0: 对，
1: 这是阮老师
0: 把这个都揪下来，
1: 是不一样啊，
2: 是不是、
1: 啊？是不一样？
2: 哎，对，
1: 来来来看看，
2: 啊，
1: 哎，真的不一样啊，啊，你这个绿。
2: 对，立冬啊，刚才他说的没错。你那个架势，我们走回来的时候就看那架子都在晃。你那个真叫摘芸豆架。
1: 哎呀，白忙活了半天也没摘明白呀、
2: 啊。
1: 哎，这我怎么摘这个芸豆，怎么觉得这胳膊这么痒呢？
0: 你看，
2: 哎，
1: 啊，这两边特别痒。
2: 哟，都起疙瘩了。
1: 是吗？你看，
2: 啊、
1: 哎呦，真的，啊、红了、哎，又红又痒。
2: 这个是让这个芸豆叶子。碰着皮肤啊，过敏了。
1: 哦，
2: 你回去那个，你过去那边看看那个山泉水那儿去洗一洗，然后就抹点牙膏。
1: 抹牙膏
2: 啊，那没别的呀。
1: 抹牙膏能行吗？
2: 能止痒，能缓解你这个痒啊。
1: 那咋办？那个这个活就交给立冬了吧，辛苦你了。
0: 我这不是辛苦啊。我这叫命苦。
1: 那我去了啊，阮老师。
2: 去吧去吧。
1: 那我去了啊。
2: 去吧去吧。
0: 哎呀。
2: 哎，立冬啊，
0: 我摘吧。
2: 我跟你说，就别抱怨他了。谁让你皮糙肉厚的抗造呢？对不对？咱俩快点摘。
0: 打小就干这活。
2: 回头啊，我用芸豆教你做一道少数民族的特别的美食，我来犒劳犒劳你。
0: 少数民族的
2: 啊，
0: 特别的美食，
2: 很好吃。
0: 好家伙，
2: 摘摘。
0: 那我赶紧摘吧。
2: 摘，我也摘。哎，你看我这个多好。
0: 啊、哦，你那个确实大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哎、看我这更长，
2: 你这更长是吧？
0: 对，
2: 哎，待会儿给你做。我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刚才听说有什么少数民族的美食，
2: 啊、
1: 那我还走什么呀？
0: 哎，
1: 我得等着呀。
0: 这耳朵是真好使啊！
1: 再说了，
0: 这个
1: 在我们东北，这个芸豆又叫豆角，东北那叫芸豆炖排骨啊，炖土豆啊，那都是名菜。所以就有好吃的，
0: 老香了是吧？
1: 对呀，我不能缺了我呀。
2: 刚子，哎呀，你说的这种做法呀，什么炖土豆啊、炖排骨这个芸豆做法太普通了，不算有特色。真的？
0: 那不炖着吃，那炒着吃？哎，我知道一个，
2: 你说
0: 干煸芸豆。
2: 啊，干煸芸豆、
0: 哎、老香了。
2: 你俩说的这些啊，其实就是观众朋友都
0: 这不经常吃的吗？
2: 都知道、啊，也都经常做着吃。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芸豆教大家做一道很特别的菜。哎，这道菜是又美味又健康，还是一道特色美食。
0: 又是少数民族
2: 啊，
0: 又是特色美食。
2: 啊、对，
0: 又他又来了。
1: 反正我就听了美食两个字儿。
0: 行，
1: 我就没舍得走。
0: 这样啊，这个阮老师，
2: 啊，
0: 您呐就别卖关子了
2: 啊，我不卖关子。
0: 对，您赶紧告诉我们，它到底是一道什么样的美食？
2: 就这道美食吧，它需要配合一味食材。
1: 哦，
2: 哎，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2: 婆罗叶。
1: 婆罗叶？
2: 啊、
0: 没听过。
1: 婆罗叶是什么呀？
2: 婆罗叶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2: 啊，对吧？这么说吧，用婆罗叶做的这个饼。这是我的一个满族的朋友，他教给我的。
1: 哦、
2: 他那个时候啊，他就跟我说了，那个时候满族人呢，出去就是打仗，打仗时啊，就用他做的那个军粮，就当军粮用啊。当年打仗时就是婆罗叶做饼子吃。这个婆罗叶呢，也叫什么呢？也叫胡树叶，就那个木字旁。再加一个豆角的角，再加一个战斗的豆，
0: 对对对，
2: 这个胡子，
0: 对
2: 对，就这个胡树叶，也就是这个满语说的婆罗叶。
1: 哦，
2: 这婆罗叶有讲究， 有那个疏风散热清热凉。

0: 血的明目解毒的作用，嗯，作用老大了。比方说这个在行军的过程当中，嗯，啊，像今天这个天那么热，嗯，风热感冒了，哎，
1: 对，
0: 然后头晕了，嗯，嗓子干口渴，或者呢，有些士兵走路走多了，这腿呀，这下肢啊浮肿了，啊，这个叶子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了。还有呢，就是用这个婆罗叶做这个饼，嗯，因为有这个婆罗叶做的这个保护。那么这个饼啊，蒸完了以后呢，它能存放很多天。这个叶子对折的做法，如果你按这种做法，把饼子搁当中，叶子一对折，虫子都不进去。
1: 哦，这么神奇吗？
0: 当然了，啊，无论是这种饼你携带也好，拿着吃也好，嗯，这一方面它有卫生，嗯，所以啊，嗯，咱们要去找到这个婆罗叶，让这个婆罗叶呢物尽其用。嗯，我发现呢，古人的智慧那绝对是这个，
2: 那还说啥呀，嗯，
1: 对，
0: 当然了，这个婆罗叶饼啊，最最经典的是那个馅儿，是不是，光听我说婆罗叶了，今天这个馅儿就是用到它
3: 啊，
1: 就这个，
0: 就这个
3: 芸豆，
1: 芸豆，
0: 哎，芸豆馅儿，
3: 哎呀，这里边有太多的故事了，太好太好了，就是不知道这婆罗叶这个饼吃到嘴里它能是什么味儿呢，李总，
1: 期待哈，
3: 期待期待期待，那咱啥也别说了，
1: 得了，你啊，赶紧去洗你那胳膊啊，对，然后抹点牙膏，我跟阮老师俺俩就赶紧摘这个芸豆，
3: 那我可咱走了，
0: 一直在这儿添
3: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1: 让他摘啊，芸豆架全得他，
0: 是，
1: 对，就这么拽，那谁受得了这个，
0: 是，
1: 接着来吧，
0: 来吧，摘芸豆。

0: 行了吧，阮老师，这些够了吧？
1: 差不离够了，
0: 我觉得可以了，是吧？
1: 过来，头上一根小毛毛
0: 啊，蜘蛛网，有点。
1: 走吧，
0: 花，
1: 看回去，
0: 小花，
1: 做好吃的，走，
0: 走吧，
1: 走
0: 走，我来吧，我端。
1: 好，行，你端着，
0: 您慢点。
1: 好嘞。

0: 大妈，是不是你没摘几个？
1: 哎呀，啊、我那不是养的吗？专门挑我的理。
2: 行了啊，立冬啊，你看在他因为这个云斗折腾了一宿没睡好的那个情况下，
1: 就是
2: 就别气他了，好歹他算、算个病人吧。
0: 好吧，好吧。
3: 哎，阮老师啊，
2: 哎，
1: 那天您临时有事儿 啊，到了最后也没给我们做上您说的那个美食，叫什么来着？菠萝叶饼，是不是啊？
2: 嗯。
1: 那今天
2: 我记着这事儿啊，我记着这事儿呢。回来之后啊，我一直想着给你们俩做，但是呢，没有腾出时间来。那个菠萝叶啊，我都准备好了，就在冰箱里呢。
3: 哎，
0: 是吗？
2: 啊，是啊。
0: 好，哎呀，
2: 啊，
0: 太好了
2: 啊！
0: 要不您今儿受受累
2: 啊，
0: 您圆了我们这个愿望呗。
1: 是
2: 啊。行行行，冰箱里呢还有猪肉馅呢，那我今天呢就给你们俩做一个菠萝叶饼吃，行不行？
0: 好。
2: 这道满族特色的美食菠萝叶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玉米淀粉200克，白面400克，芸豆500克，猪肉馅250克，菠萝叶。这个叶子呢也叫做薯叶。首先呢，我们把面粉和玉米淀粉一点一点地放入凉水，然后把它醒15分钟。芸豆呢，去那个丝儿，把它洗干净。下锅呢，把它煮成80成熟。捞出来以后呢，把它切成碎末，跟这个猪肉馅儿啊混合，然后里边再放入适量的生抽、姜末、花椒面、香油、豆油、精盐、味精，把它搅

0: 拌均匀。然后我们在这个菠萝叶上呢抹上一点豆油，用这个勺啊把这个面糊呢把它抿到接近叶子的边缘的地方，中间呢把它填上搅拌好的芸豆猪肉馅，双手这么一合就可以了。依次我们把它弄好以后呢，让它们都上锅蒸个20分钟左右。那这样一来，我这道美味的菠萝叶饼就做成了。
1: 冉老师
0: 啊，
1: 说实话哈，
0: 啊，
1: 就这个菠萝叶饼哈，
0: 啊，
1: 就光闻着这味道
0: 啊，
1: 那叫一个清香宜人。
2: 嗯，
1: 一猜就很好吃。
0: 嗯，
1: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我想吃到嘴里了。
2: 是啊，阮老师
0: 啊，
2: 刚才你一掀锅的那个一瞬间
0: 啊，
2: 一闻到那个味儿，哎呀，这馋虫就被勾出来了，都到嗓子眼儿了。
0: 啊啊！
2: 下了节目
0: 啊，
2: 我第一时间的冲过去，造他一个，
0: 造一个。哎呀，你们爱吃啊，回头我再做给你们吃，这个又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
2: 没想到啊，这芸豆还有这种特别的做法。回头我也告诉我老妈，让我老妈也这么做着吃。但不瞒两位说啊，上次还是我第一次亲自去摘那个芸豆。我小时候所谓的摘芸豆啊，就是帮我妈把那个芸豆那个弦儿，就刚才阮老师说那个丝
0: 啊，
2: 哎把它撕下来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每次明明感觉这个芸豆上的弦儿啊都摘干净了，结果吃的时候保准它还会有。再有一个哈，我们北方人吃芸豆吧，特别愿意和这个土豆搭配着吃。但是刮土豆皮儿却是我最不爱干的活之一。我就觉得那个土豆皮儿啊，哎呀，刮的呀，这手指头手指甲里啊全是那黑泥呀，黢黑黢黑的。
0: 你说说看吧。
1: 他就是啥呀，
0: 啊，
1: 就是挑活
0: 啊。
1: 您说这么这个轻的活
0: 啊
1: 还挑，这活谁不会干呢？
0: 说这个事儿啊，立冬啊，我跟刚子有共鸣。
2: 看看，
0: 我小的时候也不喜欢干这个活儿，这个刮土豆皮，我为什么不愿意干呢？这个土豆皮你刮的时候，外边又是泥巴，又是汁水什么的，这女孩子她挺爱美的，你说一伸手呢，指甲都是黑的，这个多难看呢，所以就是不想干这个活儿。哎，后来长大了，了解的知识多了。我再遇到刮土豆皮儿这个事儿，我就涂点白醋。
2: 白醋，
0: 哎，等白醋干了，我再用点香皂一洗手，哇，黑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2: 哦，就学了一招啊，又学了一招，
0: 学了一招吧。
1: 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好像也这样，就那个时候。这个刮土豆皮儿它不像现在有那个专业的那个工具哈，
0: 削皮器，
1: 哎，那时候没有。然后我们家做土豆呢，我妈也让我削皮，
0: 给你个铝勺子，
1: 哎，还不是呢，最开始不是，
0: 还不是，
1: 对，最开始给什么呢？
0: 给什么呀？
1: 给个筷子
0: 啊，方的那头，
1: 哎，对，
0: 有棱，
1: 那边有棱吗？
0: 对，
1: 拿这筷子这么刮，
0: 这我也干过
1: 啊。筷子我也不会使啊。后来家里边那个喝汤的那个小勺子，不是现在那个不锈钢的，
0: 对对对，
1: 哎，就是那个，
0: 见过，
1: 对，就那铝勺子，
0: 软不拉撒的把儿都可以，
1: 哎，对，就特别软，
0: 对，
1: 你要是使点劲儿吧，
0: 啊，
1: 有时候它那个把儿都变形了，这一变形啊，整桌的挨顿揍，挨顿说，你看你弄的啊，就这一好勺子让你给弄成这样了。
2: 哎呀，立冬啊，你因为这事也挨过说呀。
1: 对，
2: 哎，我也是用这种铝勺啊，这个刮着土豆皮儿，把那勺子弄弯了。后来这个弯弯的铝勺就成了我们家专门刮土豆的工具了啊。别说啊，这个弯弯的铝勺刮土豆皮还
0: 挺好使，
2: 真挺好使。
0: 嗯，
2: 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家里啊不少这个器具都是铝做的哈。
0: 对，
2: 当年我们家还有那个铝制的大的那个洗衣盆，然后呢大洗衣盆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妈就会把那盆里啊装一盆的水，
0: 干嘛呀？
2: 弯出去放在院子里晒，干嘛呀？晒洗澡水呀。
1: 对，
2: 哎，用这水洗澡呢，就不用再加热水了，再烧水了。
1: 没错。
0: 对对对，哎，这个六七十年代啊， 确实那个铝制品超多，铝饭盒、铝勺子、铝制的那个水舀子、是吧？铝制的洗衣盆啊，铝锅、铝铲子啊，还有铝的水桶、铝的水壶，是不是？

0: 甚至就那抠耳的勺都是铝做的。还有就那牙膏的外壳，它也是铝，还有印象吗？
1: 对对对，
0: 收废品的，
1: 对对对，
0: 用完了都不扔的，全都等着收废品的去拿去换钱。
1: 哎呦，那我小时候这易拉罐也是啊，拿去卖钱的。不过那个时候喝易拉罐啊，平时喝不起，
2: 对，
1: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哎呀，多喝一点，这个时候就把这些易拉罐都攒起来，回头等到听那个卖破烂的来了，拿那个叉一打，哎，就知道，赶快往外跑，拿着这个易拉罐滴答嘟噜嘟的跑出去，然后把它卖了换钱。
2: 我们那儿不是哈啊，我们那儿不是说打岔哈，
0: 你们那儿什么呀？
2: 我们那儿有的是拿那个拨浪鼓啊，嘣嘣嘣嘣嘣，哎，对，走街串巷，有那敲锣啊，嘡嘡。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哎，你们两位聊聊就跑偏了。嗯，刚才我们还说那个芸豆呢，
1: 是不是？
0: 这芸豆
2: 跑到铝锅上去了，
0: 跑铝锅上去了，这会儿又跑到收废品那儿去了。咱们言归正传，咱们接着说芸豆啊。这个其实芸豆呢，它是一个百金百灵的宝贝。这个芸豆叶不光是有利小便的作用，鲜的这个芸豆叶呢，你要是把它捣碎了，然后敷在咱们受伤的部位，它有消炎的作用。哦，啊，这就农村里嘛，缺医少药的，谁会是跑城里看病去啊？对不对？哎，有什么办法？哎，随便这摘点什么，摘点什么，捣吧捣吧就敷上去了。而且呢，这个芸豆那个藤也有作用。啊，就你那天摘芸豆的时候，都快把架子都给拆了
2: 啊！对，
0: 是不是
1: 啊？就那个藤
0: 啊，就那一根根的藤，它有作用。你把它拿来，如果说煮点水的话，它是清热解毒的。要是说喝不了，你外涂的话，消炎杀菌呢。而且本身咱们吃的这个芸豆，长长的一个个的芸豆，它自身的营养那就更丰富了。哎，不光是对我们的血液循环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呀？里边有叶酸。而且它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同时芸豆是一个高钾、高镁、低钠的食物。所以像咱们有些朋友，我有便秘了，我这高那高好几高了啊，想要提高免疫力了，想想哎，我能不能抗病毒啊，这些朋友咱们适当的买点芸豆吃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李东，
2: 微友叫保温杯，他原话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冉老师，我是满族人，今天呢看节目哈，您教大家做这个菠萝叶饼，哎呦，我看了之后啊，我就特别想我妈，这小的时候吧，家里穷，我妈呢就经常用这种做树叶啊，做这个菠萝叶饼，就给我们姐妹几个吃，因为这样呢就不用单独的做菜了，
0: 对，
2: 而且上学呢也不用单独的拿那饭盒了，现在长大了，工作特别忙，回家的次数呢也变得是越来越少了，哎呀，真的是好久没有吃过这个菠萝叶饼了，看得我好馋呢。
0: 说句实话啊，这个现在的生活呢都是快节奏了，大家的工作学习呢都比较忙，但是呢闲暇之余，我觉得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多回家看一看，多陪陪我们的爸爸妈妈。那这位朋友叫保温杯，我觉得你挺暖和的，
2: 是一个温暖的人。
0: 对呀，以前都是妈妈做给他吃，刚才呢我给大家做这个菠萝叶饼的时候，这个方法大家都看了啊，不难，挺好做的，你可以自己学一学看，等到你什么时候学会了，下回再回家的时候，你在家里也当一回主厨啊，给妈妈给爸爸做一做，吃一吃。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就这个话题呢我就不多说了，如果说你再有什么想问的，你在微信给我留言就可以。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马蹄莲他说呢，现在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就是阮老师咱们这档节目。
0: 喜欢这档节目，
2: 说跟着您呢每天都能学到新的知识，而且呢每天学做菜，毫不夸张的说哈，现在自己的厨

0: 厨艺都可以开个小饭馆了。哎呦，
1: 厉害
2: 呀，厉害
1: 了，
0: 是吧？嗯。但今天呢，有个事儿，想请阮老师呢，您给出出主意。嗯。就是家里边这小孙子哈，特别喜欢玩手机。嗯。还经常呢揉眼睛。嗯。你本来说这学习呢就费眼睛。
2: 对。
0: 啊，这又看手机，您说这以后眼睛要是不好了可怎么办呢？嗯，所以想请您呢就给点意见。
2: 这个我觉得吧，现在就是那个电子时代了，别说那小孩了，就连我这个老太太我都用手机啊，时不时的看看新闻呐，刷刷什么小视频呐，对不对？可以说现在孩子玩手机跟我们大人呢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我得问一问，那您自己本人，您在家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做到不看手机呀？对不对？
0: 对，
2: 这孩子嘛，对不对？大多数都是有样学样啊，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在这方面就要以身作则，我们要多陪一陪孩子。你可以培养他，比方说做做手工啊，做做游戏啊，户外看看啊，户外锻炼呢，没时间就拿手机了，对不对？
0: 对。哎，
2: 还有就像我们仨一样，我们出去户外走一走，这不是也挺好的吗？哎，另外平时可以给孩子呢补充一些含叶黄素类的食品。您可能不太知道啊，我跟您说一下，比方说菠菜、芥菜、生菜、西兰花、冬瓜啊、青萝卜、玉米等等，这些食材对缓解眼疲劳以及稳定我们的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当然我这儿呢也有个养护眼睛的食疗方，半根胡萝卜啊，然后玉米来半根，排骨适量，你做一个汤。这个食疗呢是既能保护眼睛，又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您跟您的孩子来说，我们三天两头的坐着吃一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当然如果说 这孙子他也没说多大，对不对？
0: 没说，对。
2: 要是有个十来岁了，这十来岁的孙子就应该跟我们都差不多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给孩子适当的补充一些鱼油和蓝莓叶黄素。那么这两种营养素对于孩子的眼睛视力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好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0: 朵朵妈妈说了，说我呢是前天刚当上妈妈，可是生完宝宝之后吧，遇到点问题。一个呢是产后呢奶水比较少，孩子呢不够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排便呢排不出来，很困难。想问问阮老师该怎么办才好呢？
2: 首先呢，恭喜这位微友当妈妈了啊！您提的这两个问题呢不是难事儿。产后便秘的话，饮食上呢多吃一些能够促进肠胃蠕动的，又能下奶的一些食物就可以了。比方说小米、鸡肉啊，还有鱼肉、黄豆啊，还有黄花菜、丝瓜、南瓜、花生等等。我说一个比较简单的、能够通便的一个食疗方啊，买一个小点的南瓜，把这个南瓜煮熟，然后呢，熟的南瓜里呢，你舀那个半汤勺的猪油，猪油跟这个南瓜稍微和一和，很香。哎，每天你都吃点儿，差不多连吃三天，你试试这个方法啊，这个润肠通便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说哎，您吃了这么三天，你觉得好像两天下来就不怎么管用，没啥反应，那么这个里头你再加点益生菌。那么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奶水它比较少，我给你一个食疗的方法，猪蹄子一只，煮到非常软烂以后，用这个猪蹄汤，把这个一两的花生米、一两的小米、15克的香菇，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熬成粥。那么这个食疗方呢，它第一个能养血，能下乳，特别适合产后啊奶水少的妈妈们吃。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